0: 太薄了吧，这是显胖不保暖、
1: 嗯、
0: 面料不好还起球扎人，有时候领子没穿几次就变形。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推荐，这是我们为大家精选到的2026新款云诺暖机打底衫，它是国内知名的品牌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的内衣都是他们家出品的，所以它的品质非常的好。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就说明这家生产工艺、舒适度和版型都是经得起检验的。
1: 嗯，
0: 然后它的面料底子呢，采用的是进口的东丽
1: 晴纶纤维，
0: 晴纶纤维
1: 细化技术，
0: 是的，柔软蓬松的像云朵一般，就是它贴肤真的很舒服，贴身穿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又不勒，因为它弹性大家看一下还是非常大的，久穿也不易变形、嗯、然后呢它的功能又有这种远红深层的锁温保暖，它不靠厚，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有这个标准，事实上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在直播间里面大家看到的这两款，一个是大文手里面的方领款，优雅知性的一个代表。其实你单穿它，这颜色也是好看的，在秋冬最流行的那个美拉德的一个色系，去搭配个牛仔裤就很好看。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粉白和大文手里面这个暖咖四色可选。第二款就是我手里面的这个半高领，
1: 这
0: 3M 黄金半高领，
1: 特别给大家推荐。就是原来呢，
0: 我也挺喜欢、这个、
1: 我买过那个就是高领的，就是要翻一下那个、嗯、那个说实话就是有点
2: 太麻烦哈。
1: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会显得脖子很短、
1: 嗯、对、嗯、所以就是这个半高领
0: 真的，这个我跟腾霄是一样的，
1: 又好搭又保暖。
0: 嗯，
1: 就是尤其各位男士，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这个半高领打底，
0: 嗯，
1: 你配一个小西装或者小夹克，
0: 好时尚，真的洋气、
2: 哦、
0: 为什么半高领
2: 很有品质感、
0: 哦、你知道为什么半高领洋气吗、
1: 嗯、
0: 因为半高领它就是有一种复刻复古感、
1: 嗯、
0: 你就看到很多的，就包括一些欧美的、
2: 嗯、
0: 一些博主、
2: 嗯、
0: 他们在街拍的时候穿衣服非常简单、
1: 嗯、
0: 一个就是微喇的牛仔裤或者说直筒小直筒，就搭配一个这样的半高领、
2: 嗯、
0: 穿一双就是平底的那个小皮鞋，真的很好看。
2: 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到的大家价格特别特别好、
0: 哦、听听价格啊、
2: 嗯，
1: 听听价格，
0: 专柜，
1: 嗯，
0: 半高领款109元，要是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就得200多，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元，
1: 嗯，
0: 就是我手里面这一款，我刚才说时尚度拉满的半高领，
1: 是，如果是前100名下单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早鸟价，69块钱是买一赠一
0: 啊。
2: 对，两件。
1: 我看
2: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是吧？
1: 对，
2: 真的69买一送一两件，
0: 我确实是有点不敢相信，不可思议。
2: 所以大家就两件两件的一起买，可以换个颜色哈，白色和黑色呀，就是好搭的颜色，或者高领和低领搭配着来使用
0: 啊，也可以选择一件高领一件低领，
2: 一件高领一件低领，
0: 两件69啊，
2: 对，在一个链接里面，
0: 好，
2: 是不是很便宜？
0: 我们初秋草鸟价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有这个机会，这相当于一件最低30几块钱，
2: 对啊，
1: 真是
0: 34.5块、
1: 啊、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打底来下单吧，这也是我们亲测好穿然后贴肤非常舒适款型也好看的、
2: 对，又柔软然后又保暖，
0: 质感做工
2: 可
0: 线真的很好、
1: 嗯、
2: 你看它的这个，我这样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这个双层走线，
0: 嗯，
2: 会让你洗完之后经常就是经常有
0: 不容易变形，
2: 对，就洗完就变形了，不能穿了、这个你看它的做工还是很好的，
0: 听不见你说话，
1: 听不见你说话，
2: 听不见我说话是吧、我得从
1: 沉浸了，沉浸了。
2: 看它的这个弹性，包括它的领口的做工，其实是非常的精致的。
0: 嗯，
2: 啊，走线走得很好。
0: 是的，
1: 嗯，
0: 待会儿我们在视频端再跟大家来就是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半高领款啊，配西装配小香风，
1: 嗯，
0: 你看冬天你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盘活你所有的外套，
1: 哎，真是。
0: 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品牌溢价，大牌工厂的高级货没有中间加价，钱全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面，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是真正的性价比。
1: 是，
0: 就这个价格我们不再多说了吧？
1: 啊，对，这个69块钱还给你买一送一是吧？
0: 69块钱两件，
1: 您直接回打底就行了。
0: 嗯，打底。新客、啊、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钱，
1: 嗯，
0: 行吧，积分再打99折，大家发送打底自己下单吧。
1: 我们也特别感谢而遇这位朋友啊，他说终于看到你们了，这是我听收音机第一次看到真人、很开心，谢谢您啊、谢谢您啊，真的是说，如果说这个很多朋友是在这个广播端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很多年的朋友，您要是关注我们私家车99的视频号啊。

0: 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每天节目的直播了。
1: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的视频号去加一个关注，之后呢就会经常刷到我们。广告时间我们也在我们的视频端跟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这两款软糯打底。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两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各握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啊，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平，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一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有朋友在问，北面的冲锋衣还有吗？我们只能说让。

0: 让朋友们自己回复一个冲锋衣去看一看，
1: 冲锋衣看看啊，
0: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时间点的话，这个产品下架就是下架了，可能它是就是面临的断码断号，就产生的这个下架就不作为这个主推品跟大家介绍了，所以我们在线的品也希望大家能把握住它的这个销售期，因为品牌方所有包括厂家给到我们有优惠的时间，它都是有一个时间段的，就超过这个时间段之后未必就能享受到当时的那个价格。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云诺款的暖机打底衫，大家回复的关键词不用打底衣也不用打底衫，就回复打底两个字，我们跟大家来做减法，最简单去回复一下打底就可以看到了。
1: 哎，是是是，同时呢这个您如果说想买那冲锋衣，您回关键词看看看您喜欢那款式和号还有没有吗？
0: 有的话您就下。
1: 是，今天这个打底还是很划算的啊，69块钱给到您买一送一啊。玉这位朋友刚跟您打半天招呼来着，
0: 跟你们说话你们都不理我。
1: 我们可有好多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跟我们作证啊。
0: 就是我们跟玉解释一下啊，他有时候这个广播节目啊，他和你刷到的那个短视频，就是那个视频直播的直播间，也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也搞，就是有那么几年我也搞那个视频直播，那个所谓叫做余播呀。你到那个里面，下次我开了你去找我，你一进来我就会说欢迎玉。玉锤朋友能不能加一个粉丝灯牌给我，甚至你不加灯牌我还会花5分钟的时间劝你给我加上这个灯牌。但是作为我们一档就是这个广播节目来说，就是有可能他转瞬即逝，一句话没听到他就过去了。
1: 吴彦祖也说大王老师刚才我都说一遍了，最近咋不听见爷爷跟孩子的语音了，
0: 挺有趣的。
2: 这是为什么啊？一孩子长大了，
0: 不可爱了，
2: 不可爱了，他没有那个童言童语，那个时候是真的就是可爱啊，他是真的那个发声就是学啥说啥，那另外一个呢，就孩子上学了，
0: 不配合了，他大了，
2: 就觉得该可笑了，你为啥让我说这样的话？已经有自主意识要判断了，所以你就听不到那样的新节目，有些节目是阶段性的，过去就不再来。
1: 确实，就是我们家闺女小时候那个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就你教啥学啥，就是。你这应该就还就是我们家闺女她太老了啊，太老了，太老了，说话就是这个本土音比较
0: 浓厚，
1: 就是来孩儿跟我念嗨嗨熊了嗨，然后呢，闺女是嗨嗨熊了，我在旁边听着。
0: 毒枭说我是一个可以讲的是一个播音主持界的评委吧，应该算是。现在是可以打分的那一种。
1: 对呀，我说我一个拿着普通话一甲证的人在旁边，我也不敢纠正。我
2: 你又觉得可笑，又觉得孩子很可爱。
0: 你们知道昨天晚上应该是叫什么吗？
1: 一二黑。
0: 要昨天的话，没有昨天晚上，就是单独是昨天的话，就是一二个。
2: 一二个。
0: 这个俺姥姥也会。
1: 对。
2: 跟我公公交流的时候，他是说方言的嘛，就孩子爷爷，他跟我说啊，喝汤了没有？然后我说我爸我吃过饭了，但是我没有喝汤。
0: 后来才知道
2: 是一个统称啊，就吃饭和吃干饭和喝那个喝粥都是一样的，他就要喝汤。我说我吃过饭了，但是我没有喝汤。
1: 有这经历，就是当时上学的时候，然后那个其他寝室过来。我问，又差没有？我说你刚喝完，然后他就过来拿那个我们那个暖壶，然后一晃，
0: 这不是有吗？
1: 这不是有吗？我说这不是差吗？说这不是差吗？我说这不是水吗？
2: 就是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在就他在这个，因为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不一这个风格和习俗，那个语境是啥？那个语境他说那个有茶没有？就是有热水没有？我后来我才知道，你应该每个不同的地域，它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语言特色。
0: 这个吴彦祖也说了，夜就是一二，黑底，都是晚上的意思。
1: 对，
0: 我们就是有时候听一些就是方言的表达，是非常的有趣。
1: 是，
0: 我也跟朋友们有同感，我特别的喜欢，应该是在二几年还是一几年，这已经有一个5年了吧，就是大文制作的这一批亲子单元节目，就是很多听友当时就一边听一边反映，就是我不仅是觉得好笑，我更多的是从这个笑完之后 我感受到了一

0: 种温暖，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们看到大文现在在我们节目里面这种高能量的一个状态，你不管就是有时候被批评啊就是被质疑啊，是不是，但是他依然带出来的是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一种生活的态度，为什么，因为他家庭实在是太幸福就是他那个幸福度实在是太高了。我们听一下吧，既然说到这儿了，被朋友们点播的超级普通话
1: 还有吗？
0: 有，我们这一档，我们这一档听到的是
2: 我这儿播吧，
0: 恐龙故事，来自大文的孩子，和孩子的爷爷。
3: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4: 今天呢，爷爷准备讲一个地球上的故事，好不好？恐龙的故事。那你说你见过恐龙没有啊？
5: 没。
4: 那我见过恐龙没有？
5: 也没。
4: 你爸爸妈妈呢？
5: 也没。
4: 对，都没有见过恐龙。那为啥呢？爷爷跟你说说啊，恐龙啊，很早很早以前，很早很早以前，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上亿年，出现在地球上一个神秘的恐龙。它长得啥样呢？谁也不知道。哎，它长得怪不怪呢？谁也不知道。后来呢，它就非常轻易而举的占领了这个整个地球。后来经过呀，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哦，它突然呢又灭绝了，在地球上消失了，谁也没有见过。这地球上人谁都没有见过它长得啥样。但是现在为啥咱知道恐龙呢？是因为发现了很多恐龙化石，在地上刨出来的化石，人们根据这个化石的样子啊，就画出了今天的恐龙，知道吧？它给恐龙分了分，什么剑龙啊，什么齿龙啊，还有啥龙啊？
5: 还有雷龙呀。
4: 啊，还有雷龙啊。
5: 还有霸王龙呀。
4: 哦，对，霸王龙啊，还有三角龙啊。对，其实呢。
5: 鳄鱼。
4: 对呀，其实这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你们喜欢恐龙不是？
5: 我喜欢恐龙玩具。
4: 哦，对，你喜欢的是恐龙玩具。
3: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0: 大文对这档节目的制作我觉得也非常精良，我很喜欢他这种留白然后突然结束的方式。
1: 这个肯定是早期的吧，最
0: 早期，早期，
1: 你看那个时候孩子多可爱呀，一点点说话的声音也小小的，
2: 奶声奶气的，
1: 奶声奶气的，说话也不太清楚，但是现在长大的给你还嘴还得可厉害。
0: 感谢臭蛋盒啊，也是给予我们这个团队的支持。他说三门侠话叫做棒尖，什么呢？就是很好很棒的意思。他说麦姐、腾霄、文姐主持的节目都很棒尖，透亲，
1: 透亲呢，
0: 他说是可爱的意思。哎，被人夸可爱，他是对你内在品质的一种赞美啊！
2: 那对对对对对，这是对于你形象气质和内在，
0: 你有综合性的评价，客观评价，
1: 是不是我们有点过度解读了？
2: 好不容易夸一回，咱就
1: 过度光
2: 就往上贴吧，就、哎、对不对？
1: 想咋理解就咋理解，
2: 真是。有朋友确实说，作为资深听友，麦老师上课呀，暴躁洋一喷呐，都是精品
1: 啊
2: 啊！你看，
0: 但是我还是最喜欢。超级普通话。一会儿我还要听屁屁侦探和超级飞侠。不好意思，我自己的节目我说的算。今天 Q Baby 的旅行日记啊，
2: 主播了，
0: 腾霄的一起读书历史有点意思，
2: 不听了，
0: 再有深度。
2: 对，那都是啥做的？
0: 都先往边上靠一靠，
2: 没有可听性。
1: 所以有时候发现，就是那种最天然的，然后呢，最本真的那一面，就那个
0: 质朴的，
1: 最质朴的，我觉得还是很可爱。就听见那个小孩的声音，一点点啊。我也什么什么学都学不会的那个声调很可爱。
0: 是
2: 郭小懒他说呀，我是山东姑娘，嫁到河南了
0: 啊。
2: 这个欢迎您来到这个大河南啊。这个希望您这个继续幸福下去。
1: 他说
2: 刚
1: 喷，
2: 对，刚结婚的时候婆婆跟我说没事多多跟妈喷喷空
0: 啊。喷空，
2: 对，我说为啥要跟我妈互喷呢？
1: 不理解。
2: 这一看就是咱的河南本土俚语和现代互联网流行语的一个对撞。
0: 对，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不是去西安嘛，我们同学说逆着女子，然后我说女的是不是叫女子，男的是不是叫男子？不是的，他们只管女孩子叫女子，但是男的他不叫男子，
0: 就叫男的
1: 啊，叫老汉儿。好像是这样啊。然后他们跟我说，哎，你没事给我谝谝，
0: 我说
1: 对对对，
0: 给你便宜。

0: 啥呀？嗯、
1: 就是咱们也没什么可以炫耀的
2: 东西，咱认为有些有资本。
0: 对，他说谝闲传啊、就是跟你聊聊天，跟咱的喷喷空虚是
1: 跟咱的喷是一样的。
3: 对。那个四川那边叫什么摆龙门阵，
0: 嗯
3: 啊，是吧？
0: 摆龙门阵，我以为是打麻将呢。
3: 啊、
0: 不是啊，
3: 他那个就是说，他那个有这个，他这个动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说呀，
0: 嗯、
3: 你摆嘛，
1: 嗯，
0: 我说就是我摆
1: 啊、摆龙门阵就是跟那个
3: 就是聊八卦，
1: 嗯，是一样的、这个意思。
3: 他这是这意思
1: 啊。我们今天也跟朋友们来聊一聊方言吧，
0: 嗯、
1: 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地方有什么有意思的方言，大家也可以互相拿出来，大家考一考，猜一猜，
3: 行，
1: 提升一下自己的方言水平。
3: 那一人出
1: 达到方言甲等，
3: 给大家一人出一题，看能猜出来不能。
1: 之所以大家对这个大文那个复古的单元很喜欢，
3: 嗯，
1: 这是的确复古的东西，让我们觉得是一种，其实有时候这是很接地气、很美好的一种东西。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两天天比较干啊，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大红瓶面霜。
1: 是的，大红瓶面霜今天在7:30的时候第一次跟大家上线见面。SK2 家的大红瓶应该很多的朋友都不陌生吧？那个红。胖子红红的胖胖的那个瓶身，很多的朋友就知道它确实是价格不菲，
3: 是，
1: 但是今天在我们里面真的有好价、
3: 嗯、
1: 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关键词面霜，也是好不容易跟品牌方争取来这款品，所以大文是比较着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对，
0: 这是我们给大家上的一款新品，
1: 嗯，因为今天我们上线的是全新的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它是最懂面部胶原网的养护逻辑，它不只是单单的补胶原，因为它还有一个补胶原的核心关键，就是沟连蛋白。
3: 哎，
1: 就是它和胶原蛋白不一样，它是撑起胶原网的一个钢筋骨架。
3: 嗯，
1: 这个沟连蛋白一旦消失，就算是胶原蛋白你补的再多，面部依旧是会有那种垮塌和松垮，再多再贵的护肤品也白费。
3: 哎，
1: 那所以这款 SK2 的大红瓶面霜呢，它的传奇成分Pitara 是直抵你的根源，促生沟连蛋白的，把胶原网去纵向勾紧。
3: 哎，是，再配上一个至臻芍药精粹冲弹充盈喷弹，听这名字真是高级，
1: 这感觉满满的胶原，是不是？
3: 再加上一个专研豆香的酸精粹，
1: 嗯
3: 啊，加固胶原蛋白的肌腱。
1: 是有数据实测，坚持4周，饱满度会提升70%，苹果肌的高光点上移超过5毫米，几天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你的脸部就是那种喷弹支棱起来了。我们有两款质地，大家可以按需要去选。第一个呢是经典奢润乳霜质地。干皮脆弱肌你去辨乳，另外一个是轻盈款的奶昔质地，秋冬你是那种油皮，你用起来它更加的不闷，上脸好推开。
3: 是，
1: 使用方法就是掌心揉搓一下，到手之后由下往上去这么提拉按摩，它吸收快，有更好的吸收效果，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更加的到位。
3: 关键就是价格了，正常专柜单瓶80克1590，今天我们没有套路啊，也没有那个专柜租金，也没有各种代理费，直接把前头的一给大家去掉了。599，您就可以拿到80克的正装。但是，您如果说您下单快的话，我们前200位的朋友，还能给到您一个买一送一的名额。
1: 是的，
3: 也就是599，您到手是
1: 两瓶
3: 。
1: 哦，这个单瓶你算下来才不到300块钱，可是你拿到的是原价1590块钱的 SK2 大红瓶面霜。
3: 哎，
1: 大家赶紧回复面霜来抢单，我们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各位放心下单，顺丰包邮到您家，售后无忧。秋冬其实正是抗老的一个黄金窗口期，也是换季的时候皮肤就是松弛悄悄加重的时候，所以不要等到我们活动结束恢复原价，你到时候多付的不只是钱，还有日渐加深的法令纹。
3: 哎，
1: 所以呢，自用抗老安心，重阳节你送给老妈体面又走心，就是回复一下面霜，我们仅有200单的名额，如果到手2瓶的话，大家抢到前200位，到手2瓶可以自己一瓶，重阳节送妈妈一瓶，这个秋冬一起护肤，手慢就没有了。
0: 对，因为它非常分两款嘛，一款滋润的，一款油皮，一款干皮的，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肤质来进行下单哈，它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1: 对，回复面霜一键抢单了。
0: 面霜这感觉其实很实用，就是因为它晚上的时候可以把它厚厚的涂一层，
1: 厚敷面膜用。
0: 对，当面膜用。所以它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
1: 真的不一样，
0: 保湿透亮的一个。

0: 皮肤状态。
1: 厚敷这句话其实说起来很轻松，但是我们原价去买的话确实不敢厚敷。今天我们对原价1590元，我们的 SK2 大红瓶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这款面霜仅需599，买一赠一。
0: 对，目前都是买一赠一的，
1: 前200位，大家抓紧回复
2: 面霜，
1: 不要犹豫，一键来抢。
2: 郭晓岚就在这视频端还说呢，跟这个她老公啊，还有这种这个语言上的这个小乐趣。
1: 嗯，
2: 她说这个就说山东啊有一词儿啊，
1: 嗯，
2: 这叫潮巴，我不知道怎么读啊。她、说就是有一点傻傻憨憨萌萌的感觉。她、说这个我老公问啥意思，她说那就是形容你很帅。
1: 潮吗？潮巴
2: 不是，就我就是用咱话就是搂着脖儿戳给这儿，搂着脖儿给这儿戳了，
1: 明白了，
2: 对不对？就你有时候咱说那个每个方言里头，它有自己的一个体系，
1: 嗯，
2: 对吧？你如果你在那个陕西上学，陕西不是有一词叫寡怂
1: 啊，
2: 可能类似那个，
0: 对，就是傻瓜的意思，是吧？
2: 这娃这娃这我这时候娃的挂底恨，
0: 对，挂底恨，
2: 这意思，
0: 对，
2: 是吧？那你看有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还给我们说，给我们出题呢，
1: 啊，
2: 说我
1: 好一个秋是吗？
2: 好一个秋和很普通都留言了。
1: 好，我们看看。
2: 他说这个好一个秋吧，他说那个以前有一南方的同事聊天说他钱包掉了，然后我们北方的这个同事呢就异口同声说是钱包掉了，捡起来不就行了？
1: 嗯，对呀，对。
2: 结果呢，这个在人家南方说钱包掉了是被小偷那偷走了。
1: 掉了是丢了的意思。
0: 对啊，我也理解的，捡起来就好了。
2: 那是就是真的就是每个语言体系啊，
1: 嗯，
2: 它跟那个地域啊，它那个感受是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对吧？感受是不一样的。很普通说，他这个我还真没听过啊，
1: 嗯，
2: 他叫当古猪是啥意思？
1: 猪是那个猪猪串串的那个猪，
2: 难住了吧？
0: 啊，这的确有难度。当古猪
2: 这个我能知道前面有一个，就咱有一个平时有啥叫当古人了？
1: 啊，
0: 那就一个的意思是吧？当个的意思。
2: 当古人了，你
1: 故意的
2: 意思？
1: 故意的
0: 哦，
2: 就是故意的。
0: 故意的，
1: 他的大文的那个河南话基础是没有咱俩打的好，
2: 还次了。
1: 你毕竟是就是全家郑州人
0: 啊，我也是郑州，但是我就是很长时间不说河南话了。然后我
1: 不会说，他小时候就不会说河南话。
0: 我是就是到高三的时候不会说的。
1: 哦，你小时候也会说？
0: 也会说，但是
1: 高三你是刻意不说了呗？
0: 啊，就刻意不说了，因为当时要学普通话嘛。我会说，但我也能听得懂。但是就你刚才把它单拎出来，没有在一个语境里面，可能不太好理解。
1: 我是上学的时候，就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去学的普通话。
0: 哦，那你之前说的都是方言？
1: 我就小时候就是说方言长大呀，说河南话长大的。
0: 哦，
1: 嗯，后来我看他们都说普通话，但是我就发现普通话很好学，跟他们一说，我就是自然说成普通话。
0: 因为北方它的这个语境是好的，
2: 哦，对对，
1: 特别是就是河南地区，
0: 对，
1: 还是就是相较来讲标准。
2: 是，然后有朋友就在说叫单门儿。
1: 单门
2: 的意思
1: 就是故意嘛，
2: 就是专门
0: 啊，单门的，
2: 故意
0: 啊，
2: 我单门了啊，是这意思，
0: 嗯
2: 嗯，这三个人开始给点研究开了，
1: 大家纷纷发着打底，我们仨研究着，大家不要回复大红瓶啊，文文可能着急想抢我们 SK2 大红瓶面霜，您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
0: 面霜，
1: 是的，
0: 嗯。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好不好？爷爷今天给动物王国里边呢，跟你说五种动物。这五个动物呢，我说说它的特点，看你能不能猜到这是什么动物，好不好？好，听好啊。第一个动物，它是一个蛇，但是呢，它跟一般的蛇不一样，它没有毒，它见人以后呢还害羞，非常内向。这个蛇呀，它的颜色是翠绿翠绿的。这种蛇是什么蛇呀？
1: 翠青蛇。
0: 啊，对对对对对，翠青蛇。第二种，有一种鸟，它像蜘蛛一样，它织的鸟巢啊像布一样，非常漂亮，人们把它叫做
1: 蜘蛛鸟。
0: 哎，对，这回说的准确啊。第三个动物啊，看好，这一个呢是个青蛙，但是它和一般的青蛙不一样，它的颜色呢，它的肚子啊，它的腹部啊是橙色的。这种青蛙叫什么蛙呀？
1: 橙腹莲蛙。
0: 哎，对，橙腹莲蛙，跟爷爷说
1: 橙腹莲蛙。
0: 对了，再看看啊，还有一种青蛙，它的颜色是五颜六色，非常的漂亮。这个青蛙叫什么名字啊？
1: 五彩青蛙。
0: 对。那还有一种动物非常凶猛，它生下来以后啊，它那额头都有一个王字，人们把它叫兽中之王。那这是什么动物啊？
1: 老虎。
0: 哦，动物园都有老虎。
2: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3: 你看咱一开视频直播啊，这个影响范围啊，哭嚓一下就扩大了，
4: 略大。
3: 有朋友说这个我在辽宁葫芦岛
4: 啊，
3: 我教你们学锦州话吧。
4: 啊，可以
3: 啊。这个东北话我一直认为很好听，
5: 很好玩。
3: 很好听。
5: 尤其是我们这次看了那个于洪就是、
3: 啊、
5: 王佳佳说的那个东北话，太有味儿了，太自然了。
3: 对，我看那个采访，就是那个张哲华嘛。张哲华就说这个王佳佳本身就是那个好像是鞍山人嘛。
5: 对。
3: 然后他说这个原来戏词里没有的很多词都是他这个临时加上去的、
4: 啊、
3: 就是他们平时这个日常说的一些这个方言土语。
4: 嗯。
3: 这锦州话其实我还是略有一些了解。
4: 嗯。
3: 就是锦州话有一个特点，据说啊，
4: 嗯，
3: 就是锦州话叫，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叫好话不得好说。
4: 哦。
3: 就是他那个鱼尾调有点，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因为您是锦州人啊，就是说他是什么呢，就是鱼尾调特别容易上扬，就你听起来特别有点像吵架啊、
4: 哦、
3: 啊，就是啥时候来的啊，那啥时候走啊，
4: 啊、哦、
3: 不吃饭呢、哦、大概其实就这，其实人家是很热情
4: 啊、哦、
3: 其实很热情，
4: 就是你听起来好像就觉得哎很凶
5: 哦，很厉害，
4: 你事实不是，这是人家就是那种就是热情的一种表现、嗯、
3: 对，他们就家里头来咱好像也有这说法，来客叫来且了
4: 啊、嗯嗯、那你看他这种上扬就和这个西安话完全不一样，
5: 嗯，
4: 就陕西话他每一句都很像一把锤子往下砸的、
5: 嗯、对，
4: 他的尾音都是向下的，
5: 嗯，
4: 你觉得他很生气可能不是，
3: 对，
4: 他也很热情，
3: 是，
4: 只是他说话就是这样的，
3: 说人家自己就说了，锦州话的这核心就是质疑全世界。
5: 这次就是
4: 看谁呢，
5: 所有的都是那种就带挑着那个
3: 劲儿，就挑着往下挑一下、
4: 啊、
3: 然后就挑着往下挑一下，这每个地方它有这个根据地域不同啊，它那个确实方言的那个发声习惯它就是不一样、
4: 嗯、
3: 就是你如果你看真像这个陕西，你就听那个地方戏你就知道、
4: 嗯、
3: 陕西那个秦腔，咱河南的这个
4: 豫剧
3: 嗯，它都是高门大嗓的
4: 嗯，
3: 高门大嗓的，因为这个是跟这个地域有关系，咱这儿呢、
4: 嗯、
3: 你想早期的时候演出不跟现在呢，声光电有舞台、
4: 嗯、
3: 是吧，你这个在那个广阔的这个土地田地之间，你就得声音就得这样、
4: 嗯、
3: 是吧，辕门外拿三声炮，你就得这样。
5: 我专门研究了一下河南话，我发现河南话其实是没有三声的，
3: 嗯
5: 是吧，
3: 是
5: 河南话是没有三声拐弯的那个声调的，
3: 不拐弯，对，
5: 直接就是直来直去的，
3: 聋哑、嗯、了，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5: 啊，都没有。
3: 对，不拐弯，
5: 谁都不冲，九冲一。
3: 对，
5: 你看，
3: 直来直去。
5: 对，直来直去。
3: 是，但是你看，你到了人家南方，人家那个吴侬软语，那也跟人家那个就是生活环境也是有关系的。
4: 对，
3: 对吧？
5: 我 我前两天看到那个叫
3: 啥呀，
5: 兰香如故，里面有一个外婆就看见自己的小孙孙回来了，特别开心，说哎呀那个辛苦的，然后我就想起来我阿婆小时候就这样叫我的啊，就是那个叫你心肝宝贝，咱的宝贝心肝这样叫哈，他们叫的是辛苦的心骨头心肝骨头辛苦的呀，就觉得可柔软了呀，
4: 好嗲啊、哎曾经我以为就是河南话是很硬的啊，自从我了解了山东话，
5: 你觉得河南话就软了是吗？
4: 我觉得要软很多，就现在在就是短视频平台上最流行的话就是说这个山东话、啊、它属于那个金玉溪我关注了好多女性博主山东话谈恋爱的视频
3: 山东话就是舌根子有点硬山东话舌根子有点硬，它就比如有几个词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叫张江不分三山不分然后呢这个油肉不分就是说我赖一块钱肉，赖几块钱肉就是一块钱的肉和一块钱的油，一块钱的肉，一块钱的肉，就舌根子硬
5: 分不清。
3: 你姓啥？我姓张。姜，你也听不出他是姓姜还是姓张，
4: 到底姓啥？
3: 就是他容易发那个什么，就是容易发出来那个让人容易不在语境当中，你很难听出来。所以你就是
4: 有一定的难度的。
3: 传统相声里专门有一段这个活，就叫山东二黄。就是因为山东话很有特色，就是把京剧里头的那个唱词儿用那个山东音唱出来。这是传统相声当中一个比较基础也比较经典的一个作品。就是用那个山东话的那个硬去对那个对应那个京剧里头那个韵，然后打出笑点来。
4: 古道飘零客他说河南话是三声变一声，二声变四声，一声变二声。
3: 哎呦，
4: 没有三声，
5: 这好专业啊！我就光意识到了没有三声，不管玩。但是他把那个话的音调呀做了一个总结，
4: 总结标识。好，稍后的时间我们也继续来听听看朋友在说什么，你所在的这个家乡话或者是你了解的一些方言，今天我们也可以大考堂互相来考一考。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6: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6: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不少家长私下跟我吐槽，辅导孩子学习就像打硬仗，对着孩子的错题本一顿纠错，可是孩子学习的劲头反而越来越弱。其实大家都走进了一个误区，学习的核心能力是热情而非纠错。就像老话说的，老公靠喊，孩子靠哄，想让孩子爱上学习，哄的智慧远比批评纠错管用。前一阵子啊，有位宝妈给我发来喜讯，说他们家三年级的儿子终于不再抵触数学了。原来这孩子之前一做数学题啊就磨蹭，错题还特别多。妈妈呢一开始总是盯着错题念叨，哎呦这道题怎么又错了，你上课有没有认真在听啊？结果孩子越来越害怕数学，甚至在写作业的时候会偷偷藏起练习册。后来妈妈换了个思路，不再揪着错题不放，转而哄着孩子学。孩子算出一道难题，他就夸张地说，哇这道题连妈妈都想了半天，你居然做出来了，太厉害了。就算孩子错了大半，他也会先找闪光点，你看这道应用题的思路是对的呀，就差最后一步计算了，下次细心点肯定能得满分。不仅如此，宝妈还会把数学题变成小游戏，比如用糖果当教具，让孩子算加减法，算对了就能奖励一颗糖。慢慢的孩子发现，哎呦这数学也没那么可怕，反而觉得挺有趣，每天放学都会主动拿出数学练习册，成绩也在稳步提升。叶圣陶先生曾经说，教育就像农业而非工业，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庄稼，不能用工业化的统一标准去雕刻。这让我想起了《园丁与木匠》里面的观点，我们要向园丁用阳光唤醒种子，而非向木匠强行雕刻木头的形状。我身边还有一个例子，朋友家女儿学画画，一开始总画不好人物的五官，朋友并没有着急着纠错眼睛比例不对，鼻子画歪了，而是先夸她，哎呦你看这个小女孩的裙子的颜色搭配得可真漂亮，像彩虹一样。再温柔的建议，要是把眼睛画的你看圆

0: 点是不是更灵动呀？孩子在鼓励下越画越有信心，然后在学校里面的画画当中最后拿了奖。还有一些家长总是拿着尺子丈量孩子，纠结于细枝末节的小错误，就像给燃烧的火苗泼冷水，慢慢浇灭了孩子的学习热情。养孩子其实就像开一辆破车，甭管他磕磕绊绊，只要肯往前跑就是好车。咱们可以边开车边维修，没必要因为一点小故障就半路抛锚。孩子做不到完美没关系，多发现他的小进步，多给一些鼓励，少一点批评，哄着孩子开开心心的学习，让他在快乐中保持对知识的渴望，成绩自然会越来越好。毕竟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保护好这份热情比一时的分数要重要的多。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我们给这儿聊着这个各地方言，大家跟这儿回的打底。
5: 今天我们的打底山云诺软基打底山真的非常受到朋友们的欢迎、回复的关键词非常简单，就是打底。
1: 哎，是啊、您直接回复打底就行，因为这个真的性价比极高，而且刚好正是当季应季啊，您马上就能穿上的。好搭，舒适，透气，保暖。然后呢，现在的价格69块钱还给您买一送一。
5: 是的，它所用到的面料是进口的动力晴纶纤维细化的技术、就是那种柔软蓬松的，像云朵微弹贴身穿，不扎不扬，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一直到160斤都能穿、
1: 哎、
5: 我们视频端再次跟大家来展示这两款啊、一款呢是我们的这个半高领，就是腾霄和我们最喜欢
1: 的、这个、
5: 因为那个翻领这两年真的不是很流行，而且它容易窝着脖子，
1: 是
5: 就把你的双下巴都挤出来。
1: 我就属于我本身脖子就粗，你知道吗、然后我要穿那个翻领的话就显得特别
5: 不舒服，你有时候你会压着这个你那个下面那个肉，
1: 是但它半气死我了
5: 不能这么说是吧、但是半高领的话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它就是那个高低刚刚好
1: 啊！
5: 对，就是我们今天带来这款半高领，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
1: 是不是男女款？
0: 对，男的也能穿。
5: 是的，不高不矮，不粗脖子，轻松穿出那种温柔的天鹅颈。
0: 而且大家看到我们视频端，其实我给大家伸展的这个领口是非常松的，它是很有余量，所以它完全不卡脖子。
5: 对，
0: 而且是堆在，就跟腾霄其实现在穿的这个有点像，比你们高高微微高，
5: 微微再高一丁丁
0: 点，高一点点啊，所以它既能够保暖，同时也休闲。
5: 就是半高领其实比普通的圆领它的时尚度要更高，特别是在秋冬的时候，不管你去搭配你的小香风，配你的西装，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我们这个价格今天盘活你所有的外套、好吧，我们的价格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一般啊专柜半高领109元，你要下两个颜色就得200多，
1: 是
5: 但是我们和广播渠道跟工厂谈到了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的早鸟价买一赠一，就69你直接得2件，省下150，一件和34.5块。
0: 对，而且这两天不是马上就要降温，下个星期我看温度都一下降下来了。这里面是加了一层薄薄的毛，薄薄的绒，所以它既不会沾身又很保暖，就是你单穿相当于一件薄薄的羊毛衫了。
5: 其实我们跟大家去选品之前是层层筛选的，为大家选到的是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就是很多你熟悉的这个国民大牌的内衣都是他们家来出品的，所以它的这个品质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就说明它的生产工艺舒适度和版型都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1: 哎，是有朋友回复的是打底衫，打底衫还真出、匹配不到，就是你只回打底就行了。
5: 今天没有任何的品牌溢价，大牌工厂高级货没有中间加价，钱我们全部花在它的做工和面料上面。
0: 这种衣服就是你放在洗衣机里随便洗随便搅都不心疼。所以它价格又实惠，加起来你像30多块钱一件是吧？
5: 但确实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我觉得

0: 我去冬天买的这种半高领的打底衫，
1: 嗯，
0: 是要在就是
1: 200多，
0: 对，200多，200块钱上下左右的。
1: 对，我买的100多，我就觉得哎，差不多还挺好的。但是一摸这个，哇，30多块钱。
2: 一般像我这种，我打底的衣服，我基本不都不可能，
0: 基本都等我们商城，
2: 不可能超过100块钱。
1: 而且就是像
2: 基本都是在商城买的，
1: 商城买是吧？
0: 嗯，
1: 你看这种领口，就尤其是这种半高领的，它是非常考验做工的，就是它挖领的这个位置。
2: 是，
1: 如果它挖领挖的不好，它上面的这个领口其实是收缩的，
2: 对，
1: 就是它皱掰的。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是皱的、
0: 嗯、
1: 但是你看这个领口，我自然放平的那个状态，它也是非常平整
0: 的，
1: 所以它穿在里面打底，它是非常微合你的脖子，不会有那个多余的或立体的那个像抽皮筋松垮的那个部分、
2: 哦、那个就不好看、
1: 那个就一下子就没有质感了、
0: 其实大家想想，你去买一套保暖内衣会多少钱，就是买一件秋衣的价格是多少钱、所以今天我们是能穿出门配上牛仔裤出街的。
2: 我一看这个我说完了、我说今天这节目的工分又没了。
0: 为啥？
2: 因为我这个前面的那个夏天的我那个打底的 T 恤、就是咱当时上那波儿，
0: 一到秋天我们感觉腾霄没新衣服了。
2: 对呀、所以这刚好又该买了啊！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打底到微信平台就行、
1: 再稍微冷一点，穿一件打底衫，穿一件北面的单冲、你就把它两个颜色
2: 齐了，
1: 合起来看就又暖和、然后又看起来非常的极简、然后又有品牌。
0: 是的，大家如果今天还想，刚才大文在后台沟通了一下，
1: 有
0: 少量的库存，
1: 对，有一些占库存的我们把它清出来了、所以现在呢会有一些跑单的情况、在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冲锋衣，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我们的北面冲锋衣，看看能不能捡捡漏。
0: 好，399北面冲锋衣的一个价格，奥莱仓发货，
1: 对，
0: 正品保真，我们顺丰包邮、
1: 对，
0: 哎，是不是顺丰？
1: 我京东吧，
0: 好像
1: 京东或
0: 京东
1: 或什么包邮，反正也很快啊、
0: 或者什么业务极差。对，我们确实不是专业的带货主播，但是把我们所筛选到的好物分享给大家。想向我们冲锋衣继续回复一下冲锋衣，看看北面的1990经典款你还能不能抢得到。今天我们上线时间不多的我们大牌代工厂的这个半高领软糯的打底衣，大家回复打底
2: 是
0: 就可以了。
2: 对。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一百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
1: 你压
2: 马
1: 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有朋友非常开心啊，听到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是业务极差，大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的确，那也我你当然就是你听我狡辩啊，因为那款品它不是今天的品，也不是说有时候不熟悉业务，它是前两天的品，我们忘了，但是还是有朋友想买，所以一时间就记不起来。所以大家想下我们的北面1990经典款，大家继续回复冲锋衣，我们的这个文字上面形容的很清楚，是哪一家快递跟您发货？
2: 是，但是我们要有一位业务极好的这个巨星要推荐给大家了。
1: 哎呦，
2: 论唱歌。是吧，人家有金曲，
1: 论外形，
2: 人家这个
1: 就是父母给的，
2: 是吧，论这个电影，人家拿过影帝，是吧，黎明郑州演唱会啊，这是官宣定档11月21号在郑州奥体中心，这是黎明首次来到郑州巡演，在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这是黎明演唱会的郑州站了。购票呢，咱们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动，咱们和黎明共赴这个他的演唱会之约。
1: 是的，喜欢黎明的朋友都可以去关注这场演唱会。
2: 是，
1: 同时呢，想要购买我们牡丹花田的朋友呢，今天也有好的福利政策。
2: 是我们这个牡丹花田的这个古法面膜啊，这个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在膜布上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很好，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有权威的检测报告。现在99块钱直接让您带走4盒，加客服启威的话呢，再送您2片试用装，99块钱到手4盒加2片，您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1: 我们 BOA 说了，麦姐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说这不用代班了啊。河南广电首席加班女主播的帽子终于摘下来了，今天真是精神好。还有朋友问，今天节目这么久吗？那精神状态好就上的久一点。
2: 就说话就结束，这就结束，我们下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满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大家拿出满满的精神和状态，迎接我们今天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李圣杰带来的《痴心绝对》。真的啊，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啊，你真的不能让你爱的人伤心啊，有可能他真的是你这辈子认识的天花板了。真的啊，就是能疯疯癫癫的爱一个人，真的也只有在你年轻的时候了，朋友们，请不要错过他。当然这句话呢也送给所有错过的，但是呢现在又能够清醒把握当下珍惜眼前人的一些朋友们。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今天是周四了，感觉好像是周末到来了耶。你记不记得我说过，我最喜欢一周当中的就是周四，因为人的快乐总是在期待当中显得更加的明显。那就是你想一想，还有期待一天就放假了，你说那能不开心吗？就像是还有期待一天就要大年三十了，我的天哪，朋友们放飞起来吧。来，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啦。今天的天气呢，依然还是秋高气爽，蛮不错的，对不对？今天白天到夜里，咱们河南省三门峡、洛阳、南阳啊，不，洛阳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信阳局部中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白天黄河以南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阴天。明天夜里到十七号白天，全省阴天有中雨，其中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在十七号夜里的时候，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中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呢，十六到十七号，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六度左右。我看了一下咱们郑州市啊的这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周五、周六、周日到下周一好像连续都有雨天，所以说大家临时出门的时候呢啊，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更加的精准一点。咱们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气温14到15度。一到降温，朋友们就开始买我们的冲锋衣。我有没有说我们的冲锋衣昨天最后一天呀？朋友们，你抓紧时间买。今天我们就换成了云诺打底衫了呀。来吧，云诺暖机打底衫，入秋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又买一件新的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的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搭，就像是穿我们的冲锋衣，里面正好穿一件，这刚刚好。所以说你听我你就抄着了，你听不到我的，那今天这个你就别再错过了。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是那么容易，对吧？厚了窝囊，薄了显胖，还透，面料不好还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2026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品牌的内衣都是他家出品，我就不说是啥了啊，懂的都懂。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对不对？来，我们的云诺暖机打底衫，我跟你讲，你现在回复关键词，回复关键词打底，回复关键词打底，你去看一看。最近这两天，就是周杰伦不是在上海参与了那个劳力士的网球那个比赛的观看嘛，就是邀请，当时还带着这个爱妻昆凌，昆凌当时穿的就是一个白色的打底，底下穿了一个小喇叭裤，九分的大概，然后穿了一个高跟鞋，就是简约大方，特别的好看。所以今天给大家我就赶紧安排上了，你看我们这热点蹭的，也不是热点，就是当下流行。我们的面料底子跟大家说一说，采用的是进口东丽晴纶的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的像云朵，微弹贴身穿，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穿到160斤都能穿啊，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功能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它是有那一种的，就是泛一点点的小磨毛，你知道吧？ 10A 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非常重要。今天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是三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搓脖子啊，就是脖子不勒，你知道吧？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的剪裁，黑白咖啡粉。

0: 五色可以选择，第二款是方领，方领就是穿起来比较优雅知性款的一个代表了，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给大家拉满，黑灰粉白四个颜色可以选择。专柜半高领要109块，要是想买两个颜色的话，那你就得200多。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工厂直邮价哦，半高领只要69块，
1: 给力，
0: 更给力的是69块钱得2件，
1: 给力，
0: 来吧，69块钱得2件内，直接省下150块。你先去网络当中，你去看一看，卖你的那些跟我们的比一比，哪一个叫性价比最高？性价比高是一定是地板价，但是买到的是高品质，知道吧？就是一定你看那个品质会觉得，哇，这衣服得值100-200吧，但是其实它只值20-30，这是性价比，朋友们别迷啊！你别觉得它值20-30，你买的就20-30，那就不是性价比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别忘了找小助理领5块钱的优惠券，打完折是64，对不对？然后呢合下来一件才30多块钱，是不是？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30出头，一件才32。私家车99，回复打底，回复打底啊，小助理帮我把链接给上啦。
2: 3、2、1，上链接。
0: 台同厂的高级货，但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了。朋友们，少花钱就能够穿出大牌的气场，真正的性价比啊！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键盘活您所有的外套，包括前两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往里面一搭，真的巨省心，速度下单，犹豫咱就断码。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次提醒你，再减5块，合下来一件才32块钱。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回复打底，回复打底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去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唠嗑听歌，顺便一起来买买买。

0: 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这本书，极具审美与实用两重特性，这就是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拍照打卡一定是我们感受生活美好的重要方式，那去什么地方拍照，哪些地方打卡更能够出效果，这本书会给你答案。这本书本着探索我国的美景和文化积淀的精神，遴选出了祖国大地上几十处的摄影圣地，同时还精选了几百张极具代表性的摄影作品，并配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在书中您可以看到桃之夭夭的幽谷，风情万种的小镇，花香四溢的庄园，磅礴大气的宫殿，可以说兼具审美性和实用性于一身。我们都知道摄影是凝固的艺术，可以帮助我们留住美好的事物和美丽的瞬间。在摄影师眼里，摄影也像是一场旅行。正如一位摄影家所说，摄影家是一位旅行者，穿行于主观与客观的艰难旅行当中，只要需要，摄影家就可以在任何地点停下脚步，去开拓未知的领域。自从摄影诞生之日起，似乎就和旅行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摄影爱好者为了获得更好的素材，翻过千山，走过万象，寻寻觅觅，用镜头发现美，记录美，把每一次邂逅定格成精彩的画面。在这本书当中，你可以看到东北茫茫雪原的玉树琼花，也可以看到西北大漠的孤烟驼影，还能欣赏到海岸线的绝美滩涂，更能感受到清丽悠然的田园风光。不管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充满热情的民族风情，都能以独特的美吸引着我们。所以不管您是因为喜欢摄影而爱上旅行，因为旅行而爱上摄影，您都可以翻开这本书，去探寻自然的印记，去触摸古老的建筑，去感受壮丽的日出，去沉浸在绝美的星空。如果您计划来一场摄影之旅，带上这本书。

它会成为你途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如果你想通过文字和图片感受美好，那么这本书一定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风景。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哼哼，来嘛。

0: 好，听听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名字叫做说到爱。这首歌呢，据说是他写给爸爸的一首歌曲。那说到爱呢，我觉得总要学会面对一切的离合。而他写这首歌呢，也是因为纪念父亲病亡之作，所以在他的浅唱低音当中弥漫着那种浓浓的思念，淡淡的哀愁。
1: 世界收起了
0: 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有时您说话，陈一陈也为您服务。我刚才有朋友给我回复了一个秒杀，朋友们关键词啊有各种各样，唯独没有秒杀。比如刚刚给大家安排的是就是这个昆凌穿的那款打底衫，同款啊，同款不是同个品牌。哎，啊，另外呢，接下来给大家安排的就是所有女生要用的这个季节的面霜 SK2 的大红瓶面霜。我其实呢蛮喜欢 SK2 家的大红瓶系列，比如说他们大红瓶眼霜，比如说他们家的这款面霜，它那个眼霜很好用。哎，那个眼霜真的是有那个神奇的功效，就是你涂上一瞬间就是给你淡化细纹了。可神奇，最后研究了一下啊，这是人家的勾连蛋白，你知道吧？你知道很多人一味的补胶原蛋白，忽略了一个核心关键，勾连蛋白。勾连蛋白是啥？它就是撑起你胶原网的钢筋骨架，一旦流失，就算胶原蛋白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昂贵的护肤品也白费。那人家 SK2 你想，人家深耕抗老数十年的品牌，最懂面部胶原网的一个养护逻辑。这就是为啥我一涂上眼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那个细纹呢，感觉跟那甜缝一样，你知道吧，就甜瓶的，就是我也不知道自个儿错觉还是啥，就是觉得好用。那他们家的面霜呢，也是底里面添加了传奇成分 Pitara 直抵根源，促生勾连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紧，再配置真芍药的一个凝萃充盈喷弹，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真的，这虽然稿子是这样子写，但是我也真的不是感觉，是实测，你知道吧？然后面霜是坚持4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衣超5毫米，几天就能明显感觉脸支棱起来了。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明白，有时候是大数据给到的实测。两款质地按需选，比如说一款是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脆弱肌闭眼入，轻盈的奶昔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吸收，掌心搓热，由下往上进行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以上抗初老，40岁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来算一笔实在的账，专柜单瓶80克，售价1590，今天双11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依然砍掉专柜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块。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200个买一送一的名额，来吧，599，今天拿2瓶，到手160克，正好用到开春，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可要拍大腿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什么？回复面霜，回复面霜。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秋冬正是抗老黄金窗口期，也是松弛悄悄加重的时候。等活动结束，恢复原价啊！你多付出的不只是钱，还有日渐加深的法令纹啊！自用抗老，安心。重阳节送老妈

0: 体面又走心，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面霜，回复面霜，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什么？面霜，小助理链接上了，
1: 3、2

讲真，时间过得真的好快耶。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太清楚的关键词，欢迎大家随时的留言给我。今天的关键词呢，有我们的打底，有我们的面霜，还有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洗面奶。今天的洗面奶安排的是香奈儿家的山茶花经典的洗面奶。今天的机制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广告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No,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啊都叫好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主要是想说什么吧，就是肖战他个人巡回演唱会宣布了首场演出暂定为10月23和25号在南京举办，11月6号和8号在上海举办。同天其工作室被曝在与大麦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主动放弃了法定 15% 内部的票源，严禁黄牛，引发热议。这是最近的一个热搜，我觉得有必要拿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有很多人呢、追求精神层面的一些这个怎么说资源啊，可能会去看一些演出，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为啥我也准时抢了，我可能也会有一些外挂，或者说一些朋友们帮我抢了，为什么就是抢不到里面的票呢？因为在过往的演出市场呢，主办方会常保留一部分内部票，你知道吧，这部分票源很容易流入黄牛手中，形成开票前就有价，票价成倍上涨的畸形生态。那肖战一方在合同当中就明确要求全部票源投入公开池，不留任何内部预留票，从源头压缩黄牛生存空间，同时搭配了独家售票和强实名核验机制，入场需要身份证、电子票、人脸信息三者一致，多重规则叠加，进一步封堵票证倒卖通道，减少诈骗的一个风险。那这一举措呢，本质其实就是把购票机会还给了普通的我们，对吧？不依靠预留票维系人情啊，置换资源啊，选择直面海量购票用户，这份选择在流量市场其实现在演出当中呢并不多见。当然百分百公开售票不等于啊人人都能够抢到票啊，那也得看你命里有没有。哎，热门场次仅供啊这个怎么说，仅供需矛盾客观存在啊，就抢票竞争就是依旧激烈。比如说周杰伦啊，王嘉尔啊，是不是像肖战啊，是不是王一博呀，哎，但是至少保证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对不对？自己抢不抢得到那就凭各自本事了，起码不存在所谓的内部特权票了，对不对？对于行业而言，这次尝试呢具备很大的参考价值，票务治理不能够只靠平台事后拦截，对吧？更需要艺人呐、主办方主动前置约束，用合同条款限制预留票，推动行业告别默认的一个潜规则。同时啊，大家顺便我也提醒你们啊，认准官方渠道买票，不要轻信什么内部票啊、代抢啊、私下转让等等信息，谨防票务骗局，好不好？在我们得知这样一个热搜消息的同时呢，我觉得啊，我们期待更多的演出方能够效法这种做法。周杰伦啊，周杰伦哎，就是共同整治炒票乱象吧，让演唱会回归视听本身，对吧？让追星的成本回归合理，维护健康有序的一个文化演出市场。别本身卖2000多的，我们买下来都得20000多，干啥呀？干啥呀？对吧？公平公正，不许作弊。我觉得这有一种参加高考的感觉，所以能抢到票的我们，是不是就等于考上了985呢？啊。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这个事儿？哈尔滨花8亿建造的冰雪大世界，就用2个月就能赚钱吗？冰雪大世界这个项目到底有多超值？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咱们先说建造成本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来自松花江，因为这里的水质更好，冰更透。每年12月初，冰层厚度达到30公分以上时，先取出网格；12月底到1月初，冰层厚度达到要求，正式开采。每年冰雪老师傅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面，从江面上采集统一规格为1.6×0.8×0.5米的20万块的巨型冰砖。有意思的是，这些冰砖开采出来，并不是直接拉去建城堡了，而是兵分2路。一路去建造城堡，一路拉到存冰基地里给存起来了。没错，这些冰块是要存起来一部分的，留着明年11月份新的冰雪大世界初期建造来用。因为每年冰雪大世界是11月份动工，这时呢，松花江的冰层还不够厚，要用去年的存冰先干起来。天冷冰厚了，再用新冰。也就是说，今年冬天在冰雪大世界里你摸到的、看到的那些晶莹剔透的巨冰，很有可能是去年的预制冰。除去准备工作，冰舰的主体建造只要15到20天，高峰期大约是8000到10000人24小时轮班作业，冰雕技工、电工、安全员全员动工，总投入大约7.6到8亿元，并不是网上说的35亿，那是项目总投资，并非是单价的建造成本。好，建造和成本我们大概都有数了，那到底能赚多少钱呢？去年冰雪大世界的园区运营68天，景区直接收益15亿，累计接待356万人，重点是它拉动了整座城市甚至是整个省的冬季的 GDP。 去年哈尔滨全市的旅游收入1372.2亿元，游客量9035.7万人次，带动了 GDP 增长大约1.2个百分点。冰块的拉动效果有多明显，各行各业的老板心里最明白。首先交通，机票、火车票一票难求，从南方飞哈尔滨的航班热闹非凡。酒店餐饮行业呢，中央大街附近的酒店几乎是天天爆满，铁锅炖锅包肉，烧烤店翻台率翻到手软。有店主说，一个冰季挣的钱能顶平时大半年。还有土特产卖的也火热，哈尔滨红肠俄罗斯巧克力卖疯了。更神奇的是，南方游客来了第一件事儿就是冲进商场买羽绒服、雪地靴，还带回了一波保暖经济。最后是创造的就业岗位，除了直接建冰的，还有大量的导游、旅拍、网约车司机、短视频跟拍等等新岗位被创造出来。一个冰雪季能为这座城市提供数万个临时或季节性的就业岗位，简直是太值了。最后大家来猜一猜，来的都是哪些人。大数据显示，南方小土豆绝对是主力，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四川的游客长期占据前5。对于他们来说，哈尔滨的冰不是冰，那跟外星世界似的。南北大穿越旅游不就是图个新鲜，没见过呗。所以你说冰雪大世界值吗？超值的。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辣蛋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萌萌来梦。

休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大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金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

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

0: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aby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深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aby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0: QBaby， you can do it。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萌萌来吗？

0: 这歌放到现在你听也依然觉得下一秒真爱就降临了呢。这是来自庄丽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说爱你。这里演是中爷带后王，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快说爱我。反正我可爱可爱你们了，就是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啦。啊，听这首歌感觉下一秒真爱就降临了，你听我的节目啊，你的购物观降临了，你的理性选择的判断者降临了。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咱们争取做到花一分钱办两件事。

0: 对吧？花小钱办大事儿，如何把钱能够有效的掰几瓣花，且花的完之后还能存下来一部分，我觉得这个事交给我。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打底衫，我说大家可以穿跟昆凌同款的，就是我非得说跟昆凌同款的你们回是不是，我说跟丹丹同款的都不买是吧。银诺暖机打底衫我们卖得非常的好，你知道一般的打底衫你买不好的话呢，它要不然扎痒，要不然就是起球，而且就是有静电，要不然就是你没洗凉水就变形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哦，很多大家熟悉的国民大品牌内衣都是出自他家的出品，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啊、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对不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啊，你就闭眼入就可以了。专柜半高领要109块，买两件换着穿也得200块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半高领只要69块，69块买一送一，到手两件。这说话大喘气儿的呀，来吧，一件最低只要34.5块，如果你找我们的小助理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合一件才32块钱。朋友们，我尽我所能给你们薅羊毛，回复打底，回复打底，链接上了。
1: 3、2、1，上链接。
0: 我跟你说哦，我今天安排了两款，第一款有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搓脖子啊，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鹅颈，然后微修身的剪裁，黑白咖灰粉5色可以选择。第二款是方领，优雅知性款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色可以选择。功能呢，它是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就是那种绒绒的穿身上软软的，10A 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就是非常重要。那另外呢，面料底子呢，采用的是进口东丽晴纶的一个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的像云朵微弹，然后贴身穿不扎痒，像我说到的这个起球啊，完全给你抵抗，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穿到160斤都能够穿，修身不勒啊，久穿不易变形。来吧，关键词回复，回复打底，回复打底，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就能够盘活您所有的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你看最近一次的就是杰伦跟昆凌的公开这个出现呢，就是在劳力士上海网球赛当中，当时昆凌就穿了一个特别简约的白色打底，底下穿一个微喇的牛仔裤，穿了一个高跟鞋，看起来大方好看，然后看着又是青春，然后又特别的优雅。所以说来吧，回复打底，生活当中有一件好穿的打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你换一件打底，整体质感都不一样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我们穿出高级感的打底衫，回复打底30多块钱，朋友们值了，我跟你说。微信公众号4+车999，回复打底，回复打底。如果你还想要买我们家的 SK2 大红瓶面霜的话呢，你不要回复大红瓶哦，回复面霜，回复面霜啊，这都是我刚刚看到的问题所在。真是把我给气笑了。我刚刚还有一位朋友特别逗，我说回复打底，他给我回复了一个啥来着，已注销，他给我回复了个秒杀，成功的避开了所有的关键词。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也可有趣，刚刚是谁来着，我看一下啊，哦，就是万恒，他回复了个内搭。终于明白了老师站在这个讲台当中讲课的心情。刚刚跟大家说过啊，今天的洗面奶关键词的回复给大家安排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不用多讲了，综合市面上的产品测评的这么一款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你如果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留一支洗面奶是哪一款呢，答案冠军永远是香奈儿家的山茶花。为啥？专属护肤科技加持，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加锁水保湿2合1，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软糯有柔光，使用体验感特别好，你就只需要黄豆大小就能够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啊，深入毛孔带走彩妆残留粉尘油脂啊，洗完毛孔整个都是通透的，清爽舒适，不进 就干净不干，干净不干。

0: 我这，哎，他不说我还没觉得，我还不知道我剑走偏锋。我跟你说，哎，他一说，我发现还真的是我用洗面奶要比用护肤品贵得多。但是后来我就是我了解了一下我自己，我深度解读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护肤洗脸这一步是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先洗干净了，洗干净后续才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护肤，对吧？毛孔你得给我清洗干净，就像你家里刷腻子，你不得给墙皮给刮干净啊？这啊，所以好的洗面奶除了能够让你自己的皮肤洗得非常干净之外，关键它不伤皮肤，你知道吧？因为洗干净就像肥皂，洗得可干净，但是真的伤。如何洗得又干净又不伤，又能够做到护肤，我觉得这是洗面奶现在啊就是面临的一个挑战。那香奈儿沙蚕花的洗面奶呢，我觉得就可以很好的做到这一点。520-150毫升在专柜买就经常断货，那我不敢想今天我们的广播渠道双十一提前抢购399该咋办。关键399到手两只，你说说399到手两只正装，单支不到200块，比五折还划算。你拿到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双十一来了，该囤的该整的都给我弄上，小助理安排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舍得投入，朋友们。何况今天是买一送一啊！更重要的是入手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这个客服加好友再减5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洗面奶，洗面奶，洗面奶来进行抢购哦！洗完水嫩不敏感，毛孔干净，换季护肤咱们赢在起跑线上，好不好？跟着丹丹一起去护肤，我相信啊，真的一定会印证那句话：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你知道啊，就是熟悉我的朋友哦，就是知道我每一天敷面膜，他们都已经很崩溃了。呸，我这会儿嘴巴怎么了啊？更不用说我在护肤上面的挑挑选选了啊。我身边的朋友经常说，丹你去选你去挑，到最后只告诉我结果买啥就行。嗯，生活当中可能就是因为啊这么被大家信任吧。所以啊，我就是满满的使命感啊，然后特别爱跟大家分享。关键是分享有用啊，对不对？分享大家也认啊，分享关键是它是有效果的呀。好了，就说这么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2: Come on， 来嘛！
0: 欢迎你和我的双向奔赴。

0: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 最近冲浪刷到一个很离谱的操作，不少姑娘把敬酒当成了姨妈救命水，迟到了喝点儿，疼起来了闷一口。等会儿，在我印象里，这不一直是父辈饭桌上的东西吗？什么时候悄悄成了咱们的偏方？咱今天就把这事儿唠明白，为什么说这条路走不通。首先定位别搞错，敬酒是保健食品，披的是蓝帽子，功能明确写着抗疲劳，从头到尾可没提过调理月经，是你给自己加戏了，人家厂家可没敢这么宣传。第二，所谓的管用多半是错觉，喝完身上发热，那是酒精让血管扩张了，跟喝热水抱暖水袋一个道理，不代表在调理内分泌感觉放松了，那是酒精暂时麻痹了神经，代价是肝脏在替你负重前行，这种舒服热水袋也能给，还不会让你伤身又上头。第三，别拿中药成分当借口，里面确实有点当归黄芪，但量太少了，根本达不到有效剂量，而且酒精还可能破坏药性，指望它真不如老老实实去煲汤或看中医。喝敬酒你最要警惕的是这个，酒精进了身体。

0: 肝脏就得优先处理它，分解雌激素的活儿就被往后排了。长期这么搞，激素水平容易紊乱，月经可能越来越不规律。万一是多囊或甲减这类健康问题引起的大姨妈不规律，用酒去催只会耽误发现真正病因的时机。那该怎么做？记住这几步。一，有伴侣的先验个孕，这是基本流程。二，反思生活方式，熬夜、压力大、过度节食都是内分泌的隐形杀手。三，安全缓解，红糖、姜茶、热敷、小腹、温水泡脚，这些方法比喝禁酒安全得多。四，如果推迟超过一周，直接去医院挂妇科查清楚才最靠谱。真正的大女人懂得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而不是拿身体去试偏方。你的身体很珍贵，别交给不靠谱的传说。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等我不习惯你。

一到秋冬，脸蛋仿佛瞬间被抽走支撑力，干燥紧绷，苹果肌往下垮，法令纹越来越深。很多人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沟脸蛋白，它就是撑起胶原网的钢筋骨架。一旦流失，就算胶原蛋白补得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再贵的护肤品也都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最懂面部胶原网的养护逻辑。传奇成分 Purana 直抵根源，促生沟脸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紧，再配至臻芍药精粹充盈烹弹，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坚持四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脸支棱起来了。它有两款质地，按需选择哈。第一款呢是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脆弱肌闭眼入，另外还有一款呢是轻盈奶昔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推开，掌心搓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抗初老，40+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重点是价格，我们来算一笔账啊，专柜单瓶呢80克售价是1590，今天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私家车广播渠道砍掉了专柜的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100送1的名额，大家拼手速，599，今天拿到的是2瓶，到手160克，正好用到开春，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真是要拍大腿了，赶紧要回复面霜就可以抢单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赶紧回复面霜抓紧抢，名额只有200单，手慢无。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在家健身的 QBaby。 冬天在家想运动，却怕吵到邻居，动作很难坚持，没器械又不想凑场地，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原地点脚跳就是冬季无负担的运动首选。那作为轻量又灵活的居家运动，它不用大幅度的跑跳，动静也不会扰民，还能够快速的暖身燃脂，久坐之后僵硬的四肢也能悄悄活动开。原地点脚跳的优势真的是戳中日常需求，不用出门，不用任何的器械，光是站在客厅、卧室甚至是阳台就能轻松的练起来，五分钟就能够抽时间完成，忙到没空想运动也能轻松坚持。而且呢，它不仅能够帮着悄悄燃脂，还能够锻炼脚踝灵活性，长期坚持下来，我们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加的紧致，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跟着提上来。点脚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脚并拢站好，然后膝盖微微弯曲，用脚尖轻轻点起再落下，不用跳多高，保持轻快的节奏就好。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始终微屈缓冲，上半身别晃，保持平稳的呼吸。姿势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让我们的脚踝不舒服。当然健身的时候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不可以建议新手可以从20秒开始，每次做4到5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10秒，以身体舒展不酸痛为原则。原地点脚跳属于是一个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练习呢总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2分钟，过度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小腿肌肉的紧张，反而会影响日常走路。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冬季健身的关键不在于练得多猛，而在于轻松坚持，选择不折腾不费力的运动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冬天也能悄悄保持好的状态，加油哦
1: QBaby Keep Running。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0: 这是谁的声音啊？这是嘉儿。
1: Come on， 来嘛。
0: 说的心挠挠的，挠痒痒不？嘉儿的声音好听。好了啦，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啊！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台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节目间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哦。有事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
1: Come on， 来嘛！
0: 我刚刚去找了一下嘉儿在那个大湾区啊那一场晚会唱的《慢慢》，目前呢还没有纯净版，改天有的时候我一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他的声音好有魅力，都激发出谁的荷尔蒙啦？哎，真的啊，这人到中年了。我还真的从没那么喜欢过一个偶像的皮囊的。关键是他不仅皮囊啊，他的灵魂啊都让人着迷，更不用说他的那些身上的成就了。曾经是什么冠军呢来着，击剑是不是？然后呢人家又是啊舞蹈跳得那么漂亮，身材又那么棒，关键是人家唱歌也这么厉害，然后三观还用那么正，简直是 perfect。 啊，还那么爱国，我的天哪，朋友们，我觉得生活当中要粉就粉这样的 idol， 就像大家粉我一样。好，把脸从地上拾起来，哎，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有事您说话，陈一陈一为您服务啊。来跟你们说一说，说一说什么呢？跟你们聊一聊，现在呢，你们精神上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嗯，你们是不是想要去找精神大夫啊？不对，不应该这样子问，就应该问你们啊，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就是不爱跟人聊天了，喜欢独处了，真想聊天的话呢，喜欢跟 AI 聊天了，不是 AI 啊 ，AI。你看见没有，小朋友们，这就是早上不吃早饭的后果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很多年轻人现在宁愿对着 AI 对话框讲述自己的难过、职场的挫败，甚至是人生的困惑，也不愿意拨打就是亲人和朋友的电话了。那么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有一项针对2903名18到24岁的青年的调查显示，当他们产生难以对人说出口的想法的时候呢，选择向 AI 倾诉的比例高达56%，是选择向真人倾诉的近4倍。在遇到问题时 AI 的耐心及时永不评判，身边人可以给到真实的拥抱和共情的眼神。你知道啊，就是如果是你的话，深夜 emo 的时候呢，你会怎么选择呢？反正换成我呀，我也是会问 AI。 哎，我现在真的有时候就遇到一些没有办法自我调节的情绪的时候，我就会去问 AI。 呸，我就会去问 AI， 然后呢让他帮我分析人性的特点。来吧，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你爱跟 AI 聊天吗？欢迎你说一说看。我觉得跟 AI 聊天啊，就是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你跟 AI 一起学英语，你觉得这事儿绝不绝呢，朋友们？前一段时间啊，我就看到有一个博主就建议说，如果你身边没有一些老外帮你去学习口语的话，其实你不妨试着跟 AI 用英语交流。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觉得英语啊，我可以提高了瞬间。哎，所以说朋友们啊，就是生活当中啊，就是如果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眼睛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捕捉的小消息。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竖起你的耳朵啊，准备捕捉我接下来给大家释放的一些小的一些消息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关键词的回复有什么呢？打底，哎，还有什么面霜，哎，还有什么一洗面奶。 朋友们，想要洗面奶的给我扣一，想要打底的扣二，想要面霜的扣三。在你选择的同时呢，啊，我先给各位朋友们科普一下我们今天的大红瓶面霜为什么一定要去买它。首先 SK2 的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最懂面部胶原网的养护逻辑了，人家用起来绝对不是实测，啊，不，绝对不是感觉，是实测绝对不是实测，是感觉，哎，全靠凭空捏造，哎不是啦，全是实测。就拿我本人来说，实测大红瓶的那个眼霜，我跟你讲，就是瞬间感觉抹平我的细纹了，感觉好像不是咋就甜缝的，就是人家家的面霜也是这样子，大数据告诉你们，坚持四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厘米，几天就能够明显感觉脸支棱起来了。而人家里面添加了传奇成分 Pitara， 直

0: 一根源促生钩连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紧。钩连蛋白是什么？钩连蛋白就是帮我们撑起胶原网的钢筋骨架。我们生活当中总觉得我们缺失胶原蛋白了，但是你要知道你不能一味的去补它，知道吧？因为它里面缺的是这个钢筋骨架，就像是你造房子你不能一味的弄水泥啊，你里面得有点钢筋呢，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说啊，你就算胶原蛋白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贵价护肤品也白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用对产品就事半功倍。然后他们除了有 Pitara 直抵根源帮你这个促生钩连蛋白，然后它还里面再给你配置真芍药的精粹，帮你充盈烹痰。我估计那个烹痰就是里面添加这个真芍药凝萃，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啊。然后两款质地供大家选择，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脆弱肌闭眼乳，轻盈的奶昔质地，油皮秋冬野部门上脸好推开，大家任你选择。掌心搓揉，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岁以上抗初老，40岁以上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来吧，说的再多不如你一试，吃亏上当，反正就这一回。来算一笔实在账，专柜单品80克售价15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双十一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啊！专柜同等容量，今天给到大家砍掉专柜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包括员工的一些费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599块，再送你一瓶。599块，再送你一瓶，到手一共买一送一两瓶正装。来吧，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朋友们。如果下半年有姐妹过生日，或者说啊有另外一半礼物你想准备，来吧，今天就花小钱办大事儿。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你在专柜买的，出了专柜就不让你换了，朋友们，更不用说退了。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所有的售后给大家安排的，真的啊，堪比谋底捞了，朋友们啊！回复面霜，回复面霜，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这可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啊，就说这么多。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面霜，回复面霜。另外呢，我们的云诺暖肌打底衫，回复的是打底，不是内搭，我真的醉了。逼疯主持人啊，如果你想买昆凌那款的内搭的话，朋友们，你回复的是打底。今天的打底给大家安排的两款呢，一款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然后5个颜色可以选择，第二款是方领，优雅知性款的一个代表，你看你如何来选择。这一款是有4个颜色可以选择，专柜半高领109块，买两件得200多。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品质的啊，不起球，然后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穿到160多斤，柔软蓬松的像云朵啊，而且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非常重要。今天给大家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200块钱不要，今天直播间69块钱，买一送一。69块钱到手2件，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块5。如果你找小助理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和一件32。来吧，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但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了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品牌的气场，这是真正的性价比。就是我永远那句话，钱花的是地板价，但是你拥有的是高品质。那是性价比，如果你花30多，你买的就是30多的，那不叫性价比，明白吗？回复打底，回复打底。
1: 3、2、1，上链接。
0: 我跟你讲，好的打底真的特别显品质，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配我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冲锋衣，下一周变天了就这么穿，30多块钱来这么一件，盘活你所有的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够尽显精致和气质。就说这么多，懂得都懂，回复打底，回复打底。

0: 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 感冒了还想跑步排毒，你是在养生还是在玩命？别信什么感冒尽头是运动，你很可能正在给心脏埋雷。有朋友感冒了想靠跑步排毒，结果跑一半胸闷心慌差点晕倒，一查病毒性心肌炎前兆，这是典型的自律变自毁。如果感冒伴随发烧，浑身酸咽痛恶心这些症状，后来又出现心慌胸闷心跳乱，那大概率是病毒盯上了你的心脏，这时候还剧烈运动，相当于给心脏上刑，随时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严重了甚至会猝死。记住这个救命的颈部原则，症状集中在脖子以上的，如鼻塞、流涕、轻微喉咙痛，可以酌情温和活动，强度减半，散步即可。一旦不舒服的感觉在脖子以下，如胸闷、咳嗽、肌肉酸痛、全身乏力，马上躺平休息，别用运动挑战免疫系统底线。运动中如果突然胸闷、心绞痛，甚至牙疼、肩背疼、下颌发酸，千万别硬撑，赶紧停，这很可能是心梗征兆。别觉得自己年轻就没事，心脏这玩意儿经不起瞎造。感冒大多一到两周能自愈，但前提是你得好好休息，不是瞎折腾。其实预防感冒比什么都来得实在，出门戴口罩，聚餐用公筷，避免熬夜过劳，吃好喝好穿暖点，日常这些小事儿，就是在为免疫力构筑最坚实的防线。把这些小事变成肌肉记忆，才是你抵御风险最靠谱的铠甲。同理，锻炼身体靠的是日常积累，不是感冒时的敢死式冲锋。毕竟运动是为了活得更好，不是给心脏递刀子。最后张姐再多啰嗦一句，感冒了就老老实实喝水休息，安心躺平才是你感冒时最帅的姿态。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本来就干冷风大，脸上水分留不住，一天下来脸还刮的全都是灰。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的也不再适合用了，因为控油清洁的成分太拔干，再用就是沙漠大干皮了。想要干净却不拔干，我们综合市面上了所有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医生如果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然是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专属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柔软有光泽，使用感特别好，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深入毛孔，带走彩妆余留粉尘油脂，洗完毛孔通透清爽舒适，干净却不干。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也真不低，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元，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商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广播渠道听众专属价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面200名下单车友再买一送一，300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速度回复洗面奶来抢单吧。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舍得投入，何况今年是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可以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单。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朋友们，见过把网络热梗打成金链子的吗？最近还真有这么一件互联网嘴替级的产品火了。周大福一款刻着牛马二字的黄金吊坠被网友戏称为金牌牛马，直接冲上了热搜。是品牌的巧妙洞察，还是一次冒犯的阴阳？这届年轻人到底愿不愿意为这份自嘲买单呢？咱们来速览一下事件的核心。这款吊坠一面是汉字牛马，另一面是拼音家，官方说这念母，寓意是不怕困难，好运加倍。但在广大打工人的语境里面，牛马这个词懂得都懂，它精准地概括了那种勤恳劳作、任劳任怨，甚至有点自我调侃的生存状态。所以当它被印在黄金上，标价3000多，味道一下就变了。有网友评，这不是金饰，这是工牌挂绳的顶配版。客服那边呢，坚决否认，阴阳打工人，说这是双生肖守护。你看，一场关于符号解读的拉锯战就这么开始了。但是这事儿好玩就好玩在，它远不只是个段子。我们往深一层看，这其实是一场传统文化释义和网络梗文化的正面碰撞。品牌方试图用古典的吉祥的生肖文化牛马、勤恳进取来定义产品，但年轻人呢，却用当下最鲜活也带点苦涩的自嘲语系牛马打工人来解构它。这种巨大的认知错位恰恰暴露了品牌和年轻消费者对话时语言系统的偏差。但是年轻人接收到的可能是对于自身处境的一个微妙的影射，这背后是一个更深的议题。当奢侈品或高端的消费品试图借用草根自嘲的亚文化符号时，到底是共情还是消费别人的情绪？再想一想，为什么金牌牛马这个梗能爆？因为它戳中了一个当代情绪的共鸣点。在无力改变现实结构的情况之下，用消费和自嘲来完成某种情绪的宣泄和身份的认同，买下它就当给自己颁发了一枚艰苦劳作的荣誉勋章，用一种略带反讽的方式承认并包装自己的生存状态，这可比单纯的生肖守护要复杂和微妙得多。数据显示，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迅速过亿，这本身就是年轻群体巨大情绪能量的证明。好了，现在轮到你了，这个金牌牛马在你的眼睛，在你的眼里究竟是天才设计派，还是迷惑操作派，再或者纯纯乐子派呢？无论你觉得它是创意还是冒犯，不可否认的是，这枚小吊坠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现象的切片，也折射出这代人在消费中寻找表达，在自嘲中寻找共鸣的复杂心态。消费不只是拥有，更是一种态度的声明，哪怕这个态度是略带着一点苦涩的幽默。这里是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继续解码身边的商业社会学。

秋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搭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经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你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走在街上，年轻人的包包好像突然都活过来了，上面挂满了各种小精灵、复古的小电视，甚至还有微缩披萨。就这么几十块钱的小东西，凭什么能成为百万年轻人的情绪快充线？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跟你盘明白。来看一个有趣的案例，河南洛阳最近整了一个新花样，直接把本地人从小喝到大的海碧汽水给做成了毛绒包挂，三种口味应对三个颜色，挂在包包上一晃一晃的，可爱到让人立刻想点一瓶真的来喝。重点来了，据说这玩意儿上线没多久就直接卖空，年轻人这是把童年记忆和家乡特产直接挂在身上出门了。看到这儿，是谁的 DNA 动了？其实这事儿啊，在网上早就火翻天了，光是包搭子这个话题就被刷了上亿次。有人为了一个限量款熬夜蹲守，还有人因为在电梯里面看到同款的挂件，直接和陌生人加了微信。但是最绝的是，有心理学家说出了真相，这哪是装饰啊，这简直是现代年轻人的社交街头暗号。有数据调研显示，现在足足64%的消费者买东西更看重精神层面的满足。换一句话来说，这届年轻人买的不是小物件，是心情，是陪伴，是一种随时能摸到的小确幸。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会心甘情愿为这些小玩意儿买单？我们找了一个95后的同事现身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大牌包包暂时买不起，但是几十块能让我的通勤包一周7天不重样，这快乐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好吗？说实话呀，这背后藏着年轻人独特的生活哲学，用最小的成本给日常刷上新鲜感，再把自己的兴趣和心情明目张胆地挂出来，寻找同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自我调节。华东师范大学王岩教授就分析说，包挂主要提供的是心理层面的情绪安慰，是年轻人缓解压力的一个途径。烦躁的时候摸一摸毛茸茸的挂件，就好像看到了代表自己家乡或者是偶像的小符号，就像是给自己一个无声的鼓励，效果堪比一个随身的心理急救包。这种把情绪价值可视化并带在身边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留一个悬念，当我们的包包都开始用挂件来说话，当情绪价值变成可以随身携带，你猜下一个被疯抢的会不会就是你现在正握在手里的那个小东西？锁定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很好听的一首歌，哎，这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I Do》，这是他新专辑哦，不是了，应该是说他该出新专辑了。这是他今年出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一首歌，让人听起来特别幸福的，专为昆凌写的一首，叫做《I Do》。我跟你讲啊，你看吧，今年下半年结婚的人啊，那个现场啊，结婚的典礼当中一定会播放这首歌的，我跟你说。那瞬间想认识你好多年，写给昆凌的歌多浪漫呐、啊！可是哥，你还记不记得你结婚那天，你明明穿的是黑色西装啊你？你在身边，我可白胡子脸的那一点。哦，求婚是白色西装，是把自己整的呀，冻得和和撒撒的。当时昆凌还穿个大羽绒服，所以你就会觉得啊，前一段时间我看那个昆凌的采访说，杰伦其实在浪漫方面啊，真的是挺 romantic， 挺浪漫，挺会的。他呢比较擅，就是擅长于制造一些小惊喜。就是杰伦擅长浪漫美好，而他更擅长一些小惊喜。小惊喜指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他说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会给孩子们书包里面都会塞一样什么东西，正是孩子们每天需要的。可是每天他打开书包之后呢，小朋友们看到都是一种不一样的快乐。对，他是适合擅长制造这种惊喜。你看两口子真的，怪不得人家过得可幸福呢，是不是啊？

周杰伦真的不仅是80后90后的青春呢，也是现在00后10后的青春呢，有木有啊？啊，现在00

0: 后一零后，你们歌坛咋回事呢？你们能不能争气点？前一段时间你知道我还刷短视频，刷到了阿妹，我还跟好朋友分享，我说阿妹不论再胖，她在我心里永远是歌后。你知道啊，她现在胖到啊，我觉得真的，我意识到了，我爱她，一直爱的是她的灵魂和她的音乐。阿妹的声音，阿妹的歌曲真的无人替代，任何人翻唱我觉得都是踩雷。待会儿的时间我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张惠妹的歌好不好？你们想听阿妹的什么歌呢？也欢迎大家来点播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哦。哇塞，我们今天打底卖得如此之好，就是因为我说这是昆凌同款吗？哼，我非要穿自个儿身上，我也说那是我的同款。哎呦，有一些朋友特别逗啊，给我回复个抢购，然后又给我回复个同款。朋友们，关键词都没有回复对，来吧，回复关键词有打底啊，打底云诺暖机打底衫啊，还有一个大红瓶面霜 SK2 的啊 ，SK2 大红瓶面霜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原价一瓶80克，正装15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599，买一送一。你没有听错，到手一共160克。你要知道，一般的面霜最多也就是75克，然后50克，对不对？80克真的很少。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哦，599买一瓶送一瓶，这是 SK2 家的大红瓶面霜，还迷了，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哦！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今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就是我们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哦，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今天给到大家，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就要52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399，到手两支，一波比一波给力，有没有？单支不到200块，比5折还划算，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哦，所以必须舍得投入，何况今天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奈儿洗面奶，正品保证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须是香奈儿山茶花。来吧，洗面奶，然后面霜，然后就是我们的打底，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接下来我将会有请阿妹唱一首歌，阿妹的歌我觉得每一首都是经典，所以说拿一首她跟周杰伦一起合作的歌吧，好不好？

他俩合作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不该，还有连名带姓如果你也听说啊，我都可想听。嗯，要不然我跟大家商量一下，我们听两首好不好？我们先听一首他跟杰伦合作的如果你也听说啊，然后再听一首他跟杰伦合作的不该。就是杰伦张惠妹两首都想抓。哎呦，这现场版的不知道好不好。哎，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样吧，我们先听他们俩不是现场版的一首，叫做不该，接下来我们再听阿妹自己唱的如果你也听说，非常经典好吧。就这么说，我不管你们答不答应。

秋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搭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经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

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气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2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秋冬本来就干冷风大，脸上水分留不住，一天下来脸还刮的全都是灰。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的也不再适合用了，因为控油清洁的成分太拔干，再用就是沙漠大干皮了。想要干净却不拔干，我们综合市面上了所有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然是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专属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柔软有光泽，使用感特别好，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深入毛孔，带走彩妆余留粉尘油脂，洗完毛孔通透清爽舒适，干净却不干。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也真不低，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元，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商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广播渠道听众专属价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面200名下单车友再买一送一，300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速度回复洗面奶来抢单吧。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舍得投入，何况今天是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可以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单。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

0: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 身上有味儿，别急着喷香水，真遮不住。99%的人都遇到过口臭、腋下、血腥味、脚臭，不是你脏，是你没搞懂源头。今天张姐一次性讲清楚身体区异味的科学干货。一、洗澡漏掉的肠胃区。你以为洗澡冲一下就行？太天真。腋窝、腹股沟、后颈、耳后、肚脐这些褶皱多、汗液细菌扎堆的地方，你不专门洗，味道就会自己发酵。我的建议是，好好洗完了之后，再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擦干这些部位，保持干爽，就不容易有味儿。二、头皮才是异味大户，油头两天不洗，那股酸爽味儿比腋下还上头。建议油性头皮1到2天洗一次，头发清爽，整个人气质都干净了。三、私处护理三个原则。每天温水洗外阴加肛门，但记住不用乱七八糟洗液，还有洗的时候从前往后洗，阴道有自洁能力，过度冲洗反而会破坏菌群，更容易出问题。四、口臭90%是舌苔的锅。正确的口腔护理是吃完饭之后先漱口，然后再用牙线再刷牙，最后轻刷舌苔。漱口水只是辅助，刷牙和牙线才是基础。五、腋下味道别用香水盖，那是汗被细菌分解的味儿，香臭混合更灾难。睡前薄涂一层含氯化铝的止汗剂，第二天出汗少，味道自然清，亲测有效，成本极低。六、经期血腥味，经期别穿紧身牛仔裤闷着，建议穿纯棉内裤加宽松裤子，卫生巾3小时一换。月经期有血腥味其实是正常的，如果有异常鱼腥味，那是妇科炎症信号，记得来找医生。七、脚臭，每天洗脚，擦干脚缝，纯棉袜子天天换，鞋子轮着穿，别盯一双。脚汗多就用足部止汗剂，别不好意思，谁还没个脚汗。最后有个留香小技巧赠你，手心取一点凡士林，喷上香水混合，点涂耳后、锁骨、手腕，香味贴肤又持久，比直接喷强10倍。其实大多数体味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流汗、月经、代谢是身体在认真活着。真正健康的身体不是一点味道都没有，而是干净、舒服、有生命力的样子。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好嘛，来嘛。
6: 哎，别打，怎么电话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刘老刘头呢？

水井八路一去，给你最摇把节奏，来自我的脑海逼着那来，今天让我一起放松，全场帅的美，让你看见。

0: 哎，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哎，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
1: 这是老舅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野狼 disco》。哎，不知道为啥，这东北人一张嘴说话我就想笑。他们但凡对方你一句我一句，我就觉得啊，就是那个小品演戏。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我觉得这首歌最绝的就是用东北大碴子味硬唱出来了粤语 look。本以为会翻车，哎，真的，你别说，越听越上头。啊，走兵画个龙的动作，魔性倒听不下来了。歌词里还全是背背这一大背头啊。哎，虽然说听到的这些东西哦，老物件哦，但是一点都不伤感，反而被那种土味幽默和自信感染，感觉压力全释放了，要没有？来，左边画个龙，右边，哎，右边啥？画个虫是吧？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啊，画道彩虹，彩虹在你右边，也是没谁了，到我这儿。真的朋友们，你真的你到你年龄不服老不行了，那个记忆啊就是转瞬即逝，比鱼的记忆啊还短暂。人家不是说鱼的记忆7秒吗？我这一扭头翻个 APP 的时间就忘了。

0: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跟我们继续通微信和我保持联络啦，微信私家车999。接下来要给大家传递的这个教训，大家可不敢忘了啊！就在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短视频，我刷到了，就是在四川清川，有一名车商与朋友模仿拍摄车撞人的视频段子，不料拍摄发生意外的时候呢，就是本人真的被撞了来着。啊，我看了那个视频啊，据当事人自己也介绍说，因事先未预演，就是没有走拍，实拍的时候就出现了意外，他跑错方向了，被朋友开车直接撞飞，脸部贴地受伤住院数天，朋友为此也很内疚。当事男子就说，事发之后他已经主动联系警方和保险处理，但保险拒绝赔付，此事呢也给他敲响了警钟，他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当地的回应就是，民警接警之后立即赶赴现场，对事故进行了处理，调查中发现当事人存在违法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公安交警部门目前已经实施啊行为人依法进行处罚，对三名参与拍摄的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个例子呢可不敢忘啊，大家一定要记着了啊。现在啊，你不能为了拍段子，为了流量你不要命，你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就让我一起放松，全场帅的美，让我看见你的双手，这是 DJ 天地 MC 小欢迎你啊。说到不能忘呢，大家还不能忘一件事是什么吧，就是不能忘啊，不能忘那个我们的关键词，因为我看到大家关键词的回复啊，就又开始五花八门了。除了回复同款，除了回复内搭之外呢，有的人还给我回复了一个抢购，和我们抢购秒杀，这些关键词都没有，有的关键词就是我们的打底，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啊，大红瓶面霜啊 ，SK2 的大红瓶面霜，你回复面霜，还有就是我们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我跟你讲哦，今天首先你要避而入的就是我们的云诺暖肌打底衫。我跟你讲，我们的这款打底衫穿起来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穿到160斤，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面料底子采用的是进口东丽晴纶的一个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的像云朵微弹贴身穿，不扎不痒。另外呢就是远红的远红外的一个深层锁温，保暖完全不是靠后，暖而不闷。 10A 长效抗菌贴身穿一定是要这个标准哦。目前安排了两款，一款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是方领的优雅知性款的代表，有4个颜色可以选择，专柜半高领109。那昆凌穿的我更不用说多少了啊，如果你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就得200多了，对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半高领只要半高领哦，只要69.9元，得两件，
1: 给力，
0: 买一赠一，相当给力啊！一件最低只要34.5元，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一件才合32元。回复打底，回复打底，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但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了，少花钱就能够穿出大品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的外套。前两天推荐的冲锋衣正好下一周变天，该给我脸上都脸上，别忘了告诉别人这是我推荐的，切，
1: 给力。
0: 回复打底，回复打底。另外呢 ，SK2 的大红瓶面霜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呢，我觉得它的作用不用说那么多了吧？两款质地给大家安排，一款是干皮脆弱肌碧雅露的经典奢润乳霜，另外一款是油皮这个去用的秋冬天也不闷开也不闷的上脸好推开的轻盈奶昔质地的一款，关键是专柜80克要1590，今天我的直播间呢零头599。买一瓶送一瓶，
1: 给力！
0: 你没有听错，不是零头599，一瓶是599，买一瓶送一瓶，全部都是正装哦。
1: 给力！
0: 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回复面霜，回复面霜，还有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朋友们，我能说什么？错过呀！啊，你错过了就等于，我跟你说，怎么说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错过就等于难过。因为如果你想要自己去买的话，专柜是520，520你都能买我们的07的黑绷带了吧？同样是花钱，同样是生活，怎么样生活过的，就是能省下来的钱还干其他的事儿，这是我们的本事。真的，今天给到大家520的洗面奶，399到手2支。
1: 给力！
0: 你没有听错，399到手2支

0: 香奈儿家的山茶花洗面奶，化妆师那里统一的答案都是，如果医生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是香奈儿山茶花。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哈，使用的体验感特别的好，清洁护肤是第一步，必须舍得入，何况今天买一送一，更重要的是它是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再打99折，回复洗面奶，回复洗面奶，小助理链接全给我上了，洗面奶打底以及面霜。
1: 3、2、1上链接。
0: 我跟你讲哦，谁再给我发错就给谁拉黑哦。啊，天天气疯主持人。好啦，就是这样，明天见。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十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Q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两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Keep Running。

休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大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

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经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气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2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经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2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一到秋冬，脸蛋仿佛瞬间被抽走支撑力，干燥紧绷，苹果肌往下垮，法令纹越来越深。很多人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勾脸蛋。

它就是撑起胶原网的钢筋骨架，一旦流失，就算胶原蛋白补得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再贵的护肤品也都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最懂面部胶原网的养护逻辑，传奇成分 Purana 直抵根源，促生勾连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紧，再配至臻芍药精粹充盈蓬弹，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坚持四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脸支棱起来了。它有两款质地，按需选择哈。第一款呢是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脆弱肌闭眼乳，另外还有一款呢是轻盈奶昔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推开，掌心搓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抗初老，40+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重点是价格，我们来算一笔账啊，专柜单瓶呢80克，售价是1590，今天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4+广播渠道砍掉了专柜的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100送1的名额，大家拼手速，599，今天拿到的是2瓶，到手160克，正好用到开春，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真是要拍大腿了，赶紧要回复面霜就可以抢单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赶紧回复面霜抓紧抢，名额只有200单，手慢无。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秋冬本来就干冷风大，脸上水分留不住，一天下来脸还刮的全都是灰。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的也不再适合用了，因为控油清洁的成分太拔干，再用就是沙漠大干皮了。想要干净却不拔干，我们综合市面上了所有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然是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专属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柔软有光泽，使用感特别好，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深入毛孔，带走彩妆余留粉尘油脂，洗完毛孔通透清爽舒适，干净却不干。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也真不低，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元，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商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广播渠道听众专属价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面200名下单车友再买一送一，300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速度回复洗面奶来抢单吧。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舍得投入，何况今天是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可以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单。

入秋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搭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

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经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气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2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促生沟连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进，再配至臻芍药精粹充盈烹盘，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坚持4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脸支棱起来了。它有2款质地，按需选择哈。第一款呢是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脆弱肌闭眼乳，另外还有一款呢是轻盈奶昔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推开，掌心搓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抗初老，40+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重点是价格，我们来算一笔账啊，专柜单瓶呢80克，售价是1590，今天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私家车广播渠道砍掉了专柜的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买一送一的名额，大家拼手速，599，今天拿到的是2瓶，到手160克，正好用到开春，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真是要拍大腿了。赶紧要回复面霜就可以抢单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赶紧回复面霜，抓紧抢，名额只有200单，手慢无。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秋冬本来就干冷风大，脸上水分留不住，一天下来脸还刮的全都是灰。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的也不再适合用了，因为控油清洁的成分太拔干，再用就是沙漠大干皮了。想要干净却不拔干，我们综合市面上了所有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然是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专属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柔软有光泽，使用感特别好，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

作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深入毛孔，带走彩妆余留，粉尘油脂洗完毛孔通透清爽舒适，干净却不干。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也真不低，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元，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商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广播渠道听众专属价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面200名下单车友再买一送一，300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速度回复，洗面奶来抢单吧。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舍得投入，何况今天是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可以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单。

秋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大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说

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经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气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2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秋冬本来就干冷风大，脸上水分留不住，一天下来脸还刮的全都是灰。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的也不再适合用了，因为控油清洁的成分太拔干，再用就是沙漠大干皮了。想要干净却不拔干，我们综合市面上了所有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然是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专属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柔软有光泽，使用感特别好，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深入毛孔，带走彩妆余留，粉尘油脂，洗完毛孔通透，清爽舒适，干净却不干。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也真不低，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

520元，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商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广播渠道听众专属价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面200名下单车友再买一送一，300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速度回复，洗面奶来抢单吧。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舍得投入，何况今天是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可以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单。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一到秋冬，脸蛋仿佛瞬间被抽走支撑力，干燥紧绷，苹果肌往下垮，法令纹越来越深。很多人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沟连蛋白，它就是撑起胶原网的钢筋骨架。一旦流失，就算胶原蛋白补得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再贵的护肤品也都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息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推开，掌心搓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抗初老，40+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重点是价格，我们来算一笔账啊，专柜单瓶呢80克，售价是1590。今天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私家车广播渠道砍掉了专柜的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买一送一的名额，大家拼手速，599，今天拿到的是2瓶，到手160克，正好用到开春，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真是要拍大腿了，赶紧要回复面霜就可以抢单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赶紧回复面霜抓紧抢，名额只有200单，手慢无。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入秋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搭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经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择。

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一到秋冬，脸蛋仿佛瞬间被抽走支撑力，干燥紧绷，苹果肌往下垮，法令纹越来越深。很多人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沟脸蛋白，它就是撑起胶原网的钢筋骨架。一旦流失，就算胶原蛋白补得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再贵的护肤品也都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最懂面部胶原网的养护逻辑，传奇成分 Purana 直抵根源，促生沟脸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紧，再配至臻芍药精粹充盈烹弹，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坚持4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脸支棱起来了。它有2款质地，按需选择哈。第一款呢是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

以脆弱肌闭眼入。另外还有一款呢，是轻盈奶昔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推开，掌心搓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抗初老，40+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重点是价格，我们来算一笔账啊，专柜单瓶呢80克，售价是1590，今天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私家车广播渠道砍掉了专柜的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100送1的名额，大家拼手速，599，今天拿到的是2瓶，到手160克，正好用到开春，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真是要拍大腿了，赶紧要回复面霜就可以抢单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赶紧回复面霜，抓紧抢，名额只有200单，手慢无。

秋冬本来就干冷风大，脸上水分留不住，一天下来脸还刮的全都是灰。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的也不再适合用了，因为控油清洁的成分太拔干，再用就是沙漠大干皮了。想要干净却不拔干，我们综合市面上了所有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然是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专属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柔软有光泽，使用感特别好，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深入毛孔，带走彩妆余留粉尘油脂，洗完毛孔通透清爽舒适，干净却不干。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也真不低，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元，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商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广播渠道听众专属价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面200名下单车友再买一送一，300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速度回复洗面奶来抢单吧。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舍得投入，何况今天是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可以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入秋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大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经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

果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一到秋冬，脸蛋仿佛瞬间被抽走支撑力，干燥紧绷，苹果肌往下垮，法令纹越来越深。很多人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沟脸蛋白，它就是撑起胶原网的钢筋骨架。一旦流失，就算胶原蛋白补得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再贵的护肤品也都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最懂面部胶原网的养护逻辑，传奇成分 Purana 直抵根源，促生沟脸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紧，再配至臻芍药精粹充盈蓬弹，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坚持4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脸支棱起来了。它有两款质地，按需选择哈。第一款呢是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脆弱肌闭眼入，另外还有一款呢是轻盈奶昔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推开，掌心搓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抗初老，40+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重点是价格，我们来算一笔账啊，专柜单瓶呢80克售价是1590，今天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私家车广播渠道砍掉了专柜的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100送1的名额，大家拼手速，599，今天拿到的是2瓶，到手160克，正好用到开春，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真是要拍大腿了，赶紧要回复面霜就可以抢单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赶紧回复面霜，抓紧抢。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秋冬本来就干冷风大，脸上水分留不住，一天下来脸还刮的全都是灰。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的也不再适合用了，因为控油清洁的成分太拔干，再用就是沙漠大干皮了。想要干净却不拔干，我们综合市面上了所有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然是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专属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柔软有光泽，使用感特别好，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深入毛孔，带走彩妆余留，粉尘油脂，洗完毛孔通透，清爽舒适，干净却不干。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也真不低，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元，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商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广播渠道听众专属价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面200名下单车友再买一送一，300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速度回复洗面奶来抢单吧。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舍得投入，何况今天是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

休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大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金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一到秋冬，脸蛋仿佛瞬间被抽走支撑力，干燥紧绷，苹果肌往下垮，法令纹越来越深。很多人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沟脸蛋白，它就是撑起胶原网的钢筋骨架。一旦流失，就算胶原蛋白补得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再贵的护肤品也都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最懂面部胶原网的养护逻辑，传奇成分 Purana 直抵根源，促生沟脸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紧，再配至臻芍药精粹充盈蓬弹，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坚持4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脸支棱起来了。它有两款质地，按需选择哈。第一款呢是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脆弱肌闭眼入，另外还有一款呢是轻盈奶昔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推开，掌心搓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加抗初老，40加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重点是价格，我们来算一笔账啊，专柜单瓶呢80克，售价是1590，今天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私家车广播渠道砍掉了专柜的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买一送一的名额，大家拼手。

0: 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这个周四大家好呀，我是大家老朋友浩翔。那么今天呢，我们理想的新居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每一次都会帮助大家来搜罗一下我们的家居生活圈内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话题。同时呢，每次来自家居生活圈的各种大咖嘉宾都会带着他们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是一段文字来畅谈他的家居生活。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会帮助大家找到你喜欢的生活方式，以及像装修方案呐、3C 数码家电呀、厨卫门窗墙面呀等等等等啊，凡是关于家居生活的一切，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想到的，帮大家在装房子的时候省钱省时省力，寻好价，装好房，找好家。那么凡是通过我们节目来报名的，来找好像装房子的，我们的理想的新居呢，节目组是全程的监督监管。在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来加入咱们的节目群。今天的节目主题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名字非常的简单，叫做我想睡个好觉。到底该怎么睡呢？到底该怎么才叫做好觉呢？到底该怎么消除我们睡眠之前的焦虑压力呢？今天所有的答案都在我们理想的新居。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加入我们的节目群，参与节目互动，赢得更多的优惠福利。
3: 装修预算总超标，
4: 砍价总被商家套路，
5: 电器参数看不懂。
1: 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
3: 直播连线，给你方案，
4: 品牌老板教你砍价话术，
5: 设计师现场改造，奇葩户型，
1: 装房子听我们的，早日住进理想的新居。
2: OK， 大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直播的互动跟连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的后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跟问答了。那么今天呢，在现场的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这个助眠睡眠领域家居领域的大咖，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声音。首先有请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亚平。
2: 哎，另外一位来自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以及太原普罗旺宅家居装饰有限公司董事执行董事，以及金可儿床垫的负责人汪丽霞，汪总。
7: 大家好，我是普罗旺宅郑州金可儿的负责人，我叫汪丽霞，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理想家居。
2: 理想的新居啊，
7: 理想新居，
2: 这个也不怪您啊，因为之前我最早第一版的时候起的也叫做理想的家居，为什么不改成新了呢？这个心是心脏的心，代表我们心归所处才是安心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家嘛，对不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啊，想问问二位，给我们带来哪本自己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呢？先从郑老师，
6: 我这边给大家带来的是《睡眠革命》这本书。
2: 睡眠革命，
6: 对对，
2: 为什么这本书呢？
6: 因为可能大家以前睡觉的时候都觉得我们只是为了8个小时睡觉而睡觉，为了晚上睡觉而睡觉。
2: 对，
6: 其实我们的睡眠是有周期的，它是分为90分钟一个完整的周期，有我们的浅睡，就是刚开始入睡的时候，浅睡、深睡到眼动快速的这个阶段。那我们一个晚上，其实成年人晚上睡眠的周期呢，大概是在4到5个周期，就可以了。就是你睡眠时长等于睡眠质量，这个是不对的。
2: 并不是我觉得我睡10个小时就一定比睡6个小时就好，是不是这意思？
6: 是的，是的。
2: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斯坦福高效睡眠法》，跟您讲这个非常相似。我自己确实也实验了一下，比如说那个我在定这个闹铃的时候，我不知道二位的你们的方法是什么哈？就我有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以90为倍数去定闹铃。比如说我晚上11点睡的，那好，那我第二天早上我要不一定非得7点起，或者6点半起，我用90乘的它的那个倍数之后 ，OK， 我算出来一个数字，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起来会更舒服或者更合适，那么我就定了这个铃，哎，结果起来之后发现果然很轻松，
6: 很舒服，
2: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睡眠革命这本书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因为这本书里面也确实除了涉及到我们普通的睡眠的一些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非常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员，他也在去用

0: 当中的一些方法去为他的身体做些修复。你想专业的运动员都能够去用，那我们普通人其实更能够去联系他的方法去运用了，对不对？
1: 是的、啊、
0: 那我们的汪老师来，您带来什么书？
1: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高效休息法。这个书呢是我曾经看过，我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受益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工作比较繁忙，我们休息的时间太短了。
0: 嗯，
1: 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大家有很多跟我是一样，都我在12点以前是没有睡过觉的。
0: 嗯，
1: 我一般都是在1点左右睡觉。
0: 嗯，
1: 那因为睡觉，如果睡觉质量不好的话，睡眠不能得到深度睡眠的话，可能就会影响第二天。大家都说睡美人，睡美人，因为睡得不够，所以说第二天早晨以后
0: 就不美了，
1: 没有那么好了，也不美了，是的啊。所以我通过这个高效休息法呢，其实我也有一些心得。就一个呢是我觉得在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光线调整一下，让调整到更适合自己睡眠的这种状态。二一个呢，我个人喜欢一些这个有氧运动，微微的让自己稍微有一点运动量，这样子的话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好一点。
0: 还有吗？
1: 再有个呢，就是我个人平时有些偶尔的时候，我喜欢喝一点红酒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少喝一点红酒的话，可能也有助于睡眠。
0: 英雄所见略同，但略有不同。我是白的，直接怼白的了。但是其实这个事儿啊，还真是啊。我们在睡眠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平台呢来。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心得，你在睡眠之前会做些什么样的事儿？郑老师，您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2: 我一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把床头放一个苹果或者香蕉。
0: 为什么？
2: 有助于睡眠。
0: 那我该吃了。原因是什么呢？
2: 就是因为它这个散发出来的味道它是香的，它跟花香跟那个其他的香味它不一样。
0: 就它两个组合之后那个香味
2: 也不用组合，
0: 不用组啊、
2: 就
0: 是哦，就放一个，
2: 可以放一个、哦，第二天早上吃也可以。
0: 哦。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大家晚上睡觉之前呢，不要过于激烈的运动，不要看那个电子书。
0: 后台是谁呀、啊？后台谁说放猪头肉行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呢？
2: 那晚上闻到香味肯定要吃。
0: 对呀、啊，开玩笑。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看手机的时候，你看我们其实晚上都避免不了看手机刷抖音、
0: 啊，
2: 那把手机的这个光呢调成蓝光，调成那个对眼睛好的这个夜间的这个光，
0: 是，
2: 要不然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色素分泌
0: 啊？是的，是的，
1: 黑色素分泌
0: 啊。
2: 对，
0: 我有个小方法，就是我在睡眠之前呢，我喜欢听相声，而且听相声呢，我不听那种对口的，我就听单口的。就单口它的声音会比较的统一，然后呢你听段时间它的听觉会有点疲劳，慢慢它就睡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同学们跟我一样不一样哈、啊、反正我是这样的啊。那么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理想的新居节目，我是你的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来自睡眠领域的大咖，一位是来自我们的舒兰定制化数字床垫的负责人郑亚斌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两位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呢，跟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啊。如果你也是经常失眠、经常焦虑的，不妨来我们的节目来听一听。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想跟我们来互动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粉丝群。

0: 秋冬本来就干冷风大，脸上水分留不住，一天下来脸还刮的全都是灰。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的也不再适合用了，因为控油清洁的成分太拔干，再用就是沙漠大干皮了。想要干净却不拔干，我们综合市面上了所有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然是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专属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柔软有光泽，使用感特别好，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深入毛孔，带走彩妆余留，粉尘油脂，洗完毛孔通透，清爽舒适，干净却不干。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也真不低，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元，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商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广播渠道听众专属价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面200名下单车友再买一送一，300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速度回复洗面奶来抢单吧。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舍得投入，何况今天是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可以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单。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话题是我想睡个好觉啊，那这个觉该怎么睡啊？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也帮助您去一对一的去定制下您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大咖啊，都是来自睡眠家居领域的资深的这个专家啊。一位是来自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坎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郑老师
4: 大家好。
5: Hello 大家好。
3: 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呢，我们其实聊到了这个关于失眠。

0: 前焦虑啊，你在这个面对失眠的时候会怎么做，或者在睡觉之前会怎么做？郑老师，我经常想问问您哈，您会焦虑吗？
1: 会，
0: 也会焦虑哈。
1: 对，
0: 那焦虑的时候，你觉得现在大部分人这么焦虑，原因是个啥嘞？
1: 主要是。我是属于80后，主要焦虑的是房贷、车贷还有孩贷。
0: 哎呀，
1: 因为孩子上初中了，他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都很焦虑。
0: 确实，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啊，
1: 都面临的有。
0: 王老师呢？
2: 我也会焦虑，但是，我焦虑的可能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他没有做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
0: 哦，完美主义者。有一点点哈、啊。
2: 还好。因为我这个年龄吧，其实我家里面无论是老人孩子，基本上都不用我怎么管了。就是这方面其实我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这种压力。我总是希望抓住青春的尾巴，然后把事业做得更好。所以我更多的焦虑实际上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有很多大的环境呢，我又没有办法改变。可能我更多的焦虑是在这一块。
0: 汪老师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包括他的人生信条跟我们的节目的信条非常一样，我们也是想把事情做好，而且要做咱们就做最好，
2: 做最好。
0: 对对，你像我们的所有的，您只要有家居品牌推荐以及装修的疑难的问题，或者是家装家电优惠砍价，只要有这些需求的各位，随时联系到浩翔，联系到我就好了，我们节目组全程为您服务啊。有任何家装需要的啊，需要这个比如说家电啊什么的找优惠的，在咱们的私家车999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加入我们的家装群啊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啊，这个每周都会定时的发送一些这样的福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去提问的这个互动的问题，一些有奖问答，大家也听好了。问题很简单，就是您在睡觉前会干什么啊？我们一会儿揭晓一下大家的一些答案。那在我们的后台呢，其实也有一些听众会有提问哈。你比如说，有一个听众就问了，他说什么呢？就是好像夏天比较热，该选什么样的床上用品？哎，我想问二位，你们现在你看天这么热，自己家里面自己的卧室里面现在铺的是什么？
1: 我先来吧，
0: 来吧，随便聊聊。
1: 因为我睡的是我们的床垫，它床垫最上面的这一层舒适层用的是凝胶记忆棉。大家都知道凝胶它是起到一个恒温作用，所以说夏天你哪怕是不开空调，然后躺在这张床垫上，它不会感觉闷热燥。所以铺什么东西就床里床单就可以，家里正常的床单就可以了。
0: 汪老师呢？
2: 我用的就是我们自己品牌的床垫，
0: 都很自信。你看看，我就用我自己的，我不用别的，
2: 绝对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啊！
2: 一个是我们的床垫的恒温系统做得非常好，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散热，除螨抑菌，都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透气性也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感觉到这种闷热的这种状态。
0: 哎，我们刚刚其实也听到了哈，这个虽然我们床垫，我觉得今天在现场两位绝对绝对是大拿，但是呢，你看有一些听众他也会觉得，那除了床垫，我该盖什么会更凉快，或者我该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床品会让我身体更舒服？哎，刚刚他也说了有这么几款，大家可以选一选啊。当然了。刚刚范娜也提到了有我们的一些这样的听众的专属的福利啊，那今天呢除了有这些福利之外呢，还有更多的福利给到大家，比如说汪老师，如果我们的听众找到您要买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呢？今天我就替他们来砍砍价。因为国补我知道是有的，在咱国补之外的，来
2: 国补15%，
0: 对，
2: 那我们肯定是要兑现的。
0: 是的，
2: 金壳厂家补12%，
0: 哇，
2: 那我们在郑州有3家商场，
0: 嗯，
2: 那我们商场呢再给的8%的补贴。然后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话，那我们直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再贴5%，一共优惠40%。
0: 40%就是打6折。我想问一下，是全线产品吗？
2: 全线产品，
0: 全线产品，
2: 床垫跟床架都
0: 好。好 ，OK 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啊，都是所有的听众都是见证了啊。如果啊，我们的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名字的，来到您的店里的40%的补贴打6折，对吧？
2: 对，
0: 好的，嗯，那大家如果有想去享受这样的福利的，一定记得先加入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啊，我们的这个汪总也在群里啊，等候着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啊，回复这个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了。那郑老师，您是做定制的，那如果今天刚刚我在后台，其实我还想说呢，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聊到了这个事儿了，说我们家呀有孩子有老人，这床垫该怎么选，这个问题待会儿咱们再聊。如果真到了您家去选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的补贴政策？嗯，
1: 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来自科研研究院的床垫品牌，
0: 嗯，
1: 可能大家对这个定制床垫不是太了解，很陌生，
0: 嗯，
1: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床垫是怎么定制的。
0: 哎，
1: 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定制仓，大家来到我们店里面以后是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体重、
0: 嗯、
1: 身高还有年龄去测试出属于你的数据、
0: 嗯、
1: 因为数字化我们是把床垫从1-2级3-4级5-6级一直到9-10级给它区分开了、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测试仪器呢就可以根据你的数据来测试出来你适合睡什么样的床垫、
0: 嗯、
1: 那就是精准到我们直接去挑选适合我们的床垫，不是盲目的销售推荐你什么、
0: 哦、
1: 或者是我们喜欢哪一种，就是针对性的。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对定制其他的事情可能还有那么一丝了解，定制床垫我们到那儿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比如说怎么去检测我们的这个任何的指标啊什么的。
1: 嗯，舒兰呢是属于用其他同类品牌10年以上的技术在做现在、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魔毯，这个魔毯呢、嗯、是大家躺上去以后有一个热成像、
0: 哦、
1: 我们的有一个平板电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压力值、
0: 嗯、
1: 就是你哪个地方有压力，哪个地方需要填充、
0: 哦、
1: 然后如果说是对睡眠要求比较高，晚上容易失眠多梦这类人群呢、
0: 嗯、
1: 到店里面可以定制专属床垫、
0: 嗯、
1: 就是根据你的体型体重我们会出来一个数据、
0: 嗯、
1: 然后如果说是想面料，我们也有很多功能性的面料、
0: 嗯、
1: 想要保湿性的或者想要防蚊的、
0: 嗯、
1: 像孩童可能需要防蚊的面料、
0: 嗯、
1: 然后或者是需要怕热的需要冰丝面料、
0: 嗯、
1: 都可以加到我们这样床垫里面，属于 DIY。
0: 哦，就是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自己组合、
1: 嗯、
0: 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去组合你自己的这个床垫。
1: 对， 对， 对， 对，因为有人想要记忆棉睡感，有人想要乳胶睡感、
0: 嗯、
1: 又有人想要弹簧睡感、
0: 嗯、OK， 待会儿这个细节我们一会儿下半场慢慢聊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优惠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去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聊有关于睡眠啊，你只要想好好睡个觉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话题。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秋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大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经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

0: 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欢迎大家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助理人浩翔。今天呢，我们来到新居呢，一起来聊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焦虑，会有一些失眠的症状。那么，到底该选用一些什么样的床品，能够让你快速的进入到一个零压的睡眠状态呢？今天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睡眠领域的家居的大咖，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来，二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
5: 大家好，我是金可儿。
3: 哎，我是银可儿。今天呢，我们的金可儿也好，还是我们的舒兰也好呢，其实都是在不同的赛道为大家来去服务哈。你像这个舒兰，我们刚刚也说到的是做的是定制化的床垫哈。那有关于定制化的这个事儿哈，想跟您聊聊。那比如说有些家里有这个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是正处在成长期，那睡我们的床垫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或者有没有针对他们的一些方法能够调控他们的睡眠，有助于他们边睡边长个？
4: 有、啊、还真有。因为舒兰呢是属于像刚才说的来自科研研究院，他研究的是什么、就是针对各种不同类群的这个人。你像青少年他在长身体，那我们有专门的青少年款，有12岁之前的青少年，那个小孩子睡的，有12岁以后青少年睡的。他这种床垫呢是根据异形切割的，双向异形切割，就是让孩子。
3: 什么叫异形切？就是
4: 它
3: 不是按照正常规则去切割这个床垫的。
4: 它不是上下切割，也不是横着切割，它是属于异形这个双向型切割。有助于什么？就像我们坐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喜欢伸一个懒腰。为什么要伸懒腰？是要放松身体。那这个青少年款呢，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孩子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够起到微拉伸的作用。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孩子可能出现有脊椎侧弯这类现象，那么我们的床垫呢就是让他白天上课的时候坐久坐累了，晚上回到家能够起到一个矫正的作用。所以很适合。
3: 因为可能老一辈的人哈，可能会说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嘛睡硬板床会更好，有这个说法吗汪老师？
5: 我觉得软和硬它不是来衡量这个床垫的一个标准。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这个菜咸和不咸，它根据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其实在跟给孩子们选床垫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让他体验，根据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他的身高和体重，那么让他去体验在这个里，在这个试躺的过程当中，那么他的骨骼和肌肉量得到更好的这种放松，最适合他的那个其实是最好的。
3: 哇，这道话其实好有哲理啊。
5: 你
3: 什么软不软硬不硬的，我们自己亲自体验才是最好的，对不对？
5: 你只用软和硬两个字去衡量它，
3: 不能包含它。
5: 是的是的。
3: 明白。
4: 可能孩子躺上去以后他也不太知道这个床垫适不适合他。
3: 哦，
4: 对吧，会有出现这样的。
5: 对，他因为每个人的身材高低胖瘦他都不一样。
3: 那什么样的床，像咱们金坎这边什么样的床你觉得更适合青少年的成长？咱们这边
5: 我觉得硬而不僵，软而不塌。
3: 硬而不僵，
5: 软而
3: 不
5: 塌。
3: 必须得有支撑性，也不能太软。
5: 对、
3: 哦，
5: 就是这种床垫的话，应该最适合它。
3: 明白了，明白了。那像比如说，我想去给孩子们定制一套这样的床垫，在像郑老师那儿，那您会给家长朋友们提供些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有的家长朋友说，那我孩子那就得睡个软的，睡个舒服的，啊，你会跟他怎么聊呢？
4: 他的这个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软贴和硬支撑。 软贴合，就是你看有的床垫可能只有软，有的床垫只有硬，那么能做到软贴合硬支撑的这种床垫呢，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凝胶记忆棉。因为记忆棉呢，它是吸收分散压力，它是唯一一个违反力学原理的材质，就是我们孩子的体重有多少它就会下陷多少。
3: 明白。
4: 所以说你的这个身高体重不管是多少，你躺在我们这张床垫上以后，它都能够跟随我们孩子自身的身高体重去塑形，能够把臀部背部下陷腰部给它支撑起来。其实床垫最主要就是腰部支撑。
3: 是是，你看之前我们的一些消费场景哈，比如说我们去选择床垫也好，选择这个床也好，我们可能会去现场啊，会让大家去选，会试什么的。因为现在舒兰给我们提供了更加的新的一个新的消费场景体验，就是我们会根据这种热成像，会根据这种电子化的这种设备去给你去定制一款这样的床垫。
4: 对，是，
3: 因为我在官网上面我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像汪老师这边的产品哈，很多这种类型系列不同的，那比如说像针对家里不同年龄段的，咱们一般会有些什么样的定制化的这种服务呢？会给他们怎么去推荐？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面各个年龄段可能都有，怎么办？
5: 首先呢，从系列上呢，我们金可儿分的有进口系列，有酒店系列，有儿童系列。
3: 哎，我在网上刷到过你们一个短视频，叫什么1001夜是吧？
5: 对，它是集合了全球1000多家酒店使用的都是金可儿的床垫，每一家进行探店，包括他们品控和使用的一些情况，拍摄的一些视频，在网上都可以找得见，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3: 明白明白，就是相当于就是把酒店带到了家里。
5: 对，
3: 明白。你像作为这么多年的这个行业从业者哈，二位觉得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大家失眠？
5: 我觉得失眠一个是工作压力，二一个呢，我觉得现在不好的生活习惯，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压力的一种心态，就导致我们失眠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三个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寝具的舒适性不够。其实我更想讲的是最后一个，就是寝具不够。实际上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把一件衣服穿一辈子，但是呢，大家如果仔细想一下的话，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一张床垫真的基本上用了一辈子。就是床垫基本上从他入住以后呢，基本上
3: 还真是这样，就是换的几率比较小了。
5: 可能只有家里面被忽略的不容易更换的就是他。有的真的是能做到一辈子，但实际上我们从小 baby 到青少年到壮年，到40-50岁，包括到了老年，我们身体在发生不断迭代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床垫的需求其实也在发生变化。
3: 是
5: 为什么大家会说我想买青少年的，或者我想买老人的？因为你的身体跟骨骼都发生了变化，
3: 对，
5: 这个时候其实床垫也要随着我们身体的变化，要去在一定时间内要去更换。
3: 是的，
5: 这样它才会迎合我们身体变化带来的要求的这种睡眠要求。
3: 你看我们刚刚正好聊到这个睡眠呀，这个失眠压力什么的，后台就有人问了，说我现在压力比较大，晚上老是睡不好觉，能不能帮我想想一个办法能够解压的，或者治疗我的这个焦虑的，二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郑老师，如果让您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4: 刚刚汪老师说的这个床垫换床垫上面确实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没有做床垫这一块之前也是做家具，后来为什么要做床垫，也是因为一张床垫。我之前的睡眠时长大概在10个小时左右，就是也是因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没有调节开，然后造成就是身体各项这个都不太好，
3: 就是为了调整，然后睡的时间长。
4: 对，就是医生会告诉我们，你要睡好，你要早点睡，睡的时间长一点会好一些。但是后来就是接触到这个床垫以后，他们那个领导就告诉我，你买一个手环，就像我们的运动手环，测试一下你的深度睡眠有多长时间。然后我测试完以后发现，我睡10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40多分钟。就是睡眠质量很不够，然后后来用了这种薄垫，就是我们有5公分的薄垫，就是这个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 买一个5公分的凝胶记忆棉床垫回家去调节一下你的睡眠。我后来一样的手环床垫收到以后，我发现我只睡6到8个小时的时候，我的深度睡眠是在2个小时。
3: 嗯，
4: 然后缩短了你的睡眠时长，延长了你的睡眠质量。
3: 嗯，
4: 其实这是一个办法。
3: 哎，汪老师呢，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疑问？怎么样去让他能够缓解他的这种焦虑或者精神的压力呢？
5: 嗯，我觉得是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信息量太大了。
3: 嗯，
5: 我们接受的各种压力和信息量呢，会让我们的大脑在不停的在，就像影片一样
3: 来回跳动，
5: 来回的跳动非常的多。
3: 嗯，
5: 那你在睡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看时间是要进入到睡眠状态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并没有进入到睡眠状态。
3: 嗯，
5: 我们还在想很多白天的过去的未来的很多事情。
3: 嗯，
5: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首先呢应该是什么，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3: 嗯，
5: 然后呢把白天的事情打包一下，打包一下呢让它随着列车呢先走。那么我们进入到这个状态里头呢，我们就要让大脑要休息，就跟我们平时身体要休息，晚上我们所有的脏器器官要休息，但大脑也要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不去再去重复的去想今天的各种挠心的事情啊，或者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先把它打包了以后呢静下来，这个时候可能你那个睡意来的时候你会有感觉。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大脑睡意给你信号的时候你没有接收，你还在想别的事情。
3: 是，一个是那个助眠喷雾，一个是沐浴油。这个助眠喷雾我还真没用，但是第二个沐浴露我还真是啊，就是我本人其实会选那种比较能够淡淡的挥发一种淡淡香气的这种东西。
5: 嗯，
3: 也许会有一些那样的香薰，我可能还会放在我的卧室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那个啥，对吧？
5: 对，是的，
3: 会让你更，就像你放苹果跟那个香蕉，
4: 对，
3: 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你会怎么样去缓解你的精神焦虑？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一到秋冬，脸蛋仿佛瞬间被抽走支撑力，干燥紧绷，苹果肌往下垮，法令纹越来越深。很多人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沟脸蛋白，它就是撑起胶原网的钢筋骨架。一旦流失，就算胶原蛋白补得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再贵的护肤品也都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最懂面部胶原网的养护逻辑，传奇成分 Purana 直抵根源，促生沟脸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紧，再配至臻芍药精粹充盈蓬弹，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坚持4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脸支棱起来了。它有两款质地，按需选择哈。第一款呢是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脆弱肌闭眼入，另外还有一款呢是轻盈奶昔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推开，掌心搓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加抗初老，40加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重点是价格，我们来算一笔账啊，专柜单瓶呢80克，售价是1590，今天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私家车广播渠道砍掉了专柜的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买一送一的名额，大家拼手速，599，今天拿到的是2瓶，到手160克，正好用到开春，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真是要拍大腿了，赶紧要回复面霜就可以抢单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赶紧回复面霜，抓紧抢，名额只有200单，手慢无。
2: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3: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0: 欢迎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要睡个好觉呀。怎么样睡好觉呢？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方法，有人去按摩啊，有人用香薰，有人呢，我们做做这个有氧运动，也有人呢直接灌一杯红酒或者白酒啊，各种方法怎么样提供都供您选择。当然了，更重要的是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好的床品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其实选择产品什么样，我觉得还要根据您自己来定制一款自己最最适合的啊，不是说越软越好，也不是说越硬越好，更不是说越薄越好越厚越好，跟这没关系。怎么样能够选择呢？其实你看，在我们的后台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浩翔老师，我就是觉得在就是我试躺的时候啊，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哪款床垫好，我都觉得都还挺好，那咋办？郑老师，
1: 我们的这个量体定制就来了。
0: 对，那像他这种的，他可能自己就感觉不到，那怎么办呢？
1: 就是你躺在这个魔毯上以后，如果说你看定制，私人定制可能价位稍微高一些，那我们没有太高的预算怎么办？因为他这个热成像会给你推荐出来，就像我们去看中医一样，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把脉，然后才能告诉你身体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治疗、需要调理的。那我们这个系统出来以后，也会推荐你适合睡3到4度、5到6度的这个床垫，那你就直接针对性的去选择，喜欢乳胶睡感的这种3到4度，或者喜欢弹簧。
0: 这个几度几度指的是？
1: 它这个是床垫的软硬度，
0: 软硬度越高，数字
1: 越
0: 大。数字越大越软。
1: 对对对，1到2度、3到4度是适合老人还有儿童的，
0: 硬一点的。
1: 对对，它是稍微偏硬一点的，但是我们的床垫就是硬而不僵，就是它是属于这种软贴合硬支撑。然后如果说是有这种睡眠障碍，或者是晚上真的是失眠多梦，其实大家建议来我们店里面试一下9到10度的床垫，躺上去以后就像我们小时候躺在棉花堆里是一样的，
0: 明白？
1: 就是那种漂浮感，特别舒服。
0: 明白。汪老师，我想问问您哈，你比如说现在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您在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缠一点的客户，或者不太好服务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2: 有，但是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哈，就是说一般呢，越是他询问的多，越是他对很多东西拿不准的时候，首先要他是有这种需求的。
0: 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他反正他躺着，我感觉都差不多，你给我选吧。选完之后我觉得，也还好吧，也还就那样吧，对吧？最后是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
2: 但是对客户来讲呢，他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种类比较多，款式也比较多，他不好选。第一个呢，我觉得它体验的过程还是不够长。二一个呢，像我们金可儿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推出了120天试睡。
0: 试睡。
2: 对，这样的话
0: 免费。
2: 是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可能在店里面躺个5分钟、10分钟，你感觉不到哈。那我给你120天，那你足以让你感觉到这个床垫对你的舒适性够不够。如果不够，那我们免费再会根据你的睡感情况，我们再给你调整。我们上百款产品，一定有一款适合它。
0: 是的啊，刚刚在这个广告前呢，我们也是连线的那个欧舒丹哈，你看他其实提供的这个方法，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说的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像无论是精油也好，香薰也好，还是所谓的这个助眠喷雾啊、沐浴油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来帮助我们睡眠的。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我觉得除了睡眠，不如说是为了去缓解我们的精神压力跟我们的这个精神焦虑。睡眠这个事情一定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你看吃喝拉撒睡吧，这个睡是我们的一生当中可能你要消耗掉差不多大概有1/3吧，
2: 对
0: 的
2: 时
0: 间啊，在床上。所以说大家既然把这个主题交给我了，那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为大家去服务好啊。所以今天有关于睡眠的，有关于床垫的，怎么选床的啊，有任何疑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来跟我们回复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那么同样呢，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在我们的群内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去跟我们进行回复就可以了啊。我的第二个问题就要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很简单啊，跟我们的开头有关哈。我们开头郑老师跟汪老师推荐了2本书，一个是什么什么革命，一个是什么什么，我这个不能太透露了啊，

0: 大家如果听过的知道答案的，赶紧把这两本书的其中一本书的书名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家居群就可以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想跟二位说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话也跟我们的听众吧，跟我们讲讲，或者跟咱们的这个非常想睡好觉的这部分人想说点什么，从我们的汪老师开始。
1: 好的睡眠呢，我觉得一个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大家到了这个时间段，到了这个时间点以后呢，还是要放下手中的东西，让自己进入到睡眠状态去。第二个呢，去挑选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寝具，一个好的床垫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特别其实想讲讲比如说我母亲的那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否允许哈。那个再一个呢，就说这个好的睡眠呢，我觉得是什么，其实我们睡眠休息不好，主要是在这个脑子，在于这个心情。其实不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到了这个点我们睡不着，是我们的思维心境的问题。主要把我们的心态调节好，去在现实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呢，去面对，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坦然去接受它，拥抱去改变它。我觉得是让自己把那个焦虑的心情放下来的话，你就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睡眠。
0: 说得非常好，谢谢我们的汪老师。郑老师呢，一句话要送给我们的听众，你要说点什么？
2: 好嘞，我是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们装修房子了才要去买家具、买床、买床垫。
0: 对，
2: 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就像鞋子磨脚了，我们赶紧得把鞋子给换掉。如果说你觉得你晚上的睡眠不够好，白天上班没有精神，那么其实我们的床垫也是需要调换一下。因为它现在不像以前要大几万或者是大几千，其实有时候一两千块钱能解决我们睡眠的，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去为自己改变一下。
0: 是的，
2: 因为有时候我们给车买一个车位都得大几万块钱。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很辛苦，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心找一个新居呢？是吧？
0: 没错，说得非常好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来说说啊，我觉得睡眠这件事情啊，一定是要从自己的心里出发，并不是要强迫自己睡觉，而是要告诉自己放下，真正放下了也就真正睡着了。所以说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但同时呢，来吧，我们的小卖部又要开始了。今天的小卖部呢，你看卖这个东西，我觉得跟我们睡眠还真的很相关哈。河南的车主和宝妈们注意了，还在用抹布抠车缝饼干渣吗？有多少人花上千块买某森只为了吸键盘灰？99小卖部生活特工队今天给你八道个神仙宝贝，79元抢无线手持4合1吸尘器，有车必入，无线清洁家居车载两用。这款神器吸尘加吹气加抽真空加充电宝4合1，9000帕暴风吸力，高转速电机驱动，5层精密滤网，让灰尘在劫难逃。吸完猫毛直接水洗滤芯，0.4升透明舱垃圾肉眼可见，倒灰不沾手。车规级锂电池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吸完全车加3居室。更狠的是 Type-C 充电口能当充电宝救急。实测数据来了，各位，重量1.2千克，180度弯头专治座椅底部陈年灰，随时清理犄角旮旯的食物残渣，长嘴吸头伸进车门储物格，连钢蹦都能吸起来。宝妈们用它吸爬行垫、沙发缝隙的碎屑、书架角落的灰尘，5分钟搞定原来半小时的活。同配置吸尘器，某宝卖158，某东秒杀价99，今天小卖部限时福利价直接砍到79块。还送收纳袋和 C 口充电线，79元买到大扫除的时间加宠物过敏的药钱加钟点工的费用，真的太香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秒杀加入小卖部会员，领券再砍一刀，5块白给，满100立减10元，囤500直降55块，快来体验吸灰如喝水的快感吧。 再次感谢两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收听和陪伴我们的节目。那么理想的新居，只要您有任何的家装疑难的问题，以及家居的优惠，以及需要我帮您去砍价的家装装修家电，那么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找到浩翔。怎么找到我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 家居两个字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的话题问题呢有人回答对了，睡眠革命啊，对，一本书，然后另外是这个高效睡眠法。待会儿呢我会在群里面公布我们本次的获奖的听众的名单啊，也非常感谢二位的参与，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拜拜各位，下周见。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毒舌律师是由姜志强监制，吴伟伦执导和编剧，黄子华领衔主演的影片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律师林良水态度散漫，一心巴结权贵，导致曾吉儿含冤入狱，被判监禁17年。为了弥补过错，林良水决定为曾吉儿翻案。在重重阻碍之中，林良水找到证据，帮助曾吉儿成功洗清冤屈，也完成了自己救赎的故事。
2: 都说过别想过五拜了，串翻了吧，林律师。
3: 林律师，炒股票可以找 Marco 哥，炒楼可以找我。
4: 哇，你二位啊，高瞻远瞩，以后多多指教。
5: 哎，干杯干杯干杯，多谢。
1: 毒舌律师从主题到剧本再到台词和表演，扎实诚恳，是一部实打实的关于底层百姓主题的商业电影。曾经香港电影给我们最大的冲击是电影创作人员在为底层人发声和商业娱乐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同时又与社会大众产生强烈共鸣，能够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和心声。这也正是香港电影当年有着如此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6: 我刚刚出来做大律师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有实力，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白白浪费好时间。后来当法官，我又想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10年没升职。然后我的梦醒了，醒了，我走出来四处去找臭脚捧，终于让我捧了一次臭脚中的臭脚，就害了一个无辜的刚刚死了女儿的女人。
1: 在法律题材的影视作品上，关于公平的讨论会显得更有意思。究竟是程序正义重要，还是实体正义重要？这两者之间常常存在冲突，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程序正义在广泛意义上来说是重要。

0: 但影片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通过个案去讲述如何在尊重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兼顾实体正义，同时还打击了那种借程序正义欺压底层百姓的精英阶层，其中牵扯了大量的逻辑陷阱和现实困局。但是扎实的剧本很好地将这些元素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全片最华彩的地方莫过于主角林良水在最终庭审时的申诉：
1: 法庭本应是一个最公平公正的地方，但今天有些权贵仗着自己有财有势，大爷似的坐在这个地方，我想跟他说对不起啊，公义一样坐在这里的。我们做刑事大律师的，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公平一点，而不是被一些有钱人花几个臭钱把我们当猴子一样耍。
0: 此处带来的是一种咆哮的爽感，纵然观众知道现实中可能不会有林良水这样的律师，也不会出现如此咆哮公堂的行为，但依然会为之感动，因为这种爽感已经是普罗大众最好的慰藉了。我们常说一句话，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骗小孩的把戏，而真正要每一个普通人坚信这世间的道义，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标尺去引导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下的世界可能不够完美，所以我们才要竭尽所能去创造一个相对完美的世界。这一切是否成功都取决于荧幕下每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作为。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5: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在扬州。
6: 去扬州是小学时候就有的梦想，最早呢是诗仙李白的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扬州呢，却可不只是只有三月才有存在感。
3: 扬州地处江北，但依然被划分在江南的范畴，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国家地理是这样解说的，他说啊，把扬州看作是江南更重要的原因是扬州与江南神似，甚至可以说扬州曾经比江南更江南。他穿越千年，风姿如故，很少有人知道扬州才是最后的江南。
6: 扬州的美景有一个特别的视角，那就是窗中的扬州。在扬州的园林里，总会看见各种各样的窗子，将院中的景致变作诗情画意。空出的一角背后藏着一首绵长的诗。透过别致的窗子，看阳光洒下，看庭前花开，再看滴滴雨下。天气暖起来的时候，看春意正绿的彻底；天气渐渐变冷的时候呢，就看秋韵正红的尽兴。
3: 海内西湖36，独浓窈窕细腰梳。因瘦得名的瘦西湖享有园林之盛、甲鱼天下之美誉。
6: 总有人拿它和西湖做比较，但其实啊，它们从气质上来说就已经是两条道上的胜景。在我看来呢，瘦西湖更像是一个被藏得很好的大家闺秀，爱害羞便用薄雾作纱遮住自己刚刚苏醒的娇容。但是啊，这种

0: 通
1: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哎，下午好啊各位，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那今天我觉得你的精神状态还行啊。
3: 还行
2: 啊，
3: 因为整个人还是沉浸在这个游玩状态当中，没有彻底的恢复，时差也没倒整个人的状态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轻松愉悦的状态。
2: 这两天过的还是法国的时间。
3: 对，特别是就是当来到办公室跟好久不见的同事们再次见面的时候。
2: 你还知道好久不见呢
3: 就甚至带着一点亲切甚至带着一点想念和亲切的感觉。
2: 之前那些虚情假意的关怀都已经没有了。
3: 之前看得烦得很
2: 看着都那么顺眼。
3: 就现在跟这个同事们坐在这个办公室。
2: 这个办公室啊。
3: 一见面呀。回来了，
2: 哎呦，
3: 去哪玩了？
2: 啊，
3: 哎、一盘问，
2: 都等着你盼着你回答呢。
3: 嗯，去法国了。
2: 哎呦，
3: 这一聊天聊的心情也开心。
2: 对对对。
3: 那今天跟点点聊天了。
2: 哎，点点，
3: 盛典，
2: 嗯，
3: 我们的一位这个新媒体的同事吧。
2: 当然了，他自媒体号做可好了，
3: 每天晚上直播，
2: 嗯，
3: 然后呢也经常的有一些这个、大粉光顾。
2: 对，当然了。
3: 啊，确实。整个做的风生水起、啊、
2: 流量也大，
3: 不像咱俩的直播
2: 这个已经有好几位朋友来到直播间了
3: 好几个
2: 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啊、嗯、
3: 是的。然后点点就问我了，说你去法国
2: 哦，
3: 那你们去购物啊，
2: 嗯，
3: 法国的一些奢侈品是打折的哦。
2: 对啊，
3: LV 啊， Prada，
2: Armani 啊，
3: 这些没有去逛一下吗？
2: 啊、哦、他能不逛吗？那你说去欧洲玩儿，不少的朋友就都是带着钱包去的。
3: 老杨真没意思，
2: 是吗？
3: 我会不想逛吗？
2: 对，
3: 这是我不想逛。
2: 那是什么呀？
3: 你问这，你咋不问问我逛了啥博物馆？你问这，我确实没有那个资金呢、啊。就我现在的这个工资，
2: 好嘞，
3: 透明。
2: 好。
3: 整个人就透明到可以见顶的那种透明。
2: 对，
3: 我能去逛这些吗？
2: 那我就放心了。
3: 我后来买了好几个冰箱贴。
2: 好，
3: 你问这个。
2: 这叫量入为出。
3: 确实有的时候你要说、这趟旅行下来
2: 怎么样，
3: 你总结一下，
2: 说说
3: 看了当地的一些人文的特色，
2: 嗯，
3: 美丽的建筑，
2: 嗯，
3: 包括呢还看了一些这个文艺复兴时候的一些艺术的杰作，
2: 卢浮宫、Louvre。
3: 你确实是长了非常多的这个知识、
2: 多好，
3: 但确实没有购物。
2: 是
3: 那确实没有买那个什么
2: 你说
3: 香奈儿
2: 包啊是吧，化妆品呐、牌子够具体的呀，看来是
3: 路过了 啊。当时是在那个米兰大教堂，你往那个左手边拐、那一条街里面，全是奢侈品店。
2: 嗯，
3: 我一家一家的是从那个橱窗面前走过去了的，
2: 嗯，
3: 但没走进去，
2: 没进去，里边全是我们的同胞啊，都在里头买东西呢。
3: 想来想去，觉得稍微就是和他不太匹配了。
2: 我觉得其实是要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要做一个不被。凡人俗世所定义的那个人。
3: 对，我现在已经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了。
2: 当然
3: 我这个人走的就是一个文艺的路线了、
2: 哎、
3: 我不再崇尚这种奢侈品了，不再
2: 就是把穷说的就这么高级我觉得这是你的能力，我觉得。
3: 所以我今天就是跟点点聊完天之后、
2: 怎么样，
3: 他都不在意我去的那些什么卢浮宫啊，
2: 对，
3: 什么梵蒂冈博物馆
2: 啊
3: 是巴黎圣母院，他都不听的
2: 啊，
3: 就是你不买个包刺痛了，刺的非常痛，老杨，
2: 你看看。
3: 所以我就暗下决定，
2: 哎，
3: 我现在啊，既然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了，
2: 当然
3: 我也收收心，
2: 嗯，
3: 我努力工作。
2: 你可能不需要再买包了，
3: 嗯，
2: 但是有朋友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在回复，冲锋衣还有卖吗，老杨？
3: 可以买个冲锋衣了。
2: 您是我前两天我们就在这说，我说就三天、昨天就是最后一天结束了，拉倒了。在现在回复冲锋衣，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货。
3: 是
2: 今天你看我昨天的时候买人带货，我说我把我的冲锋衣穿着，但是当时放在办公室了。今天我换的另外一件冲锋衣过来之后，我就刚才在看视频直播的镜头，我突然想起来，咱们那个就北面的 North Face 那款那个冲锋衣，
3: 嗯，
2: 就跟我这款很像，
3: 有点类似，也是这种拼接色。
2: 对，肩膀头子是黑的嘛，
3: 嗯，
2: 然后袖口是黑的，就这两个地方。
3: 嗯，
2: 咱这个就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您回复个试是吧？
3: 是的，
2: 小福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看还有没有漏可以剪，
3: 可以剪一下、因为有可能有一些 尺码或者色号是稍微有一点断档的，
2: 嗯，
3: 但是你进去挑一挑，有可能刚好有你合适的，
2: 对，
3: 反正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冲锋衣了解详情。
2: 对，
3: 我今天我真的痛定思痛，我都想好了，我要好好工作，好好赚钱，等我有钱了之后，我高低买上一件冲锋衣，我高低我再回到法国，
2: 回是未必能有时间回去了，是吧？那搁这儿买吧，是吧？
3: 点点当时就打电话说，我买了个包到手的。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啊，如果当然我的前提是如果那搁朋友身上不一定是
2: 如果，那都是日常。
3: 就朋友们，你们有钱了之后，
2: 嗯，
3: 你最想做哪一件爽事儿呢？
2: 什么事儿能让你觉得特别爽？
3: 你就一定我得开开心心的去做。
2: 好啊，
3: 我如果我有钱了，
2: 嗯，
3: 我买胡辣汤的时候，
2: 嗯，
3: 我就买一份原味的，
2: 嗯，
3: 再买一份两叉的，再买一份纯豆腐脑的，我三个我轮流喝。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像我现在的这个口味，在喝方中山的时候
2: 是
3: 已经略显
2: 觉得有点辣了，
3: 有点喝不住了。
2: 对，我也觉得是。
3: 但就是
2: 我们的这确实你上年龄之后觉得口味会淡一些，
3: 单纯两叉又有点偏淡。
2: 对，
3: 我当时就想，我就不能一口气买两个嘛。
2: 对，
3: 我就不能想喝这个的时候舀一勺这个辣了再拿那一勺冲一冲。
2: 是，就是也是实在孩子，倒是
3: 是啊，
2: 嗯，
3: 等我有钱了，
2: 嗯，
3: 我以后胡辣汤买两碗。等我有钱了，我那个水煎包和那个煎饼我都要。
2: 等我有钱了，我就换个搭档。我绝对不能让你比我有钱，是吧？
3: 朋友们也说说，有钱之后你最想做哪一件爽事儿呢？
2: 来说一说。
3: 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花的。
2: 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九九九。
3: 对，我也学学。
2: 抽蛋盒先来互动了。
3: 嗯。
2: 他说大脸猫逛奢侈品店不影响啊，
3: 嗯，
2: 买不起咱可以看呐，保眼福啊，留哈喇子啊。他确实他买不起，就重在心里，他心里可烦，他就是
3: 烦躁。
2: 对，
3: 回来上班心情更差，
2: 他就不如不看，属于那种，知道吗？您呢如果说有钱了，您做的第一件爽事儿是什么？你打算啊
3: 一定想干点啥？
2: 私家车九九九，
3: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九九九就能找到我们了。
2: 对，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老杨你身上穿这个是这个带的冲锋衣吗？不是，
3: 不是，
2: 我这个还是我这也是另外一个牌子，
3: 不是那个高级的北面
2: 啊。对，我又转过来了，本来是让薇薇说你认识这牌子吗？然后他说他不是高级的北面，我又绕回来
3: 了。我来看一眼
2: 啊，您可以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
3: 是的，
2: 啊，但是这款是比较像的，但是比我们这厚，我这软壳的，咱们那个是硬壳的单壳，所以就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就行。这个也许还有少量的小福啊，还有另外一位那个阿芝，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到私家车九九九，原价1500，现在399。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

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鸭绒、鹅绒，却没有鸡绒羽绒服？
2: 为什么呢？
0: 为啥同样都是毛，看上去都差不多，做羽绒服只能用鸭绒、鹅绒，却不用
2: 鸡绒？
0: 那还能是啥？当然是因为
3: 鸡它不配呀。
0: 今天就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问题。首先，鸡绒没有鸭绒、鹅绒的保暖性好。不信你捉一只鸡，再捉一只鸭，扒开它俩的毛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外表看着差不多，但里面的毛却有很大的区别。
4: 来，先看看这只小鸭鸭。
0: 鸭绒和鹅绒放大来看，每一朵羽绒都会像一朵小小的蒲公英。这朵蒲公英有一个专业的术语

0: 叫做绒子。每个绒子中间会有一个
1: 绒核，
0: 连接着几十根不同方向的绒枝，每根绒枝上又有上百根绒小枝，它们相互交错，形成一张球状的纤维网，可以锁住更多的空气来达到保暖的效果。一般静止空气越多，保暖效果越好。
1: 来，我们再看看这只小公鸡。
0: 鸡的绒毛那可真的是太不行了，鸡绒没有绒核，只有一根坚硬的羽轴挺在中间，纤维结构也是扁平的，没有包裹成网状，锁不住更多的空气。
1: 怎么不保暖呢？
0: 毛的羽轴还很坚硬，如果用来填充羽绒服，很可能会戳伤布料，或者从缝隙里
1: 钻出去。
0: 哎呀哎呀，这是啥？这是啥？不仅不保暖，还有减分项。
1: 确实是你不配了呀，鸡绒。
0: 其次，鸡绒比鸭绒、鹅绒的处理难度更大。甭管啥羽绒，收集之后都会要经历一系列的清洁工序，除尘、
1: 洗净、
0: 脱水、
1: 分类、
0: 除铁。而鸭绒、鹅绒比鸡绒可干净、好清洗多了。鸭毛、鹅毛的表面会有一层疏水的分子薄膜，而且羽毛排列的也非常的紧密，空隙只有纳米尺寸那么小，不仅水分子没有办法穿过，各种灰尘、杂质、脏东西也不容易附着在羽毛上。
1: 好一朵盛世白莲花呀。
0: 鸭和鹅的尾巴上还有一个
1: 尾脂腺，
0: 比鸡的尾脂腺要发达很多，也可以分泌更多的油脂。它们下水之前会用嘴巴蹭蹭尾脂腺，把油脂均匀地涂在羽毛上，防水
1: 又耐脏。
0: 工厂在收集完鹅绒、鸭绒后，只要洗掉油脂，基本就除去了大部分的杂质，
1: 省心又省力。
0: 而鸡的羽毛没有疏水性，尾脂腺又没有那么发达，遇水就变成了
1: 落汤鸡。
0: 再加上天天
1: 泥地里打滚
0: 和隔壁的
1: 小鸡干架，
0: 羽毛上沾满了各种脏东西。哎呦，这个清洗啊真的很困难，很困难呀。第三，鸡的绒羽比较少，鸟类身上有很多种羽毛，外面的硬羽毛叫正羽，负责飞行的叫飞羽，负责平衡制动的还有尾羽。在正羽里面包含的有
1: 绒羽，
0: 绒羽才是制作羽绒服要用到的毛。鸟类在刚出生时全身披的都是软乎乎的绒羽，长大了绒羽就会被替换成上面说到的各种羽毛。鸭和鹅等游禽因为需要绒羽困住空气保暖，还需要增加浮力，所以会保留更多的绒羽。而鸡等陆地上的禽类没有下水的需求，绒羽就少得可怜。做一件羽绒服，80来只鸭毛就行了，用鸡绒可能得100来只。
1: 哎，这也不是啥好活呀。
0: 虽说鸡其他的羽毛多，但是这个羽毛呀也不咋值钱，它也有它的定位，比如
1: 做成鸡毛掸子、
0: 鸡毛毽子，或者是
1: 做肥料。
0: 综上所述，为啥没有鸡绒羽绒服？确实是因为它不配呀。
1: 别笑，管好你自己。
0: 也正是因为我们前面所说到这些原因，国际羽绒羽毛局对羽绒的定义也就把
1: 鸡绒
0: 排除在外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冷言冷语就到这里了。
2: 我觉得吧，鸡绒不能用，主要是只因为太美。

0: 嗯，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好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畅想一下，
1: 嗯，
2: 说假如说有钱了，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样的爽事儿？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分享分享自己的畅想啊，
2: 嗯，
1: 看看朋友们都做了什么样的美梦，
2: 就只能是畅想了。
1: 反正此时此刻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
2: 啊。你先说一说吧。
1: 像小 S 在说，他说等我有钱了
2: 啊，
1: 我首先。我换个车，买一辆和老板一样的大 G， 我就开着去上班。
2: 嗯，
1: 然后到单位之后呢，哎，我照常工作，让老板接着给我交社保。
2: 好，就是老板说你都开上大 G 了，
1: 还在乎我这点社保？
2: 还在乎我车？
1: 没有想过，就是开上大 G 之后，
2: 哎，
1: 把这个公司收购了，去管老板。
2: 对，让他给你干活是吧？
1: 咋回事，朋友？就做梦做的这么小心翼翼，经历了什么？
2: 哎呀，还是收敛了啊，
1: 收敛了一些啊。
2: 臭蛋盒说，等我有钱了，我改善一下999的上班环境。
1: 哎，可以，
2: 每人一间，床、洗漱间都配齐。
1: 哦，
2: 直播间升级，你们直播的时候不再被大灯烤着，好好直播，天天打赏。
1: 还是臭蛋盒适合当领导，你看人家这个格局，
2: 嗯，
1: 你看人家这个想法，这创意。
2: 他的意思就是等您要是 rich 了，
1: 嗯嗯嗯，
2: 您就包一个直播基地，是吧？是这个意思不是？
1: 就是他要是有钱了，
2: 就搁这屋里头，
1: 还是让咱们上班。
2: 没有，
1: 虽然改善了我们的工作环境，
2: 对，
1: 但没有改变我们工作，
2: 对，没有被感动到，
1: 也没有说要是有钱了
2: 啊，
1: 然后就让我们多放几天假，没说这种话，
2: 没有，
1: 也没有说跟我们什么升职啊、加薪呐、啊，没说。
2: 就是，
1: 只是单纯说给你们更好的环境，让你们好好上班。
2: 我们把那个每人一间房，然后里边带床、带洗漱间。

0: 的那个，
1: 嗯嗯，
0: 折现不能。
1: 那
0: 我回家住，我住车里都行。
1: 能选地段不能？
0: 不能。然后你看，还有朋友说了，他说这个有钱了，我高低啊，把私家车999包下来，
1: 包下来，
0: 哎，包一天吧，太多了也贵。
1: 嗯、哦，
0: 这女主播呢陪着我们一块儿这个聊天啊，畅聊，
1: 嗯，
0: 哈啤酒吃嘎啦，
1: 嗯，
0: 男主播陪大家聊天。
1: 这挺起来啊，
0: 就是光负责干活。
1: 嗯。如果说女主播聊天儿、哈啤酒
0: 吃嘎啦，
1: 不用一天，朋友，以你的酒量啊，女主播都上，加上我，加上倩倩，
0: 喝完你就睡上三天了，知道吧？
1: 再加上小麦，
0: 哎，
1: 丹丹和文姐都不用出场，
0: 这几个队都
1: 正经着呢，就我们三个都够了。
0: 嗯，
1: 朋友你俩小时不到，
0: 对，说多了还是能见着热菜不是吧？
1: 你估计跟佳宇的状况差不多，
0: 可能是就是我们大家吃一轮的时间，你能吃两轮，
1: 已经睡着，
0: 都睡醒了。
1: 等到二场的时候，你记得起来把单一买。完了之后
0: 这都没忘呢。
1: 那这个也有很普通也在说嘛，他说如果有钱了的话，我第一时间我就在山上找一个、不错的地方，我买下来、盖一个大别野，
0: 大别墅、盖上了，
1: 然后养上我的鸡鸭鹅，养上我的花鸟虫鱼、然后完了之后远离喧嚣的城市。
0: 您现在其实也可以啊，我就知道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很厉害啊，就是完全就是已经到了一个财富自由的境界了。
1: 那前提不还是得有钱吗，老爷？
0: 对，我说人家就做的挺厉害的，人家他不也财富自由了吗？就整了一个房车。然后就到处去玩去打卡。我说你真是让我觉得你们过上了一种非常幸福的生活。他说我不是，他说你不知道，兄弟，就是房车生活其实很苦的，没有说像什么主播说的那么爽。
1: 没有吗？
0: 我说那你回来呀、我说那你回来上班啊，或者回来怎么样啊？
1: 对
0: 啊。苦归苦，但是苦中也作乐呀。挺气人的，你知道吧？
1: 那确实生气。每天早上在景区里醒来，他说他苦。我们找谁说理？
0: 那你可不。
1: 我们每天早上一睁眼在直播间。
0: 你说的是早班节目主持人是吧？
1: 完了之后，臭蛋河也在说，他说我倒是有钱了，就天天给你们打赏，
0: 哎呦，
1: 刷刷火箭，刷刷跑车啥的，这不是变相给你们发工资了吗？那你还你看，就喜欢看你们直播，到时候休假公休假按胖东来的待遇。100多的公休假，朋友你那个啥，你先准备着，你先那个赚着钱，
0: 祝你成功。
1: 对，我们这边也研究一下怎么开打赏。
0: 对对对，
1: 这个功能它现在我觉得就是，
0: 咱别这样说，一会儿限流了，你就让他在这瞎说吧，一会儿给咱整限流了。
1: 因为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已经开了就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对，
1: 至今没有开通那个打赏。
0: 我们都是就觉得免费给大家播、
1: 因为想了想大家也不打赏
0: 也不容易。
1: 想了想何必呢，不为难的。
0: 打赏是对我们的好，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们不需要对我们好，
1: 不需要，
0: 你只需要
1: 对你们，你直接
0: 转账，对你们自己好就行。是吧？那比方说，就像刚才那个谁小轩儿他们在问到说，冲锋衣还有没有了？您需要的时候，您直接回复相关的关键词，
1: 是
0: 给自己买点又便宜又好、价格又合适的正品，那多好啊！
1: 对
0: 对，省钱。
1: 冲锋衣可以买着，包括有朋友也在问到我们的那个打底衫儿、
0: 打底衫儿，
1: 因为入秋之后啊，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又买一件新大衣
0: 哦，
1: 因为太贵了，而是。你买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很体面的内搭。
0: 对，
1: 老杨，我不知道你平时去不去酒吧。
0: 我去不起。
1: 就是或者去饭店啊。
0: 我去92，我去不了酒吧。
1: 那个冬天
0: 啊，
1: 你就是有的时候人穿的比较多嘛，比较厚，然后吃着饭，喝着酒，和朋友聊得很开心的时候，把外套一脱，
0: 哎，
1: 这个时候就是彰显你品味的时候了。看你脱掉是一件秋衣在里边，还是一件 T 恤在里边。
0: 你说完之后我看了一下我自己，我脱完就是一件 T 恤在里边。
1: 还是一件打底衫。
0: 哎，
1: 那你如果穿 T 恤，像老杨这个着装啊，
0: 对，
1: 比较时尚，穿秋衣的时候，
0: 就好像
1: 有一点
0: 过于居家了，
1: 弄大
0: 啊，对，就是跟这个叫什么，跟你所在的那个场合可能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对，
1: 当然，如果你穿上一件面料很好、高级感的那种打底衫儿，也非常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你知道，如果说想把打底衫穿出高级感，它真的不容易，
0: 你看我都拿出来，
1: 对，它厚的话，它显得稍微有点窝囊，薄了又显胖，
0: 对，
1: 面料不好的话，它会起球，而且会扎人，会起静电，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
1: 你
0: 就发现有一些男士，我就不说女士，就男士，就是有时候穿那个 特别就是薄的那种打底衫，然后整个就肚子勒出来像葫芦一样的形状，
1: 那不好看了。
0: 真的说实话，就是没有那么美观。

0: 还有人那个打底衫，刚穿两次一洗，领口变形。
1: 那是跟花盆似的，是吧？
0: 这你到秋冬的时候，你出外面，你吃个饭，你不好意思脱外套。
1: 是的，
0: 那它确实质量不行。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云诺暖机打底衫。
0: 是的，我们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厂，很多您熟悉的国民大品牌的内衣都是他们家出品的。
1: 是的，
0: 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它什么呢？生产工艺，还有它的舒适度以及版型都是经得起检验的啊。
1: 我们说说这个面料。底子，这会儿如果您没有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私家车求求求微信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然后我的同事搭档将会
0: baby
1: 向大家那就穿上呗，都客气啥了，向大家展示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云诺暖机打底衫。
0: 是的，
1: 一会儿可以递到镜头前面去看一看。
0: 对，它不，大家先了解，
1: 先了解一下吧。
0: 对，
1: 先说这面料底子用的是进口东丽晴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小云朵一样。
0: 是的，
1: 微弹贴身，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宜变形。
0: 对，
1: 而且它还是什么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非常重要。今天主推的两个经典款，第一款是这个方领，这个是
0: 有个3厘米的小高领，
1: 3厘米的
0: 半高的领子，
1: 半高领，
0: 对，
1: 不高不矮，不搓脖子。
0: 是的，它就类似于我们那个 T 恤的小领子，因为有一些那个秋衣它不带着，
1: 对，
0: 就显得不高级。
1: 对，
0: 这个带一个就类似于我们那个短袖 T 恤的那个小领子在里面，
1: 哎，就小立领的感觉。
0: 对，你穿上之后呢，非常有型的感觉。
1: 对，
0: 而且你穿上之后，如果女生的脖子稍微长一点，
1: 天鹅颈，
0: 你穿很漂亮。而且呢是带着一点点微微修身的那种剪裁，有黑色、白色、咖色、灰色、粉色，你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我觉得这个黑色很百搭，白色也很百搭。
1: 黑色有的时候你穿一件黑色，外面直接套个就男士套个小西装什么就可以了。
0: 对，很漂亮。
1: 我套着各种外套都 OK 的。
0: 是的，然后还有一款是方领的，
1: 方领的这女孩子
0: 更大一些，
1: 就是方领的。
0: 是的，这个方领的呢，这个穿上之后显得非常知性优雅，特别是你戴个小项链，
1: 对，
0: 很精致的，而且高级感直接拉满。依然是有灰色、黑色、粉色、白色四个颜色供你选择。
1: 各位，您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打底衫到平台来就行了。说说价格，专柜半高领是109，但是想要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就得200多块了。但今天呢，咱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的价格，您听好了，半高领只要69块，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的早鸟价，69块钱，您听好，买一赠一得2件。
0: 这个确实划算，朋友。
1: 30来块钱一件。
0: 30来块钱你连一个 T 恤都不一定买到。
1: 对呀，
0: 它是长袖，朋友。而且它这个面料你一摸到之后你就感觉到非常柔软，非常蓬松。
1: 确实很软。
0: 跟摸
1: 在脸上也很舒服的感觉。
0: 小云朵一样，关键它是那种你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因为有一些打底不好的话它穿上扎。
1: 对。
0: 容易痒，包括秋天的时候这个女生的头发一长一脱的时候那哗啡
1: 这
0: 边。
1: 静电嘛。
0: 那个静电很严重。
1: 这个是根本
0: 抗静电的。
1: 抗起球抗静电不扎不痒。
0: 对。
1: 然后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个打底就可以下单了。这我们说了69块钱，这个是买一赠一，然后呢直接能帮你省150。
0: 是的，
1: 一件最低只要34.5块，回复打底来下单就可以了。
0: 而且跟大家说，像这种打底衫，你到秋冬的时候你外面搭一个
1: 少不了
0: 什么小西装，就老杨说的搭小西装，
1: 小西装
0: 或者配一个那个小香风的外套，
1: 对，
0: 或者是配那种羊毛的大衣，
1: 都是非常合适，
0: 在里面非常得体。而且这会儿你也轮不着穿那个毛衣啥的，就有点厚了，
1: 太厚了。
0: 对，然后你就直接穿这个，就跟你里面穿个 T 恤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它又是长袖，稍微暖和一点。
1: 我觉得我们的商城真的是，我太了解我们自己要什么了。说实话，不好意思啊，我伸手感受一下。
0: 想试试。
1: 当你这胳膊伸进来的时候，你发现啊，整个这里边给人的感觉是包裹感很强，而且很柔软。
0: 哦，它里面，
1: 然后
0: 这个是那种绒绒的
1: 感觉，
0: 绵绵的那种感觉，
1: 软软糯糯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面呢，就是那种摸起来是很有质感的，但是它一点不扎扎的那种感觉，没有任何杂毛的感觉。
0: 是的，
1: 就是
0: 很
1: 舒服。而且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镜头前，让待会儿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这个针脚非常细致，
0: 对，
1: 就是非常好，没有说是哎，你看有的时候咱买那些比较便宜的或者东西，看到什么线头这儿撅着那儿怎么样，
0: 还得剪剪回来，
1: 一点线头都没有，
0: 是的，
1: 特别好的里头。所以你看这里头的缝线，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就看细节嘛。
0: 对，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打底两个字，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打底衫价格很优惠，
1: 69块钱两件，我的天！
0: 而且现在今天第一天尺码颜色都是比较齐。

0: 齐全的，
1: 对，
0: 因为你秋冬的时候你免不了这个打底衫，你无论是直接配外套，还是你里面有的些朋友说我里面那个外面再穿一件毛衣，
1: 对，
0: 你单穿的话会有一点扎，你里面穿个打底的话，就非常舒适了。
1: 我跟您这么说，就你为什么会穿短袖的在这个我的这个冲锋衣里头呢？因为我没有就是比较合适，因为我不喜欢穿太长袖的这个衣服，尤其是你觉得特别闷，这个让我穿完之后觉得还是很透气的。另外一个，就我穿这个就短袖这个有点像内衣款。这个 T 恤，就在，那叫什么优什么什么裤嘛，就那个，就单件一件是69，真的就这一件，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今天69，直接长袖两件买一赠一。
0: 老杨，这个面料还没有我们这个柔软，
1: 没有我这就是
0: 没有我们这个亲肤，
1: 就是薄棉嘛，就是这样子。
0: 而且这个 T 恤相对来说还薄一些，
1: 也没型，关键是
0: 我们这个
1: 穿几天就软了。
0: 而且打底衫里面是那种绒的，
1: 对，
0: 是穿上之后更暖和一些。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就老杨，我就发现，
1: 关键你他这 baby 这个体型，你把胳膊举起来，细不细？
0: 你看，
1: 很收，很收，收紧的这种感觉。
0: 它完全不像那种秋衣。
1: 对，
0: 它是那种就是在你的身上，
1: 你穿秋衣就很堆，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不利索，
0: 他穿你身上之后，你觉得整个很随身
1: 那
0: 种感
1: 觉，很随身的感觉。
0: 然后你穿上
1: 很好看，
0: 你包括你哪怕这几天，天气还比较暖和的时候，
1: 对，
0: 你只穿一个打底，下面配个牛仔裤，
1: 哎，很 OK，
0: 很时尚的。
1: 外边套一个这个小薄薄的这个小衣裳就 OK 了，
0: 都很好看。
1: 所以您这会儿直接回复"打底"两个字就行了，打底衫也 OK， 只要有这"打底"这俩字就行了。这个今天我们再说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第一天开始卖，我估计可能周四周五就这两天开始卖，按照我们的这个宣发习惯。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第一天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打底69块钱买一赠一，半高领的这款就 baby 拿的那一款109，平时现在69块钱，前100名下单买一赠一69块钱，两件划下来一件34.5块。
0: 是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如果说你想单穿配个外套，我觉得这两款都可以选。
1: OK，
0: 如果说你说我等天冷了，外面还想套一个毛衣，那你可以选一个低领的，因为你外面套上毛衣，里面那个领子不会露出来，
1: 对，它有个
0: 也很好看，
1: 方领嘛，就当内衣穿了。
0: 是的，
1: 是不是这样的？
0: 都很亲肤，很舒适，
1: 很舒服，
0: 就是它这个确实，你平时哪怕外穿，你都不会觉得尴尬，
1: 因为它这个不是像你看我穿这款，就有点像棉的这种感觉，一看这就是内衣的感觉，是这样子。有朋友说主播怎么买，就在我们手指的位置，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点我们头像进来到私家车999的公众号，点我们的头像，
0: 对，
1: 在公众号
0: 再
1: 点进来下单，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打底两个字，
1: 回复打底
0: 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弹出的链接了。
1: 行吧，吉祥如意啊。
0: 朋友们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回复打底来了解详情了。
1: 这太合适了，
0: 太值了。
1: 我们这会儿如果您没什么事儿，这会儿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在广告间隙的时候，我们让 baby 把这个衣服拿到镜头前，您看一下它这个面料，你就知道它一点不是那种看着就是粗糙，一点不粗糙。
0: 对，
1: 而且它这个袖口啊、领口啊这些缝线，我们都没动过，根本没有说那种线头在外头撅着，没有那种东西，没有那种很低价的感觉。
0: 是的，很不错。有需要的朋友回复打底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想听什么歌曲，欢迎朋友们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

0: 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KBaby Keep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家好，我是 KBaby。
1: 刚才我们在视频直播间为大家来呈现了这款打底衫啊，
0: 是
1: 很多人很喜欢。您直接在我们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打底就可以了。
0: 是的，回复打底来了解详情。关键是现在价格非常划算啊。
1: 对，
0: 我觉得秋冬的时候需要几件打底衫轮换穿一下。
1: 对，
0: 然后呢也需要一些穿着舒适的，你不能说穿的那个打底衫在里面又遮，
1: 哎，
0: 又起静电，
1: 对，
0: 穿上了确实是心里难受。
1: 就是叫什么晚上睡觉之前，然后一脱衣裳，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火星四溅，
0: 在家里搞一个那个烟花秀，不合适了。就而且呢，这个刚才我们试穿了一下啊，确实这个穿上之后呢，它没有那种臃肿的感觉。
1: 对，
0: 如果选不好的话，它会显胖。
1: 对，
0: 这个是刚刚好，把你那个身形是
1: 整个那个手臂的线条都勾勒出来，我觉得特别好，
0: 很显瘦。
1: 对，
0: 然后整个衣服呢也很有型。
1: 对。关键是这价格实在是我真没想到，
0: 没法拒绝了。
1: 就这34.5块一件，我就问一下，商城还挣啥钱？不是，我正经的，就是你看专柜半高领109块钱，差不多100块吧，至少得是这样。那你买两件换着穿200多块钱，
0: 是的。
1: 现在半高领69，直接给你砍掉40，前100名下单，我这69得两件一模一样，任何品质不大差的，不是说你买件打底衫，我送你个。内裤是吧？不是，对吧？我是送你一模一样的，
0: 是
1: 买一得二，69块钱两件，
0: 这个太划算了。
1: 这个，哎呦天哪！您直接回复打底这俩字儿就行。
0: 是的，
1: 那
0: 69块钱，
1: 哎呦天，
0: 一件才30多块钱，一件外卖的，
1: 这对啊，就是喝奶茶，你也就是。2杯的价钱吧。
0: 对
1: 啊，
0: 欢迎从我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打底两个字，像现在码数还有这个颜色都比较齐全，
1: 对，
0: 来选择一下自己喜欢的，两件69，太划算了。
1: 对，简单说什么关键词您直接回复打底，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朋友们先选购着啊。
1: 哦，
0: 然后呢刚才就有朋友在点歌了，
1: 哎，
0: 有一位朋友狮子座在说，
1: 在说什么，
0: 说来听一首许冠杰的半斤八两吧。
1: 这说的是我们的技术是吧？我们的歌声是吧？
0: 点歌就点歌，
1: 就是
0: 你啥意思？
1: 讽刺啥主持人呢？
0: 我们还没唱你就点评，你没意思。
1: 哎，我跟你讲，许冠杰的歌也很棒，很经典啊，
0: 是我
1: 影视歌三栖明星。
0: 搜索了一下，确实有这首歌，
1: 当然有，必然得有。
0: 有这首歌，发行时间是在1976年的12月。
1: 你看，跟我年龄不分上下。
0: 嗯，跟我年龄稍微错着一点
1: 错着那是一点吗？
0: 错一点。所以这首歌曲我个人
1: 错着一倍吧，
0: 不太会，也没听过。老杨啊，
1: 我就刚才看到这个小辉发过来的嘛，说要听许冠杰的半斤八两，我就在想，是许冠杰，前段时间我在刷的时候听到有一首歌，许冠杰跟张国荣的一首歌曲，沉默是金，
0: 这首歌，
1: 我说 baby 咱试试唱这首歌、哎、baby 第一反应是粤语吗？我说是，那他说来，
0: 那来
1: 就骂粤语。
0: 你别管我会不会，但我听到粤语我就兴奋，
1: 就勇敢。
0: 对
1: 啊、
0: 我看了一下，发行时间是在1988年，
1: 对，
0: 新了一些，
1: 对，
0: 算是老杨掌握的一些新歌，流行歌曲。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粤语版的一首。沉默是金，
1: 沉默是金，我们一会儿试试看好不好、但是你看还有一些更年轻一些的歌曲就是说再来首踏浪或者是纷飞吧，徐怀钰的那首歌啊。大脸猫00后会唱这两首歌吗？这两首歌是伴随他长大的，是胎教歌曲吧。
0: 这两首歌曲它属于就是新歌呀，
1: 对，
0: 2000年的新歌。但这个朋友们喜欢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啊，
1: 可以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都能找到我们。
1: 是，你看我们说了嘛、今天有朋友，你看说老杨冲锋衣还有吗？不光是这一两个朋友问，李阳又发过来冲锋衣还有关键词吗？这会儿应该不知道还有没有，应该您回复冲锋衣我看一下有没有给您回弹链接。应该不知道还有没有，您回复点链接试试看吧，不知道断不断码。
0: 是因为我们昨天就说是最后一天了，但今天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有可能现在还剩一些少量的存货。
1: 对，
0: 你回复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颜色和你适合的尺码。
1: 对，
0: 有的话你抓紧下单，别再等了。
1: 对，
0: 因为可能马上就要下架了。
1: 在我们这儿买过东西的朋友都知道，私家车999包括我们的这个商城是非常的靠谱的。这靠谱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大家给我们的反馈。这个价格就冲锋衣啊，我还记得昨天说是1500块钱一件，就 North Face 1990的那一款。然后呢经典款原价1500，现在399。那这个李阳不知道前几天你干嘛去了是吧，可能没下单。这会儿您直接我看您回复了冲锋衣，

0: 点链接进去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因为它是个单壳的那一款，比我这我这是软壳的，它那个是单壳的，
1: 硬壳的，
0: 硬壳的，
1: 对。这个价格很划算，
0: 很划算，
1: 399，直接奥莱帮你发货。
0: 对，
1: 然后有什么喜欢的颜色，现在抓紧，你先去看。
0: 对，
1: 因为
0: 就是卡码拍就行了。
1: 昨天都是最后一天了，我们很多可能已经断码断号了。
0: 对，
1: 你现在进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0: 嗯，
1: 而且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原价1500呀，现在只要399啊。
0: 哎，你别说，我跟你说，贝贝，
1: 嗯，
0: 今天咱选的这个冲锋衣，不是这个叫什么打底？
1: 打底衫。
0: 然后加上昨天咱说这个冲锋衣，就是秋天特好的搭配。
1: 他俩搭在一起刚刚好。你上班的时候穿着冲锋衣来，
0: 哎，
1: 然后到办公室
0: 到办公室一脱，打底衫往下就这么配着咱了。
1: 是的，
0: 啊，
1: 也不冷不热，
0: 对，
1: 刚刚舒适。
0: 你刚好。
1: 有需要的朋友根据自己的需要吧，想买打底衫的回复打底，
0: 对，
1: 想买冲锋衣的回复冲锋衣三个字，
0: 两个关键词，
1: 对，
0: 应该还有点啊，阿丹。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点我们头像，
1: 嗯，
0: 进公众号回复打底就行。
1: 是的，
0: 嗯，
1: 根据朋友们的需求来选择一下。
0: 好嘞，那
1: 老杨唱唱，
0: 敢唱不敢啊？我可紧张啊！
1: 你学会了吗？
0: 我学住了，我刚才广告的时候我学过了，
1: 学了一下。
0: 那学了一下，
1: 嗯，
0: 那我们这样，
1: 嗯，
0: 我们一会儿
1: 先进一段广告
0: 吧，
1: 叫老杨再熟悉一遍，
0: 我熟悉一下，然后
1: 彩排一下。
0: 对，节目开始，一会儿开始咱们就直接整，行不行？
1: 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你们前奏就播出，
0: 冷不防梆梆就两拳是吧？来。
2: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3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K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3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Q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九九九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啊。
2: 哎，下班好，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对，
3: 哎，一转眼时间来到了六点，
2: 时间真快呀。
3: 上个小时欠大家的一首歌，这会儿
2: 就是还欠的都要还，
3: 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2: 冷不丁就来，是吧？
3: 送出这首
2: 沉默是金，
3: 粤语谐音歌词版。
2: 这解释的太透彻了吧。
3: 好像你演唱的时候需要我翻译吗？
2: 咱努努力吧。你会不会？
3: 我不会。
2: 就我自己是吧？你陪着我吧。
3: 我这儿有简谱，你别怕。

0: 倒菜，倒菜。
1: 谁问你、啊？
0: 就得是多彩嘛，我就知道多彩，多彩。
1: 首歌，
0: 这首歌啊，
1: 老杨的一个粤语的演绎。
0: 你看，
1: 可能很多朋友听到歌觉得很优美，
0: 对，
1: 但没听懂歌词。我稍微翻译一下，
0: 解释一下。
1: 我觉得后面几句就是基本上是整首歌的一个总结和提升。
0: 哎好。
1: 跟大家解释一下，
0: 一下
1: 后面三句歌词分别是：修马悠扬啊，撒腿得走样。
0: 对。修马悠扬，撒腿得走样。
1: 秀羚羊，
0: 秀羚羊，
1: 撒腿得走样。
0: 对，少年行，洒脱的做人。
1: 给走行，
0: 给走行，
1: 撒腿得走样。
0: 继续行，洒脱的做人。
1: 主要主打的就是总结下来就是撒腿得走样，洒脱的做人。
0: 这是洒脱的做人。
1: 一首歌曲送给在座的各位。
0: 哎、对。
1: 我当时在想，这首歌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像我，
0: 你没听过，
1: 第一次听啊，但是依然觉得很好听。
0: 嗯。
1: 但是有些朋友就对这首歌很熟了。
0: 对。
1: 预言就说：“这是我 KTV 的主打歌呀。”
0: 对，这首歌真的让你在听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是很安静的。
1: 嗯。
0: 尤其是我听过的那个版本，就是张国荣跟那个许冠杰两个人一块儿。
1: 哦。
0: 真的是在好像应该是一个颁奖典礼上，他们两个人在唱
1: 合作的一首。
0: 哎呦，让我觉得整个人都要流下眼泪的感觉。
1: 嗯嗯，那当然，这个会唱的朋友，
0: 古韵的，
1: 也别藏着掖着。
0: 对，
1: 把你们的粤语也秀出来。
0: 我要感谢 baby。
1: 嗯，
0: 再说，老杨你就搜那个谐音对照。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好像还是不擅长。
0: 这倒腾半天、
1: 啊。你没有我这么熟练粤语的那个谐音歌词的寻找方案。
0: 确实是，三人行必有我师。
1: 一开始找的拼音版的，
0: 嗯，
1: 没有我这个直接是文字版的好认。
0: 这 baby 在我旁边眯着眼睛说：“这小的字儿，老杨你能看见我？你找不着啊？”还得有途径啊！
1: 恨不懂也在说还好、啊、还好，这一首歌曲 baby 没参与。
0: 他真想唱，但是他我跟你说不会，他没学过这个。
1: 我中间找了好几次，
0: 嗯，
1: 先是找不着歌词，
0: 哎，
1: 其实找着歌词之后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口。
0: 某狗于吉泽，某狗于吉泽，
1: 确实学的时间稍微短了一点，等到明天就不一定了。
0: 咱们再来一首，
1: 可能能对上几句。
0: 对，有朋友在说了，来。来一首踏浪吧，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就来试一试看，
1: 也没问题。
0: 徐怀钰现在特别的火呀，
1: 嗯，
0: 你看很多明星现在又开始再次的，咱不能说翻红，就走红，
1: 嗯，
0: 对吧？尤其是你看，说哟，原来那么多经典的歌曲那么好听，
1: 是的，
0: 是的。
1: 包括就是有朋友在总结嘛，
0: 嗯、
1: 说这个像是孙燕姿，
0: 嗯，
1: 有一些年轻的朋友都说我发现了一个宝藏歌手，
0: 是吗？
1: 小众歌手，
0: 对，
1: 孙燕姿，
0: 就脸圆圆的那个歌手。
1: 但在我们
0: 说怎么就猜不到脸圆圆的是哪个歌手？
1: 这在我们这儿早就不小众了。
0: 确实是燕姿，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呢，就是有朋友就观察说，你去任何一个听歌的软件，
0: 嗯，
1: 你别管是充了绿钻还是充了黑胶、
0: 蓝钻，
1: 或者是任何一个，你去里面看、
0: 嗯，
1: 在这个中文歌曲当中啊，
0: 嗯，
1: 榜首永远是孙燕姿的那首《我不难过》。
0: 对对对，
1: 因为确实有一些歌曲它经久、耐听、很经典。
0: 是的，
1: 朋友有什么喜欢的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
0: 好，
1: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我们说的有一些老歌手，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努力啊，
1: 嗯、
0: 你比如说黎明，
1: 嗯。
0: 黎明演唱会郑州站11月21号将会正式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来进行，这次是馆啊，在体育馆当中、
1: 嗯、是的，
0: 黎明是第一次来到郑州来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的歌曲，回望滚烫的青春，购票你可以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初冬共赴黎明之约啊，直接找到这几个地方来去买票，希望我们能够在现场相见。
1: 是的，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在聊说，如果有钱了，你最想做哪件事？

0: 爽事儿呢，我要把所有经典歌曲翻唱一遍，出个碟。
1: 这你是爽，那你是真爽。
0: 朋友们想做哪件爽事儿，都欢迎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刚才听过了柔美的歌曲之后，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
1: 是的，嗯，回到聒噪的节目当中来。
0: 对，有朋友回复了秋衣两个字。秋衣两个字是啥？
1: 不对，
0: 您回打底。
1: 还有朋友在回复衬衫。
0: 对，
1: 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卖的是打底衫。
0: 回复打底，我们给您再回一个关键词。
1: 是的，
0: 34.5块一件，相当于，
1: 嗯，
0: 对吧？69块钱两件嘛，
1: 34.5块奶茶都买不了两杯，
0: 我这奶茶买不了两杯。
1: 但您能买一件这个打底衫，
0: 对，
1: 关键这个打底衫，朋友们可以就是先买回来之后，你去同品质的你去比较，
0: 你比一下，
1: 就是你任何一个这个店里去卖打底衫，
0: 嗯，
1: 它没有这么划算这么便宜的了。
0: 嗯，
1: 关键是呢，我们这个打底衫你能穿出那种稍微有点高级的感觉，
0: 嗯，
1: 因为如果说想要穿出高级感，
0: 嗯，
1: 你不能让它太厚，
0: 嗯，
1: 要不然穿的显胖显臃肿或者显窝囊，
0: okay， 嗯，
1: 面料也不能扎人也不能起球。
0: 嗯，
1: 包括呢有一些那个领口你洗几次马上就扯变形了，
0: 嗯，
1: 然后像花边一样你穿出来不高级。
0: 花盆，嗯，是祖国的花盆是吧，
1: 特别是有的时候和朋友们去聚会，
0: 嗯，
1: 和同事们聚餐，和喜欢的人在餐厅里吃个饭，
0: 嗯，
1: 天冷了外套一脱，
0: 嗯，
1: 你看你打底衫起静电的话，
0: 对，噼啪啦的，
1: 你效果是稍微有点打折扣了。
0: 对，您直接回复打底，
1: 我们这个绝对是让大家能感受到它的面料包括它的这个功能，
0: 嗯，
1: 都让你觉得非常不错的，是国内知名的品牌代工厂。
0: 对，
1: 很多您熟悉的一些国民品牌的内衣都是他们家出品的，那大牌敢把这些招牌压上去，就说明了它的生产工艺还有它的舒适度以及版型都非常经得起考验。
0: 是的，
1: 而且跟大家就说到了嘛，说它这个面料的底子，
0: 嗯，
1: 采用的是东丽晴纶纤维细化技术。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穿上你不用你摸一下，
0: 对，
1: 很柔软很蓬松非常亲肤，
0: 对，
1: 像摸个小云朵一样，而且呢它是有那种微微的弹力，
0: 嗯，
1: 贴身穿不扎不痒，
0: 抗气球抗静电，
1: 就最尴尬的就是这个静电的问题，它直接给你抗静电。
0: 就这样的天气，就说实话就接下来的这俩月啊，除了下雨之外，
1: 嗯，
0: 就是咱平时就是平时这种干燥的这种状态，你去摸车门家里边去摸金属的水管，比方说洗手摸个水管，
1: 嗯，
0: 有时候到晚上关着灯你会觉得啪，就那个小火星都能起来了。
1: 是的，
0: 那电的感觉穿它 OK 的没有问题，
1: 嗯，
0: 抗静电抗气球而且不扎不痒。
1: 是的，
0: 嗯，
1: 再说它的功能啊，它有这个远红外深层锁温，就你穿上之后呢保暖，而且呢它不是那种你穿上很臃肿的很厚的保暖，
0: 对，
1: 它不靠厚，而且暖而不闷，
0: 嗯，
1: 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这个标准非常重要。
0: 嗯，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有两个经典款，一款是稍微有一个一点领子，是个3厘米的一个黄金半高领，
0: 半高领
1: 不高不矮，
0: 嗯，
1: 你穿上之后呢也显得脖子长，
0: 对，
1: 轻松穿出那种很温柔的天鹅颈的感觉。
0: 那女孩子有时候脖子细细的那种天鹅颈，
1: 你穿上很高贵很优雅的，
0: 对。
1: 然后是有一点微修身的剪裁，
0: 嗯，
1: 颜色有5个颜色可以选择，黑色、白色、咖色、灰色、粉色，
0: 嗯，
1: 根据你的需求，你怎么内搭，你穿什么衣服合适来选择一下。然后第二款呢是一个方领的，方领的就更优雅知性一些了，特别是有些朋友说我平时就爱戴个首饰我得露出来啊，
0: 那是，
1: 那你选方领的能露出来，
0: 咱这小黄金得露出来是不
1: 是然后更精致也更有高级感，
0: 是
1: 有4个颜色，黑色、灰色、粉色、白色都可以选择，
0: 嗯，是的，
1: 关键价格太划算了，
0: 专柜半高领是109，
1: 嗯，
0: 现在要买两件这个两个颜色那换着穿吧，至少说，
1: 嗯，
0: 就得200多块，但今天咱广播渠道直接给到你69，前100名下单买一件赠一件，69块钱两件，直接省掉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
1: 是的，
0: 你回打底来下单。
1: 这个价格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看走
0: 了。我也是觉得说34.5块
1: 买个打底衫，
0: 还有零有整的345。
1: 你哪怕你去买一件 T 恤，
0: 对，
1: 胳膊少一半的，
0: 现在也没有啥。这30多块钱的 T 恤啊，
1: 包括女生你去买一个那个内搭的吊带，
0: 嗯，
1: 34.5块，
0: 天哪，
1: 都不好买到，关键我们的质量非常抗打。
0: 对，
1: 朋友们买回去之后你马上上身你去试一下，你感受一下，很亲肤，上身你穿完之后你就真的就没办法了。
0: 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时候让 baby 在我们的镜头之前，尤其在刚才广告间隙的时候，
1: 嗯，
0: 那个给直播间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呈现了。
1: 对，
0: 如果您愿意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扣个一，我们待会儿在广告间隙的时候依然让 baby 来向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就这两件衣服都有，
1: 他穿上之后你能感觉到那个走线走得非常齐，也没有多余的线头。
0: 你就说30来块钱你买这件衣服，你就看它的细致和品质，它那个袖口领口那个线，
1: 嗯，
0: 你平时你去买一些大牌，咱说实话咱就不提牌子了，有些比较贵的那个牌子里边还有那线头往外撅着，你到家之后先剪线头，
1: 剪一剪，
0: 所以这个你去看它就没有。

0: 我们今天刚从袋里拆出来的，你打开您看，一根线头都没有，多余的线，
1: 非常整齐。
0: 这个质量的品质，
1: 关键是有一些就是它的这个内外是一个布料，
0: 对，
1: 我们的这个里面是带着一点点小小的微微的绒的感觉，
0: 是的，
1: 就穿上之后呢，就非常的舒适，像云朵一样，就整个人穿上就贴肤很亲肤的感觉，
0: 软糯的感觉，
1: 是的，
0: 嗯，
1: 关键是穿上之后整个很显瘦，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让我觉得非常欣赏的，
1: 嗯，
0: 就是有朋友说，你看老杨，你看杨哥，你也有美女搭档了，那你开玩笑呢？不光养眼，关键来新产品之后，你看 baby 刚才啪套到袖子上，那胳膊显得细的，我的天哪，就整个就修长的感觉，人就是这样子的，
1: 穿上显瘦的很。
0: 您直接回复打底到平台来就行了，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34.5块一件，相当于是69块钱直接得两件，
1: 是的，
0: 您回打底就行。
1: 这个基本上是从80多斤到160斤都是可以穿的啊。
0: 对，
1: 它稍微是有一点点的微弹，
0: 对，
1: 而且呢，你久穿也不容易变形，质量很不错。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台上回复打底两个字来下单一下，
0: 我们待会儿就要给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展示一下了，欢迎大家来我们视频直播间。但如果您来我们视频直播间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您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公众号点头像进去，
1: 对，
0: 然后给我们来留言回复打底这两个字就行，因为我们没有在视频号当中去挂这个链接，
1: 是的
0: 啊，就是这样。
1: 嗯，欢迎朋友们回复打底来了解详情了。
0: 嗯，
1: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话题，说有钱之后你最想做什么样的一件爽事呢？
0: 嗯，
1: 8:09就说，
0: 说什么？
1: 他说我真是想什么都不做
0: 啊，
1: 完全就躺着，无聊了我就出去玩，玩累了我回来躺着，我就做一个循环。哎，就这个做法就特别像家里养的小宠物，你会发现
0: 想到了，
1: 哎，就是他们的生活，
0: 对，
1: 很简单，
0: 就简单，
1: 晒晒太阳，
0: 嗯，
1: 躺着睡觉，
0: 嗯，
1: 睡醒了吃点东西，
0: 对，
1: 躺着好舒服，
0: 对，
1: 也不操别的心，什么事情也不干，就这样子一天一天的这种简简单单的虚度，
0: 对，然后这个家的这个业主这几位就开始出去玩命打拼，每天只有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
1: 谁不想当个小宠物，
0: 只有在家睡觉是吧。
1: 嗯，完了之后呢，还有阳光普照也在说，
0: 说什么，
1: 他说我如果有钱了，
0: 嗯，
1: 就可以不用每天为了工作生计去发愁了，
0: 嗯，
1: 那我就要去看这个世界的全貌了，
0: 嗯，
1: 我要去学习不同的技能，也要去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
0: 你看，我觉得就是那种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朋友，
1: 嗯，
0: 对吧，就是这是很好的，
1: 关键他也不是想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
0: 对，
1: 他只想体验好生活，
0: 对，
1: 你问问他想不想体验我们的生活，
0: 来呀，啊，体验我们这也是好生活，知道没
1: 有，不一定乐意体验，我跟你讲，
0: 来进直播间视频号私家车999，我们马上为你来呈现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打底的品质。依然视频号当中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如果您需要，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的头像点进来回复打底两个字。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弘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弘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弘胤的这个弘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弘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

就是这位赵红英。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红英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红英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胜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大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红英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红英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5代10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2: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今天聊到一话题，说如果说咱要是 rich 了，这个你做的第一件爽事儿是什么？
0: 欢迎朋友们来畅想一下。
2: 对，
0: 在一朵云朵下面再说啊。他说我要买一个超大的落地窗的房子。
2: 哦，
0: 我有一所大房子，
2: 逃不过孙燕姿了。
0: 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2: 一会儿就是他吧。
0: 然后他说到时候呢，我就早起看日出，晚归看日落。
2: 嗯，
0: 下雨天呢，就在阳台的椅子上一摇一摇的听雨声。
2: 哎呦，那真不错。您得买一个就是顶层，这样你看着清楚。
0: 选一个风景好的地方。
2: 对，
0: 首先你就不能在我们办公室附近，不然你早起只能看到早班的我，
2: 早班的主持人，让我们同事。
0: 晚归的时候看到我和老杨，
2: 就是这老四位是吧？
0: 是的。然后番茄再说，他说我要有钱了的话，我想请我的好朋友们出去旅游，
2: 多好啊！
0: 到时候就不用担心请假，也不用担心扣钱，我给报销，踏踏实实的玩一回。
2: 你还是番茄这阿哥
0: 格局呀、
2: 啊，格局，
0: 番茄，确实，我身边啊，不乏朋友，
2: 但是
0: 像你这样子
2: 豪气的朋友
0: 不多呀。朋友，你加一下好友，你通过一下我手机。
2: 潘子说：“我也想有这样的朋友。”
0: 这是，这听起来就是靠谱的朋友。
2: 你知道，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就是真的有这样的靠谱的朋友。
0: 你享受到这样的生活
2: 了？我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啊！
0: 嗯、
2: 我在这儿，我要表扬一个我的好朋友。
0: 嗯，
2: 他叫，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过节目啊？就是
0: 我以为你说我忘了
2: 他有没有在听节目。他叫陈荣老师。
0: 陈荣
2: 啊，也是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嘛。
0: 嗯、
2: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关系非常不错，我们几个同学女孩子啊，然后就我们一块儿学的是专业。
0: 嗯，
2: 然后呢他突然有一天告诉我们这三个好朋友说，今天中午我请客吃饭。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今天我妈妈给了我100块钱，我决定请你们两位吃西餐，咱仨一块儿，正好29.8块一套，正好咱仨人。
0: 哎呦，大气。
2: 那是我第一次吃好想来。牛排套餐嘛，29.8嘛。
0: 老杨学生时候的记忆
2: 啊，
0: 记了60年呀、啊，记到现在，
2: 都记到退休了。我永远记得这个事情。我有的时候我们朋友们聚会，我还会问他，我说当初你怎么想的？他说没有，我就觉得就好东西就应该大家一起分享啊。
0: 是啊，
2: 你们俩是我的好朋友啊。
0: 其实你要是老杨，你要这事儿搁我，
2: 我不知道，我就想问一下陈老师，现在你一共有多少钱？我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0: 还能再请吃一次。
2: 咱出去玩玩行不行？咱不吃牛排了行不行？
0: 这老杨，你要说这个事儿真的是，
2: 我觉得我就让朋友让我觉得特别暖心。
0: 当然，你要是搁我，万一有一天我有钱了，
2: 万一
0: 我自己去
2: 说完，心都虚啊。
0: 但今天这个话题前提是
2: 虚的，
0: 得有钱。怎么挣钱呢？
2: 怎么来呢？
0: 就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
2: 那当然，
0: 不能光做白日梦。
2: 是，
0: 那有的时候你得踏踏实实的，你去做。
2: 哎，
0: 最近我就发现啊，有些朋友为了挣钱啊，他不择手段。
2: 说说吧，
0: 比如说在山东德州，
2: 嗯，
0: 有一位叫老杨的朋友。
2: 好，这杨是个大姓。
0: 老杨啊，他这整个人啊，他想赚钱
2: 啊，
0: 但确实啊没有走正道。你
2: 学个技术啊？
0: 对，他怎么赚钱呢？
2: 啊，
0: 他就去停车场
2: 啊，
0: 去随便去试图去拉每一辆车的车门，每一辆能拉开就看看里面有啥，
2: 就找个概率。总有人忘了锁车门，
0: 总有这样子的人。然后真的不料，就在今天呢，就让他拉开了一辆车门。
2: 哦，
0: 而且在这车辆里面呢，竟然有现金。
2: 哎呦，
0: 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
2: 让他抄着了。
0: 然后于是呢，一个老杨啊，年仅20多岁，老杨。
2: 那行，那行，
0: 那应该不是你，
2: 肯定不是，
0: 应该不是你。被民警持续追踪， 发现了，
2: 嗯，
0: 他确实就是公安的一个老熟人，
2: 那已经是惯犯了。
0: 对，此前是已经都盗窃多次了，
2: 嗯，
0: 然后也被判过刑，
2: 抓你多少回了？
0: 说老杨，你年纪轻轻的啊，
2: 你叫他小杨行不行？
0: 小杨
2: 二十来岁，老什么杨？
0: 你年纪轻轻的
2: 啊，
0: 你二十多岁，你不好好去上班，
2: 你学个手艺啊？
0: 对，你打算偷一辈子吗？
2: 嗯，
0: 明明也是，就看着这是你年纪轻，你看你个案底，你看你都数不清了。
2: 你对自己的人生根本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规划，
0: 是你咋想的吗？小杨
2: 真是，
0: 小杨当时就回答了，他说我不是这样的啊，我不打算拖一辈子
2: 啊。是吗？
0: 你不能这样说我，我想好了，
2: 嗯，
0: 等到五六十的时候也拖不动了，到时候我就规划退休了。你看，
2: 对，就是当我偷够了一定数量，我就可以直接享受自由人生了。
0: 你看看，
2: 嗯，
0: 别人多么详细的职业规划，
2: 就好。倒是有规划，
0: 倒是有规划。
2: 但是话说回来，您这个规划有，但是还不如没有。但是有一点，您的目标是到，偷到五六十嘛，
0: 嗯，
2: 将来就可以自己退休了。
0: 嗯，
2: 现在可以了，没关系，你现在直接就能进去，还有人陪着，
0: 嗯，
2: 然后将来饭也有人管了。
0: 不是，你进去之后，
2: 啊，
0: 一切都不用着急了。
2: 对对对，
0: 确实有点荒唐啊。
2: 到你五六十再出来吧，还是？
0: 嗯，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2: 得审理了。
0: 也建议大家不要学习这种挣钱的方式。不合适。
2: 对，我们也多提醒一下您各位啊，就是之前在开燃油车的时候，就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2: 是有一些车辆当时跟我们在老杨说车节目当中也反馈嘛，说老杨为什么我的车子停在某一些，比方说变压器，那个变压器的下面或者旁边，去停车的时候锁车锁不上，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信号的干扰，有的时候你可能听到啾啾响了一声，但是回来别人离他近拉车门还会给他拉开，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有两个方法，第一个
0: 买电车。
2: 对，坐公交车是吧？这不就完事？但是就是您下车的时候啊，随手拉一拉车门，
0: 嗯，
2: 啊，锁上车之后记得拉一下，
0: 嗯，
2: 然后有一些是带无钥匙进入的或者怎么样的，那这个呢，你最好是怎么说？

0: 认一下，怎么说，离他远一点，锁上，锁上之后你再拉一遍，
1: 嗯
0: 啊，让家人帮忙拉一下都行。
1: 是的。
0: 那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盗贼呢，
1: 嗯，
0: 他会看你停车了，他离你很近，然后呢，停车之后，在你下车的时候，开车门的时候，他瞬间把门拉开一个小缝，
1: 哦，
0: 就相当于是其中有一个门是开着的，你这边主驾驶砰锁上门了之后，你觉得是锁上了，
1: 嗯，
0: 他其实在给相当于给盗贼开了个后门，您哎建议绕车看一眼，然后再
1: 绕车一周，
0: 对，就是这样。
1: 老杨，你了解的好细节，
0: 你看当年咱干啥的？
1: 你是不是在山东？
0: 你知道那个小杨啊，是吧？对对，
1: 也提醒大家了，这下车之前锁好车门。包括我经常也会有那种，就是来到办公室了，
0: 嗯，
1: 一直反复琢磨，我锁门没呢，要不然再下去多看一眼。
0: 对，
1: 或者车里也别放那种贵重的物品。
0: 有这样的经验的朋友，
1: 嗯，
0: 举个例子，我们的同事小麦，
1: 嗯，
0: 包括我个人也都有过这种惨痛的经历。
1: 嗯，
0: 小麦是丢过一个笔记本电脑，
1: 哎呦，
0: 我个人呢是当时是玻璃出现了问题，被砸开了，然后里边笔记本电脑和包都没了，包括钱什么的，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东西没办法。
1: 也提醒大家了，
0: 嗯，
1: 该关车门关车门，该关车窗关车窗。
0: 对，小偷也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再一个，马上你看十月，马上再往后到年底了，
1: 嗯嗯，
0: 人家也有 KPI 啊，人家是小点声啊，小
1: 职业都规划得很好。
0: 那可不，
1: 来看看这位叫做火星的朋友啊，
0: 说什么？
1: 他说如果我有钱了，
0: 嗯，
1: 我要在全世界种满香菜，
0: 香菜，
1: 那到时候谁不吃，
0: 嗯，
1: 我就给他10000块，让他尝尝，让他尝尝香菜。
0: 嗯，
1: 哎，有的时候老杨，你真别说，我是一个不吃香菜的人啊。
0: 你的这个微信名叫不吃香菜，
1: 不吃香菜（括号）。但是有的时候你排斥的那些东西，
0: 嗯，
1: 他要是给我10000块的话，
0: 也可以改变自己吗？
1: 可以改变，
0: 对吧？
1: 因为我后来就发现，我这个人没有那么坚定。那一开始不吃榴莲嘛，
0: 嗯，
1: 后来也爱上了。
0: 对，
1: 不吃螺蛳粉嘛，
0: 嗯，
1: 觉得也蛮香的。
0: 是，
1: 他这个香菜，他不用给我15000，我跟他一块种，满世界陪他种香菜。
0: 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呢。你看，还有朋友，
1: 也可以来聊聊，聊聊如果有一天很有钱，你想要去做点什么，都欢迎我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对，
1: 你看，就有些朋友他就格局很大，
0: 嗯，
1: 他在一边有钱的时候，他不忘了我们的存在。
0: 对，
1: 你像托达斯就说，他说我会原地辞职，
0: 嗯，
1: 我直接去云南，
0: 嗯，
1: 我开一个民宿，
0: 好啊，
1: 到时候日咖夜酒，
0: 嗯，
1: 还聘请著名歌手 Q Baby 驻唱。
0: 遗失的最美就回复了，
1: 嗯，
0: 那你是真的不想让人再进去住了。
1: 嗯，也不好说，
0: 嗯，
1: 朋友看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那个曲风。
0: 癫狂一点的，不吃香菜的那种摇滚曲风，
1: 那偶尔摇滚啊，
0: 嗯，
1: 民族呀，
0: 对，
1: 美声啊，
0: 粤语啊，
1: 这边都也都擅长，
0: 哎，
1: 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点播过来，
0: 啊，
1: 想听的歌名发送过来，我今天一会儿要不然给大家来一轮面试才展示一下，哎，
0: 咱挑他们是吧，
1: 对，啊，欢迎朋友们点歌，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咱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

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穆柱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咱抢地盘，钱穆柱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直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穆柱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穆柱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穆柱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穆柱了，我叫钱穆，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穆啊，就钱穆柱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穆柱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是的，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嗯，我们刚才广告之前让大家点歌，
1: 对，
2: 大家就
1: 点的真的是五花八门啊，五光十色呀。
2: 是，首先是托达斯啊，他说那个甲乙丙丁会唱吗？
1: 那是张学友的歌吗？
2: 那首咋唱？
1: 或者是还是许沾的一首歌啊？甲乙丙丁。
2: 我们年轻人听的是那个最近抖音上爆火的那一首，
1: 什么加威是吧？
2: 对，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哦，是这样子的那个感觉的。
1: 好好。
2: 但会的不多，就会这一句。我和老杨也实诚啊，直接就回了不会，
1: 对，
2: 就被听众朋友们嫌弃了。
1: 对，有朋友说要不然你们唱台歌也行。
2: 没想到你们这么奥特。
1: 你开玩笑，现在我们新更新的台歌我们也未必会唱啊。
2: 新更新的台歌更新了好几个版本，
1: 可不嘛。
2: 我回来的时候都懵了一下，我说这放的啥。这确实我们那个台歌呀，
1: 是
2: 也不会。
1: 你看，
2: 实话告诉大家，
1: 确实太新了。
2: 所以说呢，我们想了好久啊。既然朋友们那个想听的也是一些带着一点抒情，
1: 对，
2: 带着一点伤感，带着一些情绪的这种流行歌曲，我们两个也找了半天，找到了一首我们会的。
1: 对，我觉得这首歌也代表了不少这个男女青年啊，然后对爱情的憧憬，
2: 是，
1: 然后再到自己的故事，然后有一些破灭、
2: 破碎，
1: 然后接下来在内心当中又燃起对下一段情感的一种希望，这个过程。
2: 整个歌曲呢带着非常浓重的悲伤的色彩，
1: 对，
2: 所以朋友们一会儿我们唱的时候你们准备好纸巾，我们也尽量把这种破碎感呈现给在座的各位。
1: 对，准备好502，然后我们粘一下。那有朋友直接回复了这个打底和秋衣，您直接回复打底两个字，再次提示一下各位。
2: 对，
1: 这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云诺暖机打底衫，是大牌厂家的，这个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检验。而且呢，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和方领两款，从多少斤呢？我瞧
2: 八十斤，
1: 80斤穿到160斤都没问题，
2: 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呢，整个面料贴身穿不扎不痒，抗气球、抗静电，
1: 对，
2: 非常柔软，就非常的这个亲肤，
1: 而且品质很好。
2: 关键价格，69，两件，
1: 现在两件，我
2: 天，很划算了，朋友们，你算下来一件只要34.5块，
1: 专柜是半高领是109嘛，
2: 对，
1: 买两件就200多块，但是今天我们直接69块钱前100位下单买两件得，就是买一赠一，69得两件。
2: 是的，你一件打底衫，你到时候配西装，配一些小香风的外套，
1: 对，
2: 配这种羊毛大衣，30多块钱盘活你所有的衣柜里的外套，
1: 都是非常值得的。
2: 穿搭很省心了，关键你不管室内穿，你单穿也很精致，很气质，
1: 对，
2: 不会就是室内一脱掉之后一个秋衣稍微有点尴尬，
1: 就是对，
2: 这个穿上之后很显身材，很显气质。
1: 是的，
2: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打底两个字来下单一下。
1: 我们打底是69块钱买一赠一，
2: 对，
1: 但是我们的护肤今天我刚看到，SK2 这个大牌子吧，国际大牌了，
2: 有一个
1: 大红瓶面霜，今天您听好，599买一赠一。我天，
2: 我大气不敢喘。
1: 我也是，我刚看完，因为专柜单瓶80克正装1590一瓶，
2: 对，
1: 两瓶3200。
2: 关键 SK2 是属于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
1: 对，
2: 大红瓶面霜，不管大家用没用过，网上也经常能刷到。
1: 对，
2: 很多这个明星贵妇都在用。
1: 对，
2: 单瓶它1590块钱，稍微有点贵，但今天我们是什么呢，朋友们？599。
1: 对，
2: 我们广播渠道的价格砍掉了专柜的租金，也砍掉了层层代理和品牌的溢价。只要599，
1: 而且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嘛，人品牌批到了200个买一送一的名额。
2: 是的，
1: 所以599两瓶，
2: 两瓶，朋友，
1: 大红瓶，而且有人说这真的假的，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您可以直接放心回复这个面霜就可以来抢大红瓶。
2: 是的，
3: 这599两瓶，
2: 这太划算了，你直接能用到开春，而且价格比专柜要买省了2000多块钱。
1: 对，
2: 朋友们可以直接先买着囤着慢慢用，而且呢这批也不是临期的，
1: 不临期啊，
2: 你慢慢用囤着些。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面霜，然后你拿到之后呢也可以直接扫二维码，看一下它是哪个口岸进口的，它的进口报关单，它包括它过来的全部的路径你都能查得清清楚楚
1: 怎么来的。对，
2: 是的，
1: 而且你看之前咱曾经有过一波那个叫什么那挺贵的那个牌子，海蓝之谜是不是？是499一支，当时打完折，现在599两大瓶。

0: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如果家里边有需求，或者说您这正好是这叫什么双十一到了吗，
1: 是、啊、
0: 给自己的太太需要选择这种护肤品了，
1: 对，
0: 您直接回复个面霜，今天绝对值啊。
1: 是的，关键是呢，他这个有一些朋友、啊、如果说感觉到自己的面部稍微有一点点松垮的感觉，
0: 对，
1: 你比如说熬夜呀，或者是这个年龄上来了，你没办法呀，
0: 对，没办法，
1: 他没有以前那么饱满了，你坚持用啊、嗯，不是感觉，朋友们，是实测，坚持4周之后，饱满度提升70%，你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
0: 嗯，
1: 你几天就能明显感觉到整个脸是支棱起来了，
0: 支棱起来了。
1: 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面霜，
0: 嗯，
1: 25家的朋友们刚好用这个抗初老，
0: 对，
1: 40家的朋友们抗松弛，
0: 嗯，
1: 特别是喜欢熬夜的朋友们，夜间用它来修护一下，长期用你的轮廓会越来越清晰。
0: 它2款质地你可以按需选择，经典奢润乳霜，它是干皮脆弱肌，是可以闭眼入的，还有一款呢是轻盈的奶昔质地油皮，秋冬天也不闷，上脸很容易推开，
1: 是的，
0: 所以您直接回复面霜就来选择了，599到手2瓶正装 SK2 大红瓶，
1: 欢迎朋友们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了解详情，名额只有200单，手慢无了，
0: 对，
1: 欢迎你回复面霜了解详情了。
0: 这会儿开整吗？
1: 哎，
0: 给你一首台歌的时间缓一缓，好吧？
1: 让朋友缓一缓吧，现在。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欢迎来到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的皮肤？它覆盖全身，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总面积差不多能铺满一个小方桌，重量呢更是能占到体重的16%。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动物能在丛林荒原里面肆意碰撞，咱们人类的皮肤却总显得有一点弱不禁风？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副看似娇嫩的皮囊到底藏着多少进化的秘密。答案可能会很颠覆，这副娇嫩的皮囊根本不是脆弱，而是进化送给人类的顶级生存神器。390万年前，森林消失，人类祖先被迫走进炎热的非洲草原，长途涉猎最需要的不是力量，而是散热。于是我们的祖先褪去毛发，进化出了全身海量的汗腺，直接解锁了人类独有的耐力捕猎，就是靠持续出汗散热，把猎物活脱脱地追到头昏虚脱。但是脱毛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紫外线直接照射皮肤，进化又很快给出了解决方案，分泌黑色素形成天然的防晒，这也是早期人类的皮肤呈现深褐色的原因。历经百万年的进化，我们的皮肤早就已经精密又强大，角质层挡住细菌灰尘，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缓冲碰撞保持弹性。可是现代生活却给皮肤又添了新的麻烦，尾气灰尘堵塞毛孔，空调环境抽干水分，皮肤的清洁呵护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里咱们不带货啊，纯科普。人类护肤的历史其实非常久远，公元前2800年，古巴比伦就有了肥皂的雏形，1865年液态肥皂出现，1980年更温和的沐浴露诞生了，用更科学的方式清洁保护我们的皮肤。从远古进化到现代文明，这层皮肤始终默默守护着我们。了解它，善待它，让每一寸肌肤自由呼吸，就是对自己最温柔的照顾。

0: 动。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女士们，

0: 先生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首竞演歌曲《泡沫》，
1: 从哪儿进？
2: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
0: 我才被骗了，
2: 是幸福的。
0: 真的吗？
2: 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

我好。

0: 的泡沫。
1: 哎呀，
0: 一触就破，
1: 我都神经病了，你知道吗？
0: 当初炙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
1: 好啊，
0: 如果骗我，我宁愿你沉默。嗯，
1: 我就这个，我就觉得那个哼哼是真真对了。
0: 一首猝不及防，
1: 破碎的泡沫，是吧？
0: 我早知道这首歌是带着一点破碎感，
1: 嗯，
0: 没想到这么碎。
1: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有指导意义的歌曲，
0: 嗯，
1: 指导大家就是今天晚上吃什么，全都是泡沫。
0: 我先那个自我反思一下，
1: 陕西料理。
0: 嗯，今天就是中午吃咸了，嗓子没打开，
1: 猜到了。
0: 这首歌曲它是属于一个层次很丰富。

0: 富的歌曲，
1: 发现了
0: 他那个高音是跨了两个八度的。
1: 恨不得劝我说老杨总，咱先下班吧。
0: 他是从低八度到偏假的一个高八度的，
1: 嗯，
0: 然后再到偏真的一个高八度，最后又回归到了低八度。
1: 邓紫棋的歌不好唱。
0: 是的，然后主打的是那个在主歌部分有一点点那种娓娓道来的故事感。我是稍微有点故事感，但没娓娓道来。
1: 好，就没把自己讲出来，是吧？
0: 是属于有点爆发性的故事。
1: 谢谢你。
0: 比
1: 如说从马里亚纳海沟直接到珠穆朗玛峰。
0: 别怕嘛，
1: 就像被马蜂追似的感觉。
0: 你这样，啊，你这样，今天晚上啊，我回去再练练。
1: 对，
0: 明天争取中午不吃咸。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唱一首别的歌。然后并没有什么帮助嘛。
0: 一世的最美也在说，突然从六楼仿佛掉到了一楼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失重的感觉嘛。
0: 潘娜也说，这真的是真的吗？是伤感的情歌吗？
1: 就是反正都过去了的感觉，是吧？但话说了，你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可以用一下面膜，就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
0: 你用一下。
1: 哎，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说说价格，日常价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四盒，
0: 是的，
1: 平均一盒不到25块。同时我们再加送两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小卡拉说，我车窗开着呢，然后旁边车司机一直在看我。
1: 旁边大哥，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有病拉着您一块儿了，我说对不起。
0: 你别承认你听的是999，
1: 你随便报一个有台的标号是吧？
0: 我说你听的音乐广播，你随便说一个。当然今天这首歌曲啊，到这儿基本上就
1: 还不结束呢，
0: 结束的节目的尾声
1: 了，下班了倒是。
0: 我今天也痛定思痛吧，回去之后
1: 撕吧。还能咋整？
0: 晚上练两首，明天给大家一展歌喉。
1: 明天见，拜拜各位，
0: 拜拜。

0: 秋冬本来就干冷风大，脸上水分留不住，一天下来脸还刮的全都是灰。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的也不再适合用了，因为控油清洁的成分太拔干，再用就是沙漠大干皮了。想要干净却不拔干，我们综合市面上了所有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然是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专属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柔软有光泽，使用感特别好，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深入毛孔，带走彩妆余留粉尘油脂，洗完毛孔通透，清爽舒适，干净却不干。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也真不低，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元，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商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广播渠道听众专属价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面200名下单车友再买一送一，300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速度回复洗面奶来抢单吧。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舍得投入，何况今天是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可以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单。
1: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2: 像清风吹散迷雾，映照真实的自己，
3: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2: 找寻前行的方向，
3: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与

0: 几个关键词都行。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这本书啊，这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会觉得，哎，说不定能够有帮助。觉得自己孩子内向，哎呀，不爱跟人交流啊，这怎么办啊？好，那接下来这本书特别有针对性，它的名字就叫《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就你也别觉得这个孩子内向他会怎么样哈，他其实呢，这本书会从一个侧面告诉你，他也有他的优势。当然了，他也会告诉你，真的这个孩子就真的特别内向，应该怎么调整啊？我们任何问题都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这在讲这本书之前啊，我觉得唠叨两句，我说这个内向这个事儿啊，真不一定是坏事儿，或真不一定是缺点。包括这个所谓的内向，它其实也是看场合、看环境和看成长和需求的。我就是那特内向的一孩子，我小时候啊。这个别说上小学了，我可能直到上初中吧，上我都是不敢上课举手回答问题的那种学生，以至于后来我这个干了主持人这工作之后呢，我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小学啊，这个一些同学啊，一些老师啊，都不相信，说哎，怎么可能他能当主持人？这都从小上几年学都没听他说过几句话。但是我说其实呢，这个一就是说呢，我们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你别给人下定义所谓的外向和内向。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任何事情啊，它都有两面性，而且呢，孩子呀，他真的是有无限的潜能。你认为的他的内向，那可能啊，他只是在这个不熟的环境当中，或者是跟你这个共同语言少一些，他跟他朋友在一块儿说那个不内向着呢。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就是人有很多面，对吧？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挺大推荐的，就是尤其是家长觉得自己孩子内向的哈，我们也来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内向的孩子的潜在优势都有哪些啊，怎么激发，来我们来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0: 来，我们来说说啊，说说这个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啊。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么说的啊，内向孩子潜在优势，作者谁呢？玛蒂兰尼啊，一位美国作者。这本书在美国也非常畅销，美国心理学会啊推荐的美国家长和孩子必读的当代十部经典。他不是之一，他是之首，十本书里他排第一个啊，在美国呢非常畅销，而且呢本身呢他的作者呀，这个玛蒂兰尼啊，也是心理学的博士啊，也是非常著名的作家，在美国这个现当代呀也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之一。然后呢，肯定有朋友就说，内向孩子潜在优势，我们怎么界定孩子内向，对吧？这本书第一个方面他就告诉你怎么样判断孩子性格是否内向，然后你要判断完之后，你可能读完第一章啊，你就可以不用看这本书了，因为可能你认为的内向并不是真正的内向，对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哎呀，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动，他是不是有多动症啊？但你真正去看那个多动症的这个科学的评价的这个配比的话呢，你就发现也没有那么严重啊，这孩子确实也就是闹腾闹腾啊，也就是这个活泼一点啊。你别看我说我自己是一特内向的孩子，我在还更小的时候，没上小学之前，就我家长就我妈就一度怀疑我多动症，就说这孩子怎么这天天就闲不住啊，一会儿拆收音机，一会儿拆电视机的。我小时候经常就这样，拆了我们家收音机，然后这个手里攥着几个零件，说哎呀，这怎么装不回去了。所以你看这个确实有变化的，对吧？我们与时俱进啊，这个孩子也是有这个不断的向前变化的。所以他第一章讲这个，第二章讲什么呢？让你学会理解和欣赏孩子的内在性格。接下来会讲说孩子你应该怎么样和他相处，也让孩子去学会和外向者相处。关键后一个很重要啊，就让孩子学会如何和外向的人相处并且感到自在，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你强迫他和外向的人相处，这不会产生效果，因为他一旦他感到不自在的话，他可能更内向，对吧？

所以你这个就像特像什么呢？就孩子如果不爱吃青菜，你就强迫他不行，这个必须你这吃一块肉，必须吃三颗菜。他这样的话，只能他越来越怨恨这个青菜。他一旦有机会，他可能变本加厉的不吃青菜，对吧？因为你已经给他树立，你已经把青菜树立到他的对立面上去了。你一旦这么说，就是把青菜树立到他对立面上去了。你老强迫他，你看他多活泼，他那么爱说话，你也说，你也上台，你也表演，你这个咱家一块儿大家吃饭，你去唱个歌，你去说一相声，他只能越来越反感。对吧，你要让他感到自在，这些是非常重要。我有时候经常跟身边朋友推荐一电影，因为我除了爱看书之外，我还特爱看电影，然后爱听歌，爱踢球。我是一个闲散爱好特别多的人。就是有一部叫罗宾威廉姆斯演的挺老的一部电影，叫做春风化雨啊。各位可以听听，你听这名字春风化雨，你听这名字好好学习学习啊！你怎么能让别人，你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让孩子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沐春风，春风化雨，随风潜入夜，润无细无声。哇，那太高级了。你这个他这个后来这个人生你都不用替他操心，对吧？他一定这个顺风顺水。是不是？因为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嘛，说人这辈子呀，最能让你产生焦虑的核心关键是什么呢？是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这一个人一生过程当中最能让你产生焦虑感，而且让你产生焦虑感最强的一种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你一旦处理不好，那就完了。你这个长期活在焦虑之中，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其中的一章啊，叫孩子如何学会和外向者相处并且感到自在啊。那再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提供具体的步骤，培养内向的孩子树立自己的自信啊，找到自己的优势。哦，这个很好用吧。然后呢，再有一个就让孩子增强自信，建立啊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哦啊，听起来这个书也是这个充满了干货啊。那行，那我们具体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吧。那首先开宗明义，咱来说说学会辨别内向性格。什么是内向啊？你首先来，所谓我们叫内向啊，咱尽量不贴标签啊，但是你必须要承认说这个内向它也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气质，它是由一个人的基因呢、啊、所决定的。当然它也是一种的内心深处啊，不喜欢和人待，不喜欢人多啊，不喜欢嘈杂环境啊，这种环境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你比如说我们首先说那基因决定的，那肯定来自于这个父母嘛。但还有一种就是他的生长环境，比如说从小他生长的环境啊就是特别烦乱。你说他天天在这儿看着书，那旁边在那儿车水马龙的这打着牌是吧，斗着地主是吧，他可能就会对这个环境产生厌恶。那慢慢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慢慢就开始了对于外界的这个环境他有否定。有否定之后怎么办呢？他就特别不喜欢待在人多的地方，就特别想独处，对吧？所以说你看啊，性格它这个整体它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连续体的，内向和外向这两个就是在这个连续体的两端，这个其实很重要。所以说联想到这个之后呢，你就能知道啊，内向和外向就是一个连续的情绪的两边的这个方式。那好，那接下来就说那什么不是内向呢，对吧？那你认为像这个比较害羞啊，对人不友好，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这个就孩子就很自我，对吧？这个就是内向。那还有一种就确实成比如说他高敏感啊，他的缺陷缺注意力十分的缺陷，然后他还甚至有自闭，还有这个社交恐惧等等诸如此类，他是不是内向？那这个当然是。但还有一种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就是你拿他可以去来进行一个判别。那真正内向的孩子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就是他处理信息的方式。内向的孩子处理信息的时间比较长，这是他的表现方式。然后我们就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各位别忘了，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一到秋冬，脸蛋仿佛瞬间被抽走支撑力，干燥紧绷，苹果肌往下垮，法令纹越来越深。很多人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沟脸蛋白。它就是撑起胶原网的钢筋骨架，一旦流失，就算胶原蛋白补得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再贵的护肤品也都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最懂面部胶原网的养护逻辑，传奇成分 Purana 直抵根源，促生沟脸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紧，再配至臻芍药精粹充盈蓬弹，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坚持4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脸支棱起来了。它有2款质地，按需选择哈。第一款呢是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脆弱肌闭眼入，另外还有一款呢是轻盈奶昔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推开，掌心搓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抗初老，40+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重点是价格，我们来算一笔账啊，专柜单瓶呢80克，售价是1590，今天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4家车广播渠道砍掉了专柜的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买一送一的名额，大家拼手速，599，今天拿到的是2瓶，到手160克，正好用到开春，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真是要拍大腿了，赶紧要回复面霜就可以抢单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赶紧回复面霜抓紧抢，名额只有200单，手慢无。
2: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3: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4: 暗香浮动了岁月。
5: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6: 希望在未来绽放。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2: 这里是听朗读。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本书哈，叫做《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内向孩子的一些表现哈，然后呢你看这些表现之后哈，有朋友可能还是有点懵，说那到底我怎么识别啊，怎么辨别所谓这个内向的孩子和外向的孩子啊？那行，那就说一些具体的，特别您容易拿来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个方式来分享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是外向孩子，那他们可能会具备以下的这个特点啊，您看着啊，就不一定全有啊。如果这真的这些全有，那只能说您孩子特别外向，您好好发展发展，以后他是不是能成为主持人啊，这演说家呀，对吧，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好，一个就是说话呢，这嗓门也比较大啊，而且他语速比较快，尤其他越紧张嗓门越容易大，然后呢说话越快，这一个。第二个，他会经常性的转换话题啊，这个思维比较跳脱，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一会儿那个那个，话题转换非常快。第三，就是在这个谈及某个话题的时候啊，这个重点来了啊，他有能力装作比实际懂得多，这很重要。我跟你说，我可羡慕这种能力。就谈某个话题的时候，他有能力装作比实际的懂得的多，哎，这很厉害啊。第四，他能够和谈话对象站得很近。第五，谈话的时候他能插进去话。第六，听你说话的时候他不看你啊，他不看那个

的人。第七，面部表情啊和肢体语言非常丰富。第八，在你说话的时候啊，用那种特长的一个句子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准备深入的开始谈一个话题的时候，他就会跑神啊，他就会没精神了。第九，谈话时间一长就坐立不安啊，俗称坐不住。第十，认为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啊，人缘特好啊。十一，融入新环境比较简单，轻而易举。十二，他参与这个刺激性的活动之后啊，就觉得浑身是劲儿啊，就比如体育活动啊，打个球干嘛的啊。然后呢，十三，如果自己独处太久，那不行，他这个抱怨情绪就会来啊，倦怠情绪就会来。这是十三个，辨别外向孩子的一个典型的这个特点。那好，如果你觉得孩子内向，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典型的呈现形式呢？同样也是好几点，但一点一点来啊。第一个就是他说话声音比较轻，偶尔呢还会停下来想想词儿。第二，大多数情况下很安静，但是在他感到自在的环境里他很健谈。第三，参加社交活动之后会非常的疲惫，他需要时间静养以恢复精力。哎呀，这点我跟你说，说到我心里面了。我真的，我是参加社交活动之后，我是觉得非常的疲惫，因为你像我们做这些工作嘛，就是有时候去录节目呀，或者干嘛和人交流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我确实是觉得，这个参加这些活动就非常的疲惫，很累。就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说：“哎，你看你这上台这就演个节目，就这几句话是吧？你这还有什么？这钱挣得多轻松。”我说哎呦，我说那你可是不知道我在台上说的几句话，我是这个消耗了多大的精力啊。所以说你看啊，我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坐在直播间里面啊，虽然我在这个广播背后啊有多少听众，我不敢想象有多少人听我节目，但是我在这个我直播间的环境里跟大家这么聊着这本书，跟大家讲着书，我会觉得我很自在，所以说我特话痨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安静，但他在感觉自在的环境里很健谈。就如果说我不管是我们身边的孩子，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还是你身边的家人，你能让他感受到这个感觉，他会很愿意跟你交流的。你看，这是第三点啊，叫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会感觉很疲惫，然后需要长时间静养恢复精力。然后第四，就是他有时候啊，他看上去感觉他很犹豫啊，就特纠结啊，选择综合症等等诸如此类啊。第五，就是他做事儿的时候会先观察后行动。第六，融入新环境来说呢就比较慢。第七，他呢好朋友数量不多，可能只有一两个好朋友，觉得别人啊仅仅就是认识而已，就是认识和朋友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这是分着层次和级别的啊。第八，有的时候呢看上去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对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兴趣啊，但是他也不生气，他也不会感觉特别的对他特别的喜欢，明显表露出特别的开心。嗯，就是你也感觉不知道他太明显的情绪，俗称的喜怒不形于色啊。但是你看，记得咱这本书名字叫什么吗？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喜怒不形于色呀，这大将风范。对吧。然后呢一旦说话被别人插嘴了，他就不愿意再说了。公共场合的话呢，就是面部表情啊比较单一啊，比较没有表情。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但听对方说话的时候会跟你有很好的交流。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而且这一点呢说实话是不太好伪装的啊。什么叫伪装？又不是看那个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细节，你看一个人内向不内向，有的时候会是什么呢，其实他本身是一内向的人和孩子，但是呢他会在有些情况下呢就是强迫被迫营业啊，然后呢强迫社交，你也看起来他挺会聊的哈，看起来他也挺健谈的，但他内心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看这一点能很明显的看出来，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但听别人说的话的时候他能很好的和对方进行眼神交流。然后呢如果他感觉到疲惫啊，如果感觉到他无所适从或者是不自在的时候，他就一言不发。

就不说话啊，那他也不会表露出就很急躁暴躁情绪，但他就是不说话啊。我们俗称都是叫懒得说，这是这本书给你列举到的，你怎么样去判断说孩子是不是真正的内向啊，是不是真正的外向？那当然，我们就知己知彼嘛。那个书里面也会给他告诉你，你如果说想要发掘他的潜力或者改变他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他会给你一些分析啊，就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内向的这个气质。然后呢，他用了一种所谓叫拼图的方式，用六块拼图来拼成这个内向和外向的气质。第一块拼图就是你的基因决定了你的哪些神经递质会支配你的大脑。第二块拼图就是神经突触，就是大脑当中啊会有那种神经突触嘛，突触与突触之间的这个链接，然后呢就会产生这个脑电流嘛，对吧？然后呢这个神经突触决定了你的行为指令的传输，然后呢它会来选择开启或者是关闭某项行为。第三块拼图就是由于主要的神经递质反复一致的开启或者关闭某些细胞，所以说一个人就容易形成比较固定的精神回路啊。这就是从基础的角度来讲。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第四块拼图就是大家听说过多巴胺这块这个词儿吧，对吧？就是这个多巴胺，它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奖赏系统。如果多巴胺分泌的多的话，奖赏系统分泌多的话，人呢就会比较高兴啊，比较开心，比较兴奋，心情比较愉悦。就它的这个传递的程度和活跃程度来决定的。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一本书，叫做《运动改造大脑》，还是《运动改变大脑》，忘了。它里面就会讲，人在运动的情况下啊，就会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所以说，你运动过之后，人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也就是说这样的状态会更好，会反哺到你的整个的大脑的状态，你的神经的状态和你的身体机能都会开始一个向好向积极的状态，就是跟这个多巴胺是有关系的。然后呢第五块拼图就讲的就是这个大脑之间和身体之间连接的这个纽带，而第六块拼图讲的是基因决定的生理系统，它会有一个设定点。这设定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个人的大脑和身体功能的最佳和最自然的拼图。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体温、血压、心率、血糖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这就是如果说这个设定点你能够把它掌握好，你就能够始终调整好你的大脑和身体在一个最合适的配比的状态，让你是最舒服最自如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最佳状态之下，就是我们做事能量消耗最少。如果这个在你的状态，我们俗称要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做事消耗能量会很高，但是返回来的效果和最终达成的目的相反来说就会很低啊。所以说呢，你看你可以特别简单，你比如说你随便写一段话，你用你习惯的手写和你用不习惯的手写，你分别写，你来试试。比如说我正常我是右手写字，对吧？我要逼迫自己用左手写字，那一会儿我就写急了，字儿也难看，人也生气，消耗时间也长，就是这个道理啊。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告诉你说，不同的奖赏系统的回路就会造成行为的不同，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多巴胺奖赏就属于短回路，它是快速的，就是它遇到刺激就反出来。外向的孩子他的大脑就比较会缺少，就感受到这个外边的这个刺激，他总是自己不断的去扫描外部世界，去找一些新鲜刺激的东西，他需要这样大量的外部的输入来提供这种快速的奖赏的系统，来提供这个所谓就跟发动机要提供油路燃料一样。这个就是他的这种行为方式就决定啊，他是一个所谓我们叫外向型的孩子。然后接下来这本书当中，他会有一段时间有一部分的篇幅去论证啊，在你的这个大脑当中如何形成这样的这个状态。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在前些年特火的一个概念，就是左脑和右脑，对吧？有开是前一段特流行，是开发左脑还开发右脑，我忘了，我记不住哈。然后呢，还有好多这种班儿哈，是因为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大脑啊，左脑右脑它有不同的处理信息的方式，右脑前半部分。

0: 入秋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搭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经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2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1: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4: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子，苦乐参半，
3: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5: 我们走过的路，
6: 我们走过的路，
5: 有崎岖坎坷，
6: 有崎岖坎坷，
5: 也有康庄大道，
6: 也有康庄大道。
7: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有美好的回忆，
7: 有美好的回忆，
8: 也有失落的迷惘，
7: 失落的迷惘。
5: 这是人生的韵味，
6: 也是生活的模样。
5: 用声音
6: 感受你人文的韵味。
5: 这里是
6: 听朗读。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一本书，看看这本书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我们能够用得到的地方啊。这本书我挺推荐大家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讲的是说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说话，而且呢这话怎么说，这话怎么能说到别人心坎里，怎么样说话才能有用，这本书会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而且这本书用书名就给了你一个最重要的建议。书名叫什么呢？用事实说话。哎，有朋友可能这个了解哈、啊，说这不是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的这个主题宣传语吗？其实有朋友了解的话，你应该也知道，用事实说话，这也是中央台焦点访谈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关键哈、啊。但是这本书跟焦点访谈没有关系哈、啊，

0: 这本书呢讲的就是告诉你如何用事实啊，用这种实力，用客观的角度去进行阐述，这样的话你的话语将会更有说服力，将会更加的能够说得动别人，也会让自己有更多的对于说话的这个自信。那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啊，叫做《用事实说话》。
1: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2: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这本啊，用事实说话。这本书其实我们来先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作者吧。作者的名字叫做马克·墨菲啊，他是在全球都很著名的这种领导力的培训专家。他有很多的知名的作品，而且呢，他给超过10万家企业提供过这种咨询建议。在这些里面啊，这个所有他服务过的这些企业当中，世界500强里面有一半企业都曾经找他去给过建议啊，找他去出过主意啊。而且呢，像什么财富杂志啊、福布斯啊等等等等啊，都把他评为叫员工参与度问题专家啊，在管理上很有建树的啊一位作者。这本书叫做用事实说话。那好，那这本书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我理解啊，就这本书的这个核心应该就会告诉你，谈话沟通啊，交流啊，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书里也会告诉你，和你的伙伴，你的交流对象，你的谈话的伙伴一起去探寻事实的真相，呈现事实的真相，让当事人能够察觉现状，清晰地明白自己想要的目标以及效果，然后基于此去主动寻找可使用的方法、可利用的资源。然后呢，这里头有几点，然后呢，不评判，不给建议，啊，让事实、真相去为自己负责。这是这本书很厚的一本书，我觉得给大家提炼出来的这个核心的观点，其实简单说是什么呢？就是让客观事实和评价评判分开。所以这本书呢，就是一本专门让你去聚焦啊客观事实的这样的一本书。但我们有时候会想，那单讲这些你可能觉得哎呦有点空啊，那我也知道啊，我挺实事求是的呀，我挺客观的呀。但是这本书首先就会来告诉你说，为什么说我们面对真相的时候会容易产生一些认知的误解。也就是说，对于真相并不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而是因为我们被其他的因素影响到了。有四种真相杀手，这四种真相杀手是什么呢？一叫无知自信，二叫感知差异，三叫心理抵触，四叫利益抵触。一步一步来。无知自信这个不用多解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迷之自信，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啊，你也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就固执己见不学习啊，这是最简单的最低层次的这种啊。还有一个叫感知差异，感知差异这个呢意识到的就比较难一些了。其实无知自信就是也说实话也是很难意识到的，就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个很可怕，对吧？感知差异也很难办，是什么呢？就是你沟通之所以困难啊，就是因为每个人看问题角度不一样，对吧？每个人看问题角度不一样，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删减的程度、扭曲的程度和最终归纳的观点都不一样。就同样一件事儿，你想，我们有时候会跟大家开一玩笑，说为什么有时候晚上你这个洗完澡之后啊，然后你再去看照片。

的，你怎么看自己怎么帅。这就是从心理上就会叫什么呢，你在看的时候啊，你会带着滤镜去看的。所以在看这个事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什么呢，有一种是不自觉的去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观点啊，去进行删减或者是扭曲归纳。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他明知道他会是这样，但他故意的啊要往这个方向去看。这是两种，所以说带了很多主观的应对模式和个人状态在里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想哈，我是对的，对方也可能是对的，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事实。这是这本书里头给你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很让人受用，就是很多人能够意识到我是对的，但他坚决的不认为对方是对的。所以有时候很多的谈话最后为什么升级成争论，就是因为你们俩从交换意见、沟通合作，然后探讨合作的可能，变成了证明我对你错。一旦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这谈话就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就男女朋友吵架，夫妻之间吵架也是因为这个，就是你到最后变成两个人之间的怄气啊。怄气就在于就是我要证明我是对的，我证明我是对的的一个因素就是我要举证证明你是错的，我只要能推导出你是错的，所以我就是对的。你想想这谈话它能进行下去吗？那这谈话能进行，那真是出了问题了。所以这句话我真的是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就是感知差异这件事情啊，我们要有清晰的认知，就是我们在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即便出现分歧，你自己心里也要想一想，这件事是不是可能是我是对的，对方也是对的。后头这句话很关键，就是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事实，对吧？那早期的时候我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为什么这么认为？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事实啊，我们只看到眼前这么大一大块，我们就看到头顶就这么大一块天，对吧？井底之蛙，觉得天就这么大，他对，他没错，因为他只看到这么大一块天，所以说他在他是意念里，他坚定的认为天就这么大，你别给我说顶上还有无限浩瀚的宇宙，没有，在我这儿看不见，是不是这个道理？好，第三点叫心理抵触。就是心理抵触是什么呢？就是人呐，他不太能够忍受认知失调，所以就容易产生这种固执己见，维护自己一贯的价值判断。就是他宁愿啊麻痹自己啊，欺骗自己，也不愿意接受事实。就很简单的，比如说这个阿 Q， 对吧？阿 Q 这个精神胜利法基本上跟这个有一点像。就什么叫不愿意忍受认知失调，这件事就简单一点讲，就是我比如说对我自己的评价，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客观上来讲呢，我在单位工作了好长时间，一直也没有找到什么升职的机会。那我认为我是一个很有能力人，我只认为我是一千里马，就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我坚定这么认为。但是其实呢，客观的角度来讲呢，确实你可能确实是不是一匹千里马，这不能怨伯乐的事儿。然后呢，你自己可能慢慢也能发现，哦，我确实是在某些地方我有短缺，我有这个能力不足的地方，但我不愿意承认是因为我自己能力不足。但有一天真的，你的那个裁员通知单放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这个人崩溃了，崩塌了，说这就是典型的认知失调，怎么可能，是吧？这就是很典型的认知失调。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叫心理抵触。一个人产生心理抵触啊，有两个特别明显的信号，就一个去责备他人，或者把错误的原因归根结底的推给他人，找人背锅。第二个呢就是特别爱找借口，就把所有的这个错误啊都归结于情有可原的因素。这就是很典型的叫产生了这个心理抵触。第四个就叫利益抵触。哎呦，这个就是这。

0: 一到秋冬，脸蛋仿佛瞬间被抽走支撑力，干燥紧绷，苹果肌往下垮，法令纹越来越深。很多人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沟脸蛋白，它就是撑起胶原网的钢筋骨架。一旦流失，就算胶原蛋白补得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再贵的护肤品也都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最懂面部胶原网的养护逻辑。传奇成分 Purana 直抵根源，促生沟脸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紧，再配至臻芍药精粹充盈烹弹，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坚持四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脸支棱起来了。它有两款质地，按需选择哈。第一款呢是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脆弱肌闭眼乳，另外还有一款呢是轻盈奶昔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推开，掌心搓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抗初老，40+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重点是价格，我们来算一笔账啊，专柜单瓶呢80克售价是1590，今天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私家车广播渠道砍掉了专柜的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100送1的名额，大家拼手速，599，今天拿到的是2瓶，到手160克，正好用到开春，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真是要拍大腿了，赶紧要回复面霜就可以抢单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赶紧回复面霜抓紧抢，名额只有200单，手慢无。
1: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2: 像清风吹散迷雾，
3: 像细雨滋润大地，
4: 像阳光洒落湖面。
5: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6: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8: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呢跟各位来聊一聊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用事实说话。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说的这个几个啊叫做真相的四大杀手。那好，我们这个看完了这个容易啊抹杀真相的一些原因之后，我们接下来肯定要来跟大家来具体来说一说，说那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哈、啊、能够让自己的能有更清楚的把这个真相客观的来进行一个呈现呢？我们如果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觉得自己啊能够这清晰的啊感受到事情的真相，但是呢又并没有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的客观的这个认知，那我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改变呢？那好，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拨开迷雾，来帮助各位回到这个真相之上。
9: 俺就是500

0: 吉祥如意。
1: 是最清楚自己能做好什么，能做成什么，所以你这样坚持下去，在于就是坚持和坚守，一生做好做精做成一件事。
2: 好，老孙去也。
3: 西天取经的行者都要历尽99难才能取得真经，成了正果。苦练72遍，笑对81难。
4: 我们也希望啊，能跟美猴王似的，有一双那个火眼金睛啊。

后呢永远能够看见事实的真相，但事实上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特异的功能，那我们就要靠理论来支撑，怎么样回到这个事实的真相上来。首先第一步啊，第一步呢他告诉你的四个字儿，叫做聚焦事实。那很多朋友会讲，什么叫聚焦事实啊？很简单，就是你首先要把一个事情哈、啊，把最核心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最核心的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个事实情况，把它剥离出来。它这个有一个模式，它这个模式叫什么呢？叫 FIRE 模式 ，FIRE F I R E 就是英文那个火。什么意思？他其实用了四个单词，你发现这外国人啊特别爱用这样的这个方式，然后弄几个观点，然后就把它首字母拿出来组成一词儿哈，这叫 FIRE 模式。 FIRE 模式呢，它就是说里头有四点：事实、解读、反应、结果。你看一件事情你去看待它的时候，是不是有这四种因素全都在里面？事实是什么？你有没有加进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解读？然后呢，你解读完之后，你自己是不是对这件事情有反应，生气还是高兴？最后结果是什么？是你的判断还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你的预判，对吧？所以你看，事实就是确实发生和存在的事情啊，你要客观公正，不带感情色彩。特别这书里提到，就是你在谈话的时候不要翻旧账啊，就此时此地，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这个尤其我们有时候，刚才我老举例子，我说一般男女朋友吵架，夫妻之间吵架，他不客观就在于你没有就此事论此事，对吧？所以事实啊，就是你谈话的基础，也是双方保持冷静的基础。解读，这是什么呢？就是事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一般情况下潜意识里或者本能的就会对事情进行一个解读，然后从而得出这个事情的目的和意义。然后这种解读呢，它会随着你的个人经验呀、你的认知啊、你的生活状态呀、你的甚至你的心情啊，出现差异。就这种差异有时候大脑其实比较难察觉。我简单说，比如说经常我们嘴边会说一句话，就哎呀我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呢？那您想这件事儿，这是事实呢还是解读呢？显然这一句话是解读，对吧？很多时候情况下，我们就会把这样的解读的情绪啊带进我们对事实的客观评价当中，以至于导致影响你的判断，影响你的心情。接下来一点叫做反应，它是什么呢？它其实这个反应其实跟解读连着的，它是根据你解读的结果，然后呢你就会产生相应的情绪的反应。所以说呢，有很多时候这种过激的反应并不是事实造成的，而是对事实的错误解读造成的。这心理学上有句话叫什么呢？就是也算是一题外话，就是反应不足和反应过度都会控制你。这句话算送给大家的啊，反应不足和反应过度都会控制你，仔细咱们这个味儿啊。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就讲啊，说你去做一些这个思考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你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串联到这儿了。你比如说最近的公司有什么新的安排，然后呢把你的岗位调整了，调整到了一个你不适应的岗位，或者你不喜欢的一个岗位，那你带情绪了吧？带了。事实就是客观发生的，你调整岗位了。解读是你觉得有人黑你，反应是我要报复他，对吧？这一连串，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这咱不好说。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你看这一连串是不是你自己想的？平白无故凭空给自己增加了一些烦恼，又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假想敌，是吧？然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就是当你的情绪反应过后啊，你期待的某种结果，啊，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聚焦事实的方式把自己进行抽离，然后

后呢让自己呢陷入到其中啊，所以说呢这个书里头会告诉你怎么样回到事实真相上来，那你自己心里建一个模型啊，有建一个模型 FIRE 模式，就是事实、解读、反应和结果，你把这几个分开。然后接下来第二步他会告诉你怎么办呢，你要学会换位思考，知道能够用同理心和共情来去思考问题。所以说换位思考呢又有注意几点啊，就是你首先你在跟对方交流的时候你要让对方能够察觉得到，就第一点就是你能让真相啊向你的谈话对方呢能够呈现，别回避真相，不要回避事实，因为你一旦回避事实，回避真相，回避客观的话，这个对方就一定就有情绪了，所以这点很重要。第二，我们要站在听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是你所有的努力的付出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让对方理解你，这是你一个谈话有成效的一个信号。第三，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观察事物的话，你的谈话呢就会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第四呢，就是大多数人有意识无意识的呀都会以什么呢叫做互惠的准则过自己的生活。什么叫互惠？就互惠互利，就是你心里会觉得你付出的对方呢需要有回报，对吧？所以说同样这个对方的付出也需要得到你的回报，那就是你的肯定和确认。所以说这个互惠的准则不仅仅是在实际的利益上，还建立在谈话之间的心理状态的沟通上。我记得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一本书，应该是这个迪士尼的这个 CEO 叫他的自传叫一生的旅程，他里头有一个例子就是写的很生动，就是他的迪士尼乐园要在开，就是上海迪士尼乐园要开之前，在美国的一家迪士尼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事故，一个孩子坠湖了，然后呢坠湖身亡，这个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危机公关。然后他就亲自给对方的父亲打了电话，然后呢整个电话交流过程当中，首先他就没有回避事实，然后呢第二呢他去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说呢，我也是一个父亲，我非常体谅你此刻的状态。第一承认了事实，承认错误，第二用共情的方式，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换位思考，让对方呢对他呢有了很大的这个理解，然后呢也原谅了他。最终呢他给了这个 CEO 一句话说，我希望我孩子的生命是有价值，失去的是有价值的，意思就是说能够让你呢能够得到警醒，让你呢能够得到这在这个事件当中啊能够有帮助，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完善你的乐园，更多的这个安全的保护。所以说在我看来这就是两个明白人的对话。那这两个明白人对话就在于哪儿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叫用事实说话了，对不对？所以这本书后面还会有很多具体的去讲，那你在这谈话过程当中你应该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布局，如何去运用这些沟通的法则。所以有时间的话呢也推荐各位看看这本书哈，并没有讲一些花里胡哨的所谓的这个技巧和这个一些谈话的这个勾心斗角的方法，而是教你真诚的去表达，用事实说话。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秋冬本来就干冷风大，脸上水分留不住，一天下来脸还刮的全都是灰。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的也不再适合用了，因为控油清洁的成分太拔干，再用就是沙漠大干皮了。想要干净却不拔干，我们综合市面上了所有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然是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专属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柔软有光泽，使用感特别好，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深入毛孔，带走彩妆余留粉尘油脂，洗完毛孔通透清爽舒适，干净却不干。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也真不低，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元，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商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广播渠道听众专属价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面200名下单车友再买一送一，300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速度回复洗面奶来抢单吧。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舍得投入，何况今天是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可以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单。

入秋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搭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

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经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气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2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秋。
1: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只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一到秋冬，脸蛋仿佛瞬间被抽走支撑力，干燥紧绷，苹果肌往下垮，法令纹越来越深。很多人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沟脸蛋白，它就是撑起胶原网的钢筋骨架。一旦流失，就算胶原蛋白补得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再贵的护肤品也都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

抗老数十年，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最懂面部胶原网的养护逻辑，传奇成分 Purana 直抵根源，促生勾连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进，再配至臻芍药精粹充盈烹弹，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坚持四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脸支棱起来了。它有两款质地，按需选择哈。第一款呢是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脆弱肌闭眼入；另外还有一款呢是轻盈奶昔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推开，掌心搓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抗初老，40+就松弛，熬夜档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重点是价格，我们来算一笔账啊，专柜单瓶呢80克售价是1590，今天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私家车广播渠道砍掉了专柜的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100送1的名额，大家拼手速，599，今天拿到的是2瓶，到手160克，正好用到开春，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真是要拍大腿了，赶紧要回复面霜就可以抢单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赶紧回复面霜抓紧抢，名额只有200单，手慢无。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秋冬本来就干冷风大，脸上水分留不住，一天下来脸还刮的全都是灰。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的也不再适合用了，因为控油清洁的成分太拔干，再用就是沙漠大干皮了。想要干净却不拔干，我们综合市面上了所有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然是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专属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柔软有光泽，使用感特别好，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深入毛孔，带走彩妆余留粉尘油脂，洗完毛孔通透清爽舒适，干净却不干。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也真不低，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元，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商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广播渠道听众专属价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面200名下单车友再买一送一，300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速度回复洗面奶来抢单吧。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舍得投入，何况今天是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可以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单。

入秋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大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经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一到秋冬，脸蛋仿佛瞬间被抽走支撑力，干燥紧绷，苹果肌往下垮，法令纹越来越深。很多人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沟脸蛋白，它就是撑起胶原网的钢筋骨架。一旦流失，就算胶原蛋白补得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再贵的护肤品也都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最懂面部胶原网的养护逻辑，传奇成分 Purana 直抵根源，促生沟脸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紧，再配至臻芍药精粹充盈烹弹，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坚持四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脸支棱起来了。它有两款质地，按需选择哈。第一款呢是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脆弱肌闭眼入，另外还有一款呢是轻盈奶昔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推开，掌心搓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抗初老，40+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重点是价格，我们来算一笔账啊，专柜单瓶呢80克售价是1590，今天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私家车广播渠道砍掉了专柜的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100送1的名额，大家拼手速，599，今天拿到的是2瓶，到手160克，正好用到开春，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真是要拍大腿了，赶紧要回复面霜就可以抢单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赶紧回复面霜抓紧抢，名额只有200单，手慢无。

秋冬本来就干冷风大，脸上水分留不住，一天下来脸还刮的全都是灰。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的也不再适合用了，因为控油清洁的成分太拔干，再用就是沙漠大干皮了。想要干净却不拔干，我们综合市面上了所有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然是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专属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柔软有光泽，使用感特别好。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深入毛孔，带走彩妆余留，粉尘油脂，洗完毛孔通透，清爽舒适，干净却不干。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也真不低，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

120元，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商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广播渠道听众专属价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面200名下单车友再买一送一，300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速度回复，洗面奶来抢单吧。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舍得投入，何况今天是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可以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一到秋冬，脸蛋仿佛瞬间被抽走支撑力，干燥紧绷，苹果肌往下垮，法令纹越来越深。很多人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沟脸蛋白，它就是撑起胶原网的钢筋骨架。一旦流失，就算胶原蛋白补得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再贵的护肤品也都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深

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最懂面部胶原网的养护逻辑。传奇成分 Purana 直抵根源，促生勾连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紧，再配至臻芍药精粹充盈烹弹，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坚持4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脸支棱起来了。它有2款质地，按需选择哈。第一款呢是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脆弱肌闭眼乳，另外还有一款呢是轻盈奶昔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推开，掌心搓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抗初老，40+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重点是价格，我们来算一笔账啊，专柜单瓶呢80克，售价是1590，今天我们双11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私家车广播渠道砍掉了专柜的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100送1的名额，大家拼手速，599，今天拿到的是2瓶，到手160克，正好用到开春，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真是要拍大腿了，赶紧要回复面霜就可以抢单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赶紧回复面霜抓紧抢，名额只有200单，手慢无。

秋冬本来就干冷风大，脸上水分留不住，一天下来脸还刮的全都是灰。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的也不再适合用了，因为控油清洁的成分太拔干，再用就是沙漠大干皮了。想要干净却不拔干，我们综合市面上了所有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然是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专属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柔软有光泽，使用感特别好，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深入毛孔，带走彩妆余留粉尘油脂，洗完毛孔通透清爽舒适，干净却不干。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也真不低，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元，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商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广播渠道听众专属价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面200名下单车友再买一送一，300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速度回复洗面奶来抢单吧。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舍得投入，何况今天是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可以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单。

秋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搭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经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

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四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秋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大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金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赶紧回复打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秋冬本来就干冷风大，脸上水分留不住，一天下来脸还刮的全都是灰。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的也不再适合用了，因为控油清洁的成分太拔干，再用就是沙漠大干皮了。想要干净却不拔干，我们综合市面上了所有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问化妆师一生如果只能留一支洗面奶，答案冠军必然是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专属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柔软有光泽，使用感特别好。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揉搓深入毛孔，带走彩妆余留、粉尘、油脂，洗完毛孔通透，清爽舒适，干净却不干。这么好的产品价格也真不低，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元，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商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广播渠道听众专属价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面200名下单车友再买一送一，300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这个机制一年也就一次，大家拼手速，速度回复洗面奶来抢单吧。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舍得投入，何况今天是买一送一，更要入手香奈儿。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可以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单。

一到秋冬，脸蛋仿佛瞬间被抽走支撑力，干燥紧绷，苹果肌往下垮，法令纹越来越深。很多人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勾连蛋白，它就是撑起胶原网的钢筋骨架。一旦流失，就算胶原蛋白补得再多，面部依旧松垮塌陷，再多再贵的护肤品也都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最懂面部胶原网的养护逻辑，传奇成分 Purana 直抵根源，促生勾连蛋白，把胶原网纵向勾紧，再配至臻芍药精粹充盈烹弹，专研豆香酸精粹加固胶原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坚持4周，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脸支棱起来了。它有两款质地，按需选择哈。第一款呢是经典的奢润乳霜，干皮脆弱肌闭眼入，另外还有一款呢是轻盈奶昔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好推开，掌心搓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吸收快，不搓泥，不厚重，补水抗老，一步到位。25加抗初老，40加就松弛，熬夜党夜间修护，长期用轮廓越来越清晰。重点是价格，我们来算一笔账啊，专柜单瓶呢80克，售价是1590，今天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不玩小样套路，专柜同等容量，私家车广播渠道砍掉了专柜的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只要599。为了抢占秋冬这波市场，特批买一送一的名额，大家拼手速，599，今天拿到的是2瓶，到手160克，正好用到开春，比专柜省了2000多，错过真是要拍大腿了，赶紧要回复面霜就可以抢单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赶紧回复面霜抓紧抢，名额只有200单，手慢无。

入秋之后，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搭衣。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衫，整体质感立刻不一样了。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窝囊，薄了显胖，面料不好，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领口就变形了。推荐入手私家车999，这次给大家找到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你熟悉的国民大牌内衣都是来自于他们家。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它采用的是进口东丽金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贴身穿怎么都不扎，贴身穿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10A 的长效抗菌，贴身穿的这个标准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就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款呢就是方领款，知性优雅的代表，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元，要是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送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元，赶紧回复打。

底就可以了。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今天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少花钱就能穿出大牌的气场，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盘活你所有外套，出门穿搭巨省心，室内单穿也能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犹豫就断码，赶紧发打底就可以下单了。

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在天面成熟地。

0: 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也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旅行像条绿色的手，

0: 苦水。
1: 点样先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冇方法。你话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啊。问题系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发现天天对孩子说你真棒你真厉害，他听多了早就没感觉了，直接夸太客套，间接夸才有真心啊。这种偷偷夸的方法才是唤醒孩子自驱力的关键。我给你讲三个真实的故事，你一听就懂了。第一个是我闺蜜家的儿子轩轩，以前写作业磨磨蹭蹭坐不住五分钟，有一天他难得自己趴在书桌前看书，闺蜜没有直接夸，而是假装给老公打电话：喂老公啊，跟你说件事儿，我发现轩轩最近越来越自律了，不用我催自己主动看书去了，这习惯坚持下去以后肯定大有出息。轩轩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眼睛一下子亮了。从那以后，他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先拿出书看一会儿，还会主动跟妈妈说：我在培养好习惯呢。后来写作业也越来越专注，再也不用闺蜜跟在后面催。还有我邻居家的朵朵，以前特别不爱整理玩具，有一次朵朵自己把积木都放进了收纳箱，刚好她外婆来电话，邻居就故意大声说：妈，你都不知道朵朵现在有多能干，玩完玩具不用我提醒自己收。

0: 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比我都细心。朵朵听完后脸上藏不住的骄傲，之后每次玩完玩具她都会主动归位，还会跟外婆视频时炫耀，外婆你看我的玩具都回家了。这种被无意间认可的感觉比直接说你真棒管用100倍。最让我惊喜的是我家孩子，以前让他练口算他总抱怨说太难了，有一次他自己主动做了2页口算题卡。我在厨房跟老公闲聊，你发现没有，咱家孩子啊，做作业做口算越来越认真，今天自己主动列了2页，错的还特别少，这计算能力以后数学肯定没有问题。他在客厅听到后第二天竟然主动要求再做1页，还说我要让我的数学越来越好。你看孩子都是照着父母的描述长大的，你偷偷给他贴上自律、细心、认真的标签，他就会努力维护这个人设，慢慢变成你说的样子。直接夸显刻意，间接夸才显真心。把你学习认真点换成你今天比昨天专注多了，我就知道你有这能力。把快点收拾玩具换成跟家人闲聊时说他玩完总自己收拾，特别有条理。少点居高临下的指责，多点旁敲侧击的认可，孩子心里的自驱力种子自然会发芽。真正的教育不是指出不足，而是发现可能，不是灌输道理，而是唤醒孩子的内在力量。当你放下成年人的架子，用偷偷夸的方式传递真心，你会发现孩子的成长远比你想象的更惊喜，亲子沟通也会越来越顺畅。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5: 东西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熟悉又陌生的水果——柚子。大家知道柚子这种水果有多邪门吗？这东西有多毒，说出来你都不信。在野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哺乳动物会主动去吃成熟的柚子。比如说广西、福建的柚子林，很少看到野猪、老鼠这些霍霍果园的常客。你削下来的柚子皮扔到院子里，连最不挑食的土狗都是闻闻就走，放好几天，蚂蚁都不敢往上爬。不是因为动物们不爱吃，是因为柚子从果皮到果肉都含有一种叫做呋喃香豆素的东西。这东西大点的动物吃了刺激肠胃呕吐，小点的动物比如说老鼠、兔子吃了甚至是危及生命。那问题来了，人吃了柚子会有什么后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吃几瓣柚子可能会觉得有点劲儿大，或者是肠胃有点泛酸水，但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嘴唇、舌头发麻发肿，像被针扎一样，或者是身上一片片痒痒的红疙瘩，严重点的头晕心慌，甚至是呼吸困难。其实柚子吃了难受都是小事儿，重点的在后面，这玩意儿和药物的反应才是最邪门的。人类肝脏好比是药物加工车间，里头有一种叫做 CYP3A4 的酶，平时药物进来，这种酶会把药物拆解处理，让药效刚好合适。但是柚子的呋喃香豆素一来，相当于用超级胶水把这个车间的门给焊死了，结果就是你吃的药没办法正常代谢，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飙升，本来吃一片的药量，结果变成了吃5片、10片的效果。更可怕的是呋喃香豆素会持续48到72小时，也就是说比如周一晚上你吃了柚子，周三中午吃药，那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不是只有同时吃才危险。那柚子放大药物威力的后果有多魔幻呢？柚子加降压药等于是血压骤降，头晕心慌都是轻的，严重的可能是晕厥。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山东一位大爷吃了降压药，还天天吃柚子，结果某天起床直接晕倒在卫生间。第二，他汀类降脂药，这是出过人命的组合。柚子会让药效放大10到15倍，直接攻击肌肉细胞，导致横纹肌溶解肌肉细胞破裂，碎片堵塞肾脏，后果非常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医学期刊上都有记载。第三，安眠药类，柚子会让安眠药的效果增强好几倍，可能会导致昏迷不醒，就不是睡不着的问题了。第四，抗过敏药，这个更隐蔽，平时吃没事儿，配上柚子可能会引发心脏突然乱跳。听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了，我拿柚子榨汁是不是就没事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劲儿更大，

0: 一杯柚子汁的杀伤力可能比吃两块柚子肉要大得多。那问题来了，是不是所有的柚子都带毒呢？几乎是的，但是不同品种的柚子呋喃香豆素的数量差距很大。在柚子家族里面，西柚也就是葡萄柚是毒王，其他品种相对比较少，比如说国产的沙田柚、蜜柚，但较低并不等于没有。如果说你在服药期间，最安全的做法是一定要问一下医生这能不能吃。对了，还有柑橘类，橘子、橙子、柠檬，这些它们也含有少量类似的物质，但一般需要一次性吃好几斤才可能产生影响。所以保险起见，吃药前后的三天别碰柚子，包括很多奶茶店里面的水果茶里头可能也含有柚子汁。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五分钟三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 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那日常通勤的时候，等电梯或者是在工作的间隙，这些碎片化的时间总觉得有一点点浪费。其实呢，不用专门去健身房，利用这些短暂的碎片时间就能悄悄的练腿。今天呢， QBaby 来教你一套隐形的腿部训练法，站着就能完成，轻松来强化我们的双腿，把健身呢无缝融入生活。首先第一个动作呢，你先自然站好，双脚与髋同宽，慢慢的把脚跟来抬起来，到最高点的时候保持一秒，感受到小腿在收紧，再慢慢的落下，就像在偷偷的长高一样，重复5到20次。那这个动作能够悄悄的美化我们小腿的线条，还能够让我们的脚踝更加的灵活，哪怕是在工位旁边、电梯口都能够做，完全不会引人注目，轻松利用碎片的时间来激活一下我们小腿的肌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单腿平衡。首先呢，手扶稳或者看着前方的一个点，轻轻的将另一只脚来抬离地面，不用抬太高，脚踝悬空就 OK 了，专注保持我们的身体步道，你会感觉到脚踝和核心都在悄悄的用力，左右换着来，不仅能够强化我们腿部的稳定性，还能够锻炼核心力量，帮你改善体态，小动作大作用。看，电梯还没到，你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腿部的激活，把这些碎片时间利用起来，健身真的可以无缝融入生活，赶快跟着 QBaby 一起练起来吧，加油！
0: QBaby, you can do it!

0: 什么呢？
1: 从小我就好奇，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我也问过大人们，他们总是无奈地跟我说，
2: 那不是黑色的，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 后来才知道，其实世界上第一条轮胎是白色的，因为轮胎是由橡胶制成的，而白色是橡胶的天然色。在1894年，别克车的轮胎是白色，并且没有任何的花纹。但是这种白色轮胎，不管是轮胎强度还是抗撕裂性都不够理想，容易老化，而且价格也比较高，使用时间久了，胶料会变黄变棕，也就失去了装饰效果。后来有家公司制造轮胎的时候，除了橡胶，还加进了一种黑色物质碳黑，所以轮胎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黑色。当碳黑与橡胶结合之后，会让橡胶变得非常坚固。尽管在技术方面已经能够制造出其他颜色的轮胎，但是制造过程很复杂，成本也很高。在经历了200多年反反复复的实验之后，人们逐渐接受了黑色，直到如今，黑色依然是轮胎界的主宰。用黑色轮胎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天然的橡胶有良好的导性，用橡胶做轮胎能减少行驶中的颠簸感，但是经不起摩擦，很容易被磨坏。其次，黑色轮胎的安全性很高，也是大家一直认可它的一个重要原因。轮胎故障导致的车祸在汽车事故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监管机构对于轮胎的耐磨性、抗老化率越来越重视起来，而只有黑色轮胎能够很好的做到耐磨和抗老化。此外，研究发现彩色的轮胎容易让对面驾驶员感到炫目刺眼，这会给行人或者驾驶员带来潜在的危险。第三，黑色轮胎性价比高。根据现在的制造工艺来看，生产别的颜色轮胎并不困难，但就汽车本身来说，厂家更加看重轮胎的整体性能和性价比。厂家们发现，带有碳黑原料的黑色轮胎才能真正平衡轮胎的性能和价格，而其他颜色的轮胎在制作工艺和成本上难以实现真正的平衡。当然，随着轮胎工业的发展，肯定会有其他原料来代替原来的原料，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颜色。米其林就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条彩色轮胎，现在也有很多厂家会在不容易受磨损的地方，比如轮胎胎色字体商标上，有的用了颜色来点缀一下。虽然目前世界上的轮胎都是黑色的，但等到有一天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

0: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
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0: 教育部公布首批中小学科学技术教育实验名单，包括13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纪录片《伟大远征》等一批影视作品陆续在全国展播。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第一部反映中央红军长征历史的集体回忆录《红军长征记》目前由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
1: 第140届广交会15号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看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黄河以南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阴天。今天夜里到17号白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东北部、中东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省会郑州今天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温度是15度到22度。
3: 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0: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也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上去找到我们，视频号里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0: 是，就这一周我不知道各位什么感觉，我是觉得这一周过得真的是有点慢，
1: 非常的漫长，
0: 是吧？这

0: 这上星期啊，这个虽说是只休了一天吧，但上星期也只上了三天，
1: 对，
0: 是吧？
1: 这按理来讲，本来觉得好像节后进入到工作进度里面，先上三天，再休一天，再匹配上这一周，本来认为说比连续两个整周还是要轻松一些，
0: 是。
1: 但事实，就和很多的同事是聊过，身体的感受上还是觉得更疲惫一点。
0: 我感觉可能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毕竟啊。前头的国庆七天假，再加上前面的中秋三天假，积累的工作有点多。
1: 并不是因为就之前太松懈了。
0: 对对，可能确实是积累有点多。然后这个一上班，尤其是这周又是一整周的班，是吧？这欠的账终归是要还的，
1: 这使得有点猛了。不过好在今天已经来到了周五了啊，大家有什么之前积累的一些就同事推荐的好剧啊，自己想看的一本好书啊，一个充足的睡眠，我们都可以在明后两天好好的去享受它。
0: 是，
1: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说 AI 短剧啊，很多朋友也说自己家人，包括自己都在沉浸。你知道 AI 现在已经卷到哪里了？它不只是短剧这个赛道，综艺的赛道它也卷进来了。
0: 综艺、啊。
1: 继 AI 短剧之后 ，AI 综艺也开始发力。最近呢，这个有一平台推动了一个竞技类 AI 综艺，叫做《十万个挑战》，爆红出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综艺节目？这个节目呢，将躲猫猫、荒岛求生、王者荣耀等等游戏融入虚拟世界，靠高密度的闯关和反转去吸引观众。目前累计的播放量已经超过2亿，
0: 火！
1: 单集视频点赞量超过100万。主创告诉记者说，这款视频呢，它是用一个软件叫做 AIBTV 来制作的，前期只有一个人手搓，后来也组建了自己的小团队，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5分钟的 AI 视频单集的成本就是2000到5000元。
0: 我这不高啊，
1: 就听起来好像反正比咱听到的报价的
0: 那确实
1: 但是他说，相比于生成画面最难的部分啊，这创作者说最难的部分是视频创意，游戏规则怎么定，冲突如何升级，反转放在哪里，都决定观众会不会继续看下去。
0: 哎，是。
1: 这个作者也说了，基本上自己是起床到晚上睡觉，都是把这个心思放在自己的视频里面，就是每天每一秒，好像脑子里面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灵感，包括很多时候自己去看电影、看小说、玩游戏，他也在想有什么是可以适用在自己这个视频综艺里面。随着自己账号的走红，商业合作也随之增加。
0: 所以我看这个，综艺类的 AI 短剧啊，我个人啊，我不是太看好，
1: 我也不是太看好，
0: 对吧？因为这个其实前段时间当中啊，这个咱就我很喜欢有一位演员嘛，唐国强老师在接受采访，人老艺术家，人家这个就有一个观点，说演员这个职业，早晚肯定是被 AI 替代。我觉得其实你看人家这个，虽说这个年长啊，但是人家这个思路呢很超前。
1: 是，
0: 但是从实际角度来讲呢，就演员这个职业确实是最很容易啊，包括这个，
1: 包括我们，
0: 对，也很容易，
1: 也很容易
0: 取代。但是就是他可以依托于什么呢？人物、故事、剧情、矛盾、冲突，我觉得这倒没什么。但综艺其实我个人感觉，看的是啥呢？其实我不是为了看里头你那个矛盾冲突啊，我其实是为了看我熟悉的脸儿，在里头出不是那个露怯，不是那个丢人，就是看他们和这个角色之间的反差，对吧？
1: 对，
0: 看的是这个。
1: 对，而且综艺里面就很多的未知，有一些矛盾冲突，我们是愿意去看一看的。
0: 对，
1: 前段时间一直霸占热评的就叫什么花少舞，然后衍生出来说什么花雪，
0: 对，
1: 这人与人之间相处，你发现在一档综艺里面去旅行它出不来，特别是这种这算是一个体育竞技类的综艺，这种竞技类的综艺它就更像是一个运动场上我们要看的是未知啊，
0: 因为你打眼一看它是假的，它很难容易让你相信。
1: 对，
0: 你包括你看就前一段什么爆火的，热搜上爆了的， 再见爱人呢，
1: 嗯，
0: 我家的闺女啊，
1: 嗯，
0: 是吧？

0: 相亲的节目啊。
1: 是。
0: 对，哎，他其实核心让你觉得，虽然他其实肯定也是有剧本，
1: 也有剧本啊、嗯。
0: 但是呢，因为他是真人、真事儿、甚至是有是真实的关系、真实的情感纠葛，
1: 有一些确实是你感觉就是一档节目里面就是闹僵了。
0: 对呀、
1: 啊，演不出来。
0: 而且其实像尤其是那旅游节目，我跟你说，那你一看那甩脸翻白眼的，你知道。有些确实真是演不出来，
1: 真的，那个很难演。
0: 你因为你看见那个，他其实你看的，咱也不是说咱非得说，就为了看那些八卦呀。实际上看的真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就是它好像是真实发生的。我觉得个看点在这儿，对吧？
1: 当然，我们这部这是叫做《十万个挑战》啊，我们还没看过，它究竟是一个什么 AI 竞技综艺？说不定也像短剧一样，我们看一眼。也根本出不来，不看好未必我们不看。
0: 对。
1: 当然这个人作者自己也说了，至于他是不是一个短期的流量，但人作者说大概应该会是，但是自己会继续的努力。
0: 而且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你看中间我 get 到了一句，在这部剧起步阶段是只有一个人在受挫，
1: 对，
0: 所以你看。很多艰难的工作，成功的项目，起步都源于一两个少数人的坚持。
1: 是。我们来看到臭蛋河，首先是刘德华恭喜我啊，说小麦你胖了，谢谢。看到了，收到。臭蛋河说，麦姐腾霄早、昨天新闻报道，三门峡首批的白天鹅已经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回到三门峡天鹅湖了。后续呢会陆续有大批的天鹅回来、欢迎大家来欣赏。哎呀，我们臭蛋河真的是自己家乡的代言人。
0: 三门峡非官方野生代言人。
1: 是的。当然这些大批野生的天鹅也希望大家在看他们的同时也好好的爱护它啊。周末的时候也可以组织一个一两天的自驾游到美丽的三门峡去看一看首批回来的白天鹅。
0: 哎，确实，你看这个到了这个秋季了，咱们这个省内啊，很多的城市，很多的这个文旅景区，其实也都到了这个极佳的赏味期。你这是三门峡，到了这会儿开封，咱就看看菊展，是不是？
1: 是。
0: 你再想想，这种秋高气爽的天气，你去去什么？
1: 咱们河南的山。
0: 哎，对，各种山。这个老君山、万醉山、白云山、嵩山，是吧？
1: 当枫叶红了的时候，你想想看，
0: 那是这个正好啊，到了这个时间，我觉得其实真的也是我们享受一下这个秋天清爽天气的好时机了。
1: 即便朋友们的工作和生活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磕绊，觉得不那么顺遂，然后不开心，都可以放一放，因为就是腾霄刚才说那句话，大自然来到了它的最佳赏味期。
0: 哎，真是。
1: 好，那我们的皮肤最佳赏味期也是在这个时候要好好修护起来。
0: 哎，
1: 一到秋冬，这个脸呢仿佛会被抽走支撑力，干燥紧绷，苹果肌往下垮，
0: 是
1: 法令纹呢会越来越深，很多的人会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但是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叫做
0: 勾连蛋白。
1: 这勾连蛋白呢就是撑起胶原网的一个钢筋骨架，一旦它流失了，就算胶原蛋白再多，面部依旧会松垮坍塌塌陷啊。更多就是更贵的护肤品你用起来也都白费。今天999为朋友们来上线了全新的 SK2 大红瓶面霜，这是很多朋友的宝藏面霜。大红瓶面霜呢可以说是深耕抗老数十年的这个 SK2 最懂面部胶原网的一个养护逻辑，用在了这款面霜里面。
0: 是，而且呢这个也熟悉啊，这个传奇成分 Pitara 直抵根源，它呢就是能够促生这个勾连蛋白，把这个胶原呢整个这个网络呢纵向给它勾紧了。
1: 是，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成分呢，叫做至臻芍药凝萃，它就是负责帮你的脸去充盈蓬弹的。
0: 是，
1: 专研豆香酸的精粹，在加固你胶原的肌腱，这样三重协同，从地基往上养，不是感觉是实测，坚持4周，面部的饱满度提升70%，苹果肌的高光点会上移超5毫米，几天你就会明显感觉这个脸支棱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它还真的不是一款普通的保湿面霜。
0: 是，
1: 如果说你朋友这个特别的年轻，20岁左右，说我不需要去抗老，那你可以去买一些基础保湿面霜就行了。
0: 是，
1: 但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就真的今天这一款看过来，
0: 它需要的
1: 有好价。我们有2款质地，让朋友们根据自己的皮肤去选择啊。首先呢是一个经典

0: 湿润乳霜质地，干皮脆弱肌可以闭眼乳。另外呢，还有一款轻盈奶昔的质地，油皮，秋冬你用起来也不闷，上脸很好推开。
1: 是，
0: 就是这个掌心的手法就要从下往上啊，给提拉式的用了。25+的抗初老，40+的旧松弛，还有熬夜党夜间护肤，长期用起来你的轮廓会越来越清晰。
1: 对，
0: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
2: 面霜
0: 来一键抢单。
1: 说说价格啊，专柜单瓶80克1590，
0: 因为是 SK2 家的经典大红瓶嘛，
1: 是
0: 它确实是要有这个价格。但是今天1590的价格在我们节目当中双十一抢先购了，不玩小样的套路，专柜同等的容量，我们广播渠道砍掉专柜租金，层层代理和品牌溢价，专享价只要599。但是为了抢占这个秋冬这波市场，我们是特批，就是去申请到了这样一波200个买一送一的名额。
1: 是
0: 什么意思呢？599，今天拿2瓶，
1: 都是正装，160克。
0: 哎呦，599，朋友们，到手160克，就是80克的正装，专柜正装80克，我们拿到2瓶，只需要599，
1: 是
0: 这一下算下来比专柜省了2000多。
1: 对，您回复关键词
0: 面霜
1: 到微信平台就行了。
0: 我们当然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大家可以溯源，就到手之后呢，就是大家扫码就可以看到它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7天无理由退换，
1: 是
0: 顺丰包邮，各位售后无忧。
1: 哎，秋冬正是抗老这个双防摔的这个黄金窗口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咱也别等这个价钱恢复了之后，那样就更不划算了。
0: 是的，
1: 抓紧占着这个前200个买一送一的名额，回复关键词面霜599，到手2瓶正装，一共160克。
0: 是的，回复面霜意见抢单了。

0: 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四开，匠心酿就雅韵浓香，相逢相聚，举杯国元四开，感悟成大事必有缘，国元开启成功之源。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冷，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V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3: ！Q Baby。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
1: 马
2: 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来说说这个演唱会经济啊，最近呢有一个艺人，但是他确实是有流量，他的这个演唱会啊，
2: 我知道，我昨天我也略有耳闻，我这个给我气够呛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
1: 说10月15号10:05肖战南京演唱会开票秒售罄，抢票结束之后呢，不少声称可以代拍录入的黄牛公布之后的价格，大多是5位数起步，
2: 就数百千万啊。
1: 对，我当时也想了一下，万
2: 算一下是吧？就平时没见过这个位数的数字，这是，
1: 且是随机座位。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是可以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是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经超过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内场票是1960元，这个是官方票价啊。
2: 是。
1: 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
2: 其实我就听说这事儿了，
1: 而且并标注已售。
2: 遗憾，
1: 不少黄牛在信息当中明确的写很贵，有预算的来，低于5位数的别想了，等等等等。此前呢，肖战工作室已经多次提醒说，演唱会仅在大麦的这个 APP 发售，没有其他的销售渠道，也不存在内部票、员工票、什么合作方预留票，任何以官方工作人员、内部渠道、个人转让的名义私下兜售门票的行为，都是涉嫌诈骗。同时，这个工作室也提醒大家说，黄牛手里的票很有可能是别人实名绑定了的，即使你拿到手，你也进不了场，加了的价啊，你也追不回来。再三提醒粉丝不要购买黄牛票。
2: 是这个，首先一点啊，就是25万一张那个，我个人认为，可能这个炒作的这个噱头会大一些。自己标完是吧？自己，然后呢标个已售。但是呢，其实这也代表什么呢？就是这个演唱会，它之火爆。我大概昨天我看了一下，说人算了一下，这个基本上中签率是0.5%，就是这个。而且昨天我说让我看有一博主啊，一看人家就是强文案系的博主，就是主打一个几头都不得罪，然后但是呢，把这个参与抢这个肖战的门票抢上的和没抢上的呀，都用了非常丝滑的鸡汤。升华了一下
1: 鸡汤文案
2: 啊，真的是，就是大概其的意思是，如果你抢到了，那证明你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如果你没抢到，这么低的中签率，也证明你真诚的投入到了一次追梦当中，哎，就这个，我觉得你干人家
1: 厉害的啊，
2: 是不是？这流量上蹭的，
1: 我咋觉得咱没抢到的也挺幸福呢？

0: 看热闹，
1: 这利省多少啊？
0: 纯看热闹。
1: 严湘就说了，切，这么便宜，低于100万的票我不买。
0: 我以为袁良说，切，买票，我从来都是让人家来我们家唱堂会儿。当然这都是开玩笑啊。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就是人家这个本身人家的工作室啊，这个再三的这个发布提醒啊，辟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人家对于自己的这个社会责任和对于这个粉丝的这个关注。但是核心其实是什么呢？确实是在这个整个的售票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很多这个观众啊，尤其是真正的观众啊，就是生气，是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机制和渠道不透明，所以这个就让人特别的这个头疼，而且很多的这个黄牛啊，以各种各样的这个非法或者违规的渠道啊，获取这个票之后，他等于抢占了很大一部分资源，所以我的建议是给大家是什么呢？当然这个可能他也不成熟，我的建议是，就是咱啊，就各位，就是真观众们齐心合力，守好底线，
1: 就是不买，
0: 就是不买黄牛票，
1: 对，
0: 就憋他手里，你知道吧？你治他一次不改，治他两次不改，打他三次疼了他就改了，是不是？
1: 我这是第一次认知到黄牛啊，是在就是 N 多年前我们自己的一场百万富翁的那种
0: 没想到
1: 活动现场，那个真是让我们就是很惊讶，我们很诧异，就是正在里面就装造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外面有黄牛，说这个至于吗？说他们哪儿来的消息都是怎么跑过来的？所以也真是感谢大家对自己喜欢的活动的支持。
0: 是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演唱会带火的周边经济啊。据说肖战这场演唱会举办地周边酒店客房价格大幅上涨。其中如家商旅酒店22号之前客房最低价是179，23号房价，猛涨到2193。
0: 不是，你说这酒店这，
1: 涨幅超过12倍。我真的是觉得你，你有这个必要？就大家想住，你就这么涨吗？
0: 有这个必要吗？我就问有这个必要吗？你这，
1: 哎，我真觉得这涨价是不是得有个什么上限啊？你179，你真的就是现在我的，我就是可以说我，这个叫什么，
0: 啥？
1: 边界感啊，都已经就是已经低一点的，已经我799我都能理解，这179。到779我都能理解，2193。好吧，祝朋友们真的这个，观看演唱会成功。
0: 我真心的啊，这个就替这个真粉丝们啊，这个说句话啊，就人家这个买着票了，好不容易买着票了，是吧？人家去之后呢，人家其实，每个人挣钱也都不易，就是各位商家们，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你100多的，这客房2000多，咋好意思了？你服务和你那个硬件匹配到2000多没啊？
1: 是的呀，
0: 对不对？你要真能匹配上那也行，你还是100多的品质，你要2000多。当然咱也不是说针对哪个品牌啊，就是确实有这种溢价行为啊，就包括你是周边，你演唱会周边原来1块钱的水卖10块钱，是不是？
1: 是
0: 烧饼夹菜卖15，是不是？那一个小应援周边还不是这个官方的，一个小塑料片，1块钱成本卖20，
1: 钱怎么都让你们挣了呢？
0: 差不多的，真是你
1: 差不多就可以了，给我们留点钱。
0: 跟我们这，我们天天吆喝着给大家减大减价，是吧？
1: 真的，那还都盯着我兜里这仨瓜俩子，看看我们的价格。
0: 真是，我们现在这个
1: 把我们的云诺一拿出来，
0: 69，
1: 吓吓朋友们，
0: 还买一送一。您去看演唱会，您不需要买一件云诺暖机打底衫吗？
1: 如果说是一个体育场，是一个外场的话，那吹风吹起来不冷吗？
0: 就对呀。
1: 入秋之后啊，真正盘活你所有外套的，不是又要买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够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搭。今天我们还真的不是说跟大家上了保暖内衣， 我们这是一个可以穿出街的漂亮的内搭，
0: 它是个打底衫，您单穿也可以。
1: 对
0: 啊，您
1: 单穿配牛仔裤也好看，
0: 您搭配就更合适。
1: 外面你套风衣、套西装，或者说羽绒服，在冬天的时候，谁不需要一件这样就是既保暖贴身、显瘦、不占面积，然后同时呢又搭配度高的内搭呢？
0: 我这么跟您说，就是这个打底衫啊、
1: 嗯，
0: 您买完之后啊，买一送一嘛，我建议您至少一次下两件。
1: 嗯，
0: 真的是拯救了你衣柜里头的众多的外套和衬衣。
1: 是的
0: 啊，
1: 如果今年你还没有买新的打底，以前的打底穿的有一点发黄了，有一点旧了，有一点领口松了。
0: 嗯，
1: 今天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打
0: 底、嗯、
1: 都不用回复打底衫了，大家就只回复打底就可以。
0: 是，
1: 其实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
0: 嗯，
1: 太厚了吧，窝囊。
0: 对，
1: 薄的话吧，就有时候就贴着身它显胖，面料不好还容易起球扎人、洗几次有的领口就变形。
0: 是，
1: 所以真的今天推荐大家入手，此刻视频端也跟朋友们来展示一下我们999-2026新款云诺暖机打底衫。
0: 是，
1: 它首先来自哪里，我们说说它身价背景啊、它是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
0: 是，
1: 就是你熟悉的很多的国民大牌的内衣都是这家工厂来出品的、大牌敢把招牌压上去，说明这家工厂它的生产工艺、它的舒适度和版型都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0: 是，
1: 我们来看看它这个面料吧。
0: 嗯，它的面料底子采用的是进口东丽晴纶纤维细化技术，它是什么意呢？就是其实就是您穿上身之后感觉到柔软蓬松，就跟云朵一样，
1: 是
0: 微微有点弹性啊。然后呢，贴身穿的话呢，不扎不痒。抗起球抗静电，而且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但是不勒得慌。
1: 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松紧度，是的、它功能呢又是一个远红外深层的锁温技术，保暖它不靠厚，它是一个中等的厚度，它不靠那种就要制作的特别厚，所以它做到暖而不闷。
0: 是
1: 10A 长效的抗菌贴身穿，这个标准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主推两个经典款、一个就是我手中的这个黑色啊，3厘米黄金半高领，
0: 这大衣服特合适。
1: 对，因为真的就是曾经那种高领的衣服，就在外翻一下，它有时候有点堆脖子，就是会把你下巴下面那个肉勒出来，就真的是不好看，现在也不流行。
0: 是，
1: 所以就这种半高领是最，
0: 这现在这个应该是大家这个接受度很高的。
1: 对，这是
0: 既好搭配又保暖。
1: 它就是很复古。
0: 对，
1: 然后又显得脖子很修长，显得人瘦。另外呢还有一款
0: 方领的，
1: 方领啊、我们也跟视频端的朋友们来展示一下。它又是那个优雅知性款的代表。
0: 是，
1: 方领其实它是带一点那种法式的那种样子，精致感和高级感直接会拉满。
0: 是，
1: 都有黑灰粉白四色可以让朋友们来选择。
0: 是，
1: 这个是我现在手中是方领
0: 的
1: 方领款、
0: 专柜正常半高领的109，你买两件200多、但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都不用跟大家多赘述。我们的半高领只要69块钱。
1: 是的，
0: 前100名下单的朋友给您买一送一。这个买一送一我们只做前100名朋友啊，只给您这100个名额。
1: 对的，
0: 因为这说实话本来也不贵，是吧？这买一送一69块钱两件，花一件30多块钱，
1: 就是69一件就已经真的很便宜了。
0: 你说实话是，
1: 就是大家去逛一下某路的夜市，你也买不到这个价格，就是这个品质，
0: 质量确实是。
1: 对，我们是
0: 噼里啪啦的这个
1: 大牌的代工厂直接跟大家锁单，给朋友们争取到的一个团购的价格，也希望这个冬天大家，穿上这个很漂亮的内搭，能时刻想到我们吧。
0: 对，
1: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一下关键词
0: 打底。
1: 我们掐指一算，它一定是一个可以收获好评的，
0: 是
1: 今年的一个爆品了。
0: 是，
1: 大家抓紧回复
0: 打底
1: 来下单了。目前的这个价格，我们买一赠一，69元得2件，直接帮朋友们省下150。大牌同厂的高级货，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加价，钱我们全部花在面料和做工上。有了它，你配西装、配小香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盘活你所有的外套。不要犹豫了，犹豫就会断码。新朋友加我们的客服，可以再减5块钱。大家都可以回复打底一键下单了。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周末下午，客厅里突然传来了妈妈拔高的声音：“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画笔用完要收好，怎么扔得满地都是？作业还没有写完就去看电视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循声过去啊，准是孩子低着头，眼圈红红的，要么攥着衣角不吭声，要么忍住不哭出声的孩子。而妈妈这个时候气得胸口起伏，还在不停地念叨。这时候爸爸一出场，真的能解决这场家庭小风暴的走向。我邻居家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孩子把刚买的绘本撕得乱七八糟，妈妈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吼了孩子两句。爸爸见状立刻凑过去：“谁让你乱撕书的，换我我也训你。”结果孩子哇的一声哭崩了，抱着玩具躲进房间半天不肯出门。妈妈也觉得爸爸这话没起到半点作用，反而让局面更僵。还有个朋友家，孩子吃饭的时候总爱把饭菜挑到桌子上，妈妈批评他时，爸爸却拉着孩子说：“别理你妈妈，她就是脾气急，爸爸带你去买零食。”哎，久而久之啊，这孩子不仅没有改掉坏毛病，还总觉得妈妈批评我是不对的，爸爸会护着我。妈妈的教育方式越来越没权威，夫妻俩也常因为教育方式不一致而吵架。其实这两种做法都踩了坑，教育孩子的核心就是爸妈必须统一战线，妈妈是守护原则的城墙，爸爸是稳固根基的地基，拆台就是自毁家庭教育的根基。真正聪明的爸爸既不会跟着指责孩子，也不会帮着孩子指责妈妈，而是做那个情绪灭火员。前几天我在公园看到一对特别智慧的父母，孩子在沙地里把别的小朋友的玩具扔得老远，妈妈当场严肃地批评了他，孩子委屈地撇着嘴，爸爸没有立刻插话，而是蹲下来轻轻拉过孩子的手说：“宝贝，被妈妈批评是不是有点难过呀？来，让爸爸抱抱。”等孩子的哭声小了，他才柔声地问：“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生气吗？”孩子摇摇头，爸爸接着说：“因为你把小朋友的玩具扔了，别人会很伤心的，而且随便扔玩具扔东西也不是好习惯呀。不过你还小，知道了错了就改过来就好，在爸妈心里你是最棒的。咱们现在去跟小朋友道个歉，再一起把玩具捡回来，然后去哄哄妈妈好不好？她刚才也有点着急了。”你看，这样的做法既接住了孩子的情绪，也没有让他觉得被全世界抛弃，又悄悄帮孩子认识到了错误，还维护了妈妈的权威。比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爸爸妈妈一起唱和声才能形成教育合力。记住，孩子犯错时情绪永远比道理更重要，先共情接纳，再引导反思，最后一起解决问题，这样既守住了规则，又保住了亲子关系，这才是爸爸最聪明的做法呀。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6: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7: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8: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9: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8: 我是小曼。大家可能好奇，广告的时候两个人跑哪儿去了？下单的，
9: 买多一下。
8: 腾霄买的啥颜色呀？
9: 买了一个黑色，一个咖色。
8: 王腾霄，著名影视演员，跨界到这个这叫什么呀？体育解赛事、大型赛事解说。还有什么婚庆市场？
9: 能干的多了
8: 啊，能干的很多。但是他一年的这个衣服，基本被我们999商城承包了。
9: 自从我们单位开始的这个带货以来啊，我这个钱就没带出去过单位
8: 啊。对。 那个美妆的时候，给太太买着黑绷带，
9: 是是是，
8: 给女儿买着那个迪奥的唇膏，完了之后夏天我们那个白色的 T 恤，也是。几十九买一送一，
9: 前一段的冲锋衣
8: 两件白的，然后冲锋衣那个也是几十块钱。

0: 对，我买了
1: 一件的那个，
0: 买了一个
1: 三合一的
0: ，买了一纯黑的，买了一个黑白配色的，
1: 都是两件的鞋。
0: 对，
1: 好，今天保暖的这个打底衫出来了，
0: 单位
1: 彭笑高兴，
0: 单位发一分，
1: 一分都不带回家。而感谢腾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
0: 坚决要在我们自己节目时段下单。
1: 你这个叫还有朋友说还有莫桑钻，
0: 哎，腾霄也下了，对，忘了这茬了都，
1: 也给家里买，
0: 嗯，
1: 这么好，就是会省钱，然后又爱家人的，
0: 主要是
1: 老公爸爸，怎么就是这么有魅力的一位男士呢？
0: 有钱，六十多买一送一的这衣服，咱说买就买。
1: 不犹豫，
0: 不眨眼儿。
1: 嗯，腾霄可不是那种抠抠索索，
0: 真是
1: 再走一个审批，
0: 恨
1: 花点钱，跟老杨似的。
0: 问
1: 啊，老杨还得沟通一下，跟家人才花钱。
0: 对，
1: 腾霄不用，直接买。
0: 你说买
1: 这多少钱？今天69块钱，
0: 69块钱，
1: 两件的，我们的这个打底衫买回去。
0: 嗯，
1: 腾霄家庭氛围也好，太太是会吵吗？不吵，
0: 真是
1: 给腾霄这个自由，
0: 真是。
1: 嗯，
0: 100块钱以下，随便花。
1: 嗯，买自己喜欢的，
0: 真是。
1: 这说完，有很多朋友都在平台上回复了打底。好，大家听到了就可以回复打底去，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是秋冬天气，我们为大家其实选品，我们选品团队是很上心的，就是想为大家选秋冬天气各类的刚需。
0: 哎，是。
1: 而且就是我们去除所有的品牌溢价，希望让朋友们就是买到性价比，也买到给我们一个好评。
0: 哎，是。
1: 大家就回复一下打。
0: 打底
1: 自己去看一看就好。如果说是女生的话，挺建议大家一件方领，一件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这两件搭着去配。因为这个方领的话，你外面如果说是穿毛衣什么，它可以完全不露出来。然后那个半高领的，你又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叠搭，
0: 对，
1: 就是两个搭起来会比较好。
0: 我买的就是两件半高领，
1: 因为男士嘛，
0: 对，
1: 男士穿半高领的话，可能就更加适配一点，
0: 配个衬衣啊，配个小夹克啊，配个小西装啊，是吧？这都是很合适的。
1: 而且现在很流行什么？就是这种那个内搭，很流行在白色的那个衬衣。里面穿，
0: 再穿一件高领。
1: 对，在冬天的时候，你穿一个半高领，然后你外面如果说是一件蓝色的或者是白色的那种法式的衬衫，你这个解开两个扣子，把里面那个半高领露出来，是很好看的。
0: 我前一段我还就专门咨询过时尚这些人士，因为我看不管是这个很多这时装剧啊，还是很多综艺啊，我说是啥时候就流行起来的？说这个衬衣里头搭高领呢，是吧？突然间就流行起来了，关键是搭出来我觉得还挺好看。
1: 好看，它就是比你基础的，就什么叫做穿衣服。
0: 对。
1: 有时候就叫穿了衣服，但是有一些小小的改变就
0: 叫
1: 做穿
0: 搭。
1: 希望这个秋天大家都能搭得漂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打底。这一波呢给到我们的库存不多，可能也就是2天时间我们就下架了。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此刻发送打底就不要犹豫，有自己喜欢的颜色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
0: 对。此刻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呢在远航路的西向东啊这个方向呢目前是有轻微拥堵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呢，经开第五大街还有京二路、纬五路、北三环、南三环，目前呢都是正常通行的情况。
1: 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大家知道为什么南极冰川的水这么干净却不能喝吗？这与世隔绝的水没有污染，不应该是顶级纯净水吗？今天东西研究室，我们来说一说南极的冰从哪儿来的，你就明白了。南极冰盖储存在地球上有90%的淡水资源，平均厚度在